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今天也是本届美网在正赛当中的第一个比赛日，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现在在阿萨什中心球场夜场进行的第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四号种子，来自于塞尔维亚的德约科维奇迎战阿根廷选手纳沃内。双方第一盘比赛现在是战至4-4平。要知道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一上来德约科维奇是领先对方3局，4-1的一个领先。
1: 过去了，
0: 外角方向的好发球。德约科维奇8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39岁了，但仍然保持着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力。今年我们看到这个电子丝线系统也是和场内的这个灯光系统进行了一些联动，只要出界，像刚才德约科维奇一发出界之后，这个在网柱两侧的灯带都是亮起了红灯。纳沃内刚才这个接发接的还是比较深的，顶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反拍。

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好发球，内角的落点也找向了纳沃内接发的反手位。这样德约科维奇完成保发之后也率先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局修阶段，德约科维奇也是让理疗师进场了，不太清楚这个39岁的老将身体现在到底有怎样的问题。今天美网的天气不是很热，只有24摄氏度，但是这个湿度是非常大的，现在比赛的湿度是超过了80%。那今天纽约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当然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夜场比赛会更为凉爽一些。在这儿也为您做一个预告，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23点，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女单第一轮，由郑钦文来迎战柳托娃的比赛。而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7点，王希雨将会来迎战斯瓦泰克，这场女单首轮比赛同样是被安排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阿萨什中心球场，也希望两位中国选手能够在首轮比赛当中有出色的表现。那在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结束的一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帅是0-2输给了加拿大的名将费尔南德斯。这个费尔南德斯呢，也是前美网的女单亚军，也是拥有着不俗的实力。此外吴一丙首轮比赛是3-0获胜，战胜了乌尔顿。王新宇呢是2-0战胜了阿朗哥，这样王新宇和吴一丙都是进入到了单打第二轮。那此外，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王希雨、郑钦文以及男单方面的商俊成，这三位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目前单打首轮比赛还没有打。

其实现在大家还是更为关注德约科维奇身体的情况。好球，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摄像机啊一直都是长时间的对准德约科维奇。刚才这一分德约科维奇在节奏方面还是比较快的，包括连续几拍都是压制到纳沃内的正拍位。纳沃内也是一位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2001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只有25岁。他身高1米78，在巡回赛当中是拿到一项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就是在今年的红土赛季，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其实对于他来说，今年也是取得了很多新的突破。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拍啊，有点不太想和对方相持了，找到了一个斜线出手变线的机会，但是对于球的控制啊稍微弱了一点。

这大满贯的比赛啊，首轮从来都不好打，尤其是对于科维奇来说，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对手纳沃内，本来这个赛季的状态就很出色，再加上对方的世界排名啊也没有那么低。这样纳沃内也实现了保发，将第一盘的局分啊追到了5-5。纳沃内目前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8位，德约科维奇现在世界排名 是排在第5。他是由于辛纳的退赛，所以这个种子排位是第4。好发球，偏外角方向带切的好一发。两个选手一发的赢球率啊，现在完全一样啊，都是73%。15个一发拿下了11分。德约科维奇现在是在这项数值方面反超了。纳沃内的偶像啊，就是德约科维奇，所以今天职业生涯第一次和偶像隔网相对啊，他肯定希望能够拿出更好的状态。这个球打晚了。其实能够看到，在底线的防守端，纳沃内一直都是在保护自己的反拍啊，反而是失去了对于正手位的一个保护。我们看到这个阿萨什中心球场是将顶棚关闭了。

0: 刚才这个接发球，纳莫内的反拍啊，接的又快又深。对于24届大满贯男单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来说，可能这个首轮比赛还需要再去调动调动自己的状态。当然，这个大满贯的比赛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前两轮啊，甚至前三轮，德约科维奇都不会拿出这个100%的状态来应战。他也需要养精蓄锐，给自己留有更多的这个体能的余地，来应对后续的比赛。德约科维奇完成保发，再一次把第一盘比赛的压力推给了对方。第一盘现在局分，德约科维奇是先发6-5领先于纳沃内。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来看看纳沃内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比较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刚才这个二发，纳沃内也是发到了德约科维奇的一个正手的追身位。纳沃内今年啊，确实是取得了很多的新突破，比如说在巡回赛当中第一次拿到了这个巡回赛的男单的冠军，250级别的红土赛事啊，在布加勒斯特。然后在今年的罗马大师赛男单第二轮啊，两个抢七，两个7-6战胜了世界排名第5的阿利亚西姆，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啊战胜的世界最高排位的选手。非受迫失误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有11个。

那么那整个底线的回球落点这个深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啊。德约科维奇其实在底线也是强行来变线，因为他现在整个在球路方面啊，尤其是这个重要赛事的前几轮，在球路方面会打得非常的简单，只要有变线提速的机会他都会上手，为的就是主动缩短底线的多拍。好球好球，这不愧是经验老道的选手啊！你看底线先上手打开斜线角度之后，对方回球出浅，德约科维奇不慌不忙啊，来到前场啊，非常从容的去放短球。这个反拍一拉啊，其实第一时间纳沃内根本判断不出来德约科维奇到底是要打还是要放短。

维科维奇接发接的还是比较深的，接到了中间。纳瓦内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发了一个双误。其实这个二发啊，对于纳沃内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就是把球发得更深一些啊，其实没有降速，对于他刚才这个二发有点拼了。第三个双发失误，这一局小分40-40，压力啊再次给到纳沃内这一边。而反观德约科维奇现在是在场上啊出奇的平静，

这一分纳乌内处理的也是很冷静的，他刚才这一分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底线的一个调动的能力。镜头也给到了这个球员的包厢，因为纳乌内本来就是一个在底线啊非常能扛多拍能力比较出色的一位选手，所以刚才这一分啊他也没有着急把这个角度掰得那么大，一拍又一拍的调动德约科维奇的底线。弹网之后没有过，这样纳乌内实现了保发，也将第一盘的比赛带入到了抢七当中。第一盘比赛现在时长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因为第一盘德约科维奇是先发的一方啊，所以进入到这一盘抢七，依旧是他先来发球。移动过程当中，纳瓦内的这个正拍啊是完成了一个直线角度的变化。其实刚才在底线常规节奏相持过程当中，纳瓦内连续两个正拍啊，其实回球质量没有那么好，这个落点呢都稍微的有一点出浅，都是在这个发球线附近的落点，这个反而让他跑动起来之后，移动击打的这一拍正拍啊，是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回球质量。

你看，还是在移动过程当中啊，他这个正拍能够打得比较深。然后在常规相持段啊，他的这个正拍的威胁性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反而没有那么强。这个赛季两位选手在巡回赛阶段抢七的一个战绩啊，德约科维奇5胜3负，纳沃内是7胜6负。当然这个也跟德约科维奇本赛季这个打的比赛数量没有那么多啊有一定关系。就是他现在是精简了自己的这个参赛的数量，

好球，好球！你只要回球落点稍微出点浅，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拍就能够快速的找准时机来上手，就能够让你之前的那一拍浅落点付出代价。这一拍边线落点，德约科维奇赶到之后反拍快速提拉，完成了一个对角线的制胜分出手。其实刚才这一分德约科维奇的反拍也是在控制落点，控制力量。

好发球啊，那脚发的比较深。今年美网只是德约科维奇参加的第七站赛事，但是他参赛质量还是

非常高的。你像年初的澳网进入到了决赛，然后温网进入到了半决赛，法网是止步于第三轮。这个球德奎奇打完之后也觉得悬了，明显脚下没太到位。

维科维奇现在双手扶膝啊，刚才不知道这个身体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也毕竟在第一盘局修阶段他是让理疗师进场了，但进场之后理疗师应该是给他吃了一些口服药。抢七当中前六分，现在德约科维奇2-4啊，暂时落后。六分之后，双方交换场地。

21年之前的今天啊，德约科维奇赢得了在美网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2005年的美网啊，当时在首轮，他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孟菲尔斯啊，收获了美网正赛的首胜。而现在四大满贯当中啊，只有美网德约科维奇的胜场数还没有突破100场。好球，反拍啊！德约科维奇还是快速的把脚步给撕开了，控制落点，控制线路啊，把球打向对方的反手位。

分是纳沃内在底线的控球上出现了失误，卢奎奇在底线扛住了对方的一个多拍。你像刚才这一分啊，其实纳沃内的这个核心的战术就是希望能够把底线的多拍相持给打出来。卢奎奇的团队啊，他的妻子、儿子、女儿都在包厢当中。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打准球，其实发球发得非常好，然后想打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打得也不错。下一拍啊，想要继续压制对方的这个正手斜线，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德科维奇啊，只要你给到他底线一拍去主动提速变线的机会，他就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机会转化成他在场面上的优势。一个关闭式的站位，反拍直线变线，然后站定在中间这个正拍，快速完成反斜线的一个变化。这两拍啊，就能够看到德科维奇在比赛当中的功力，有抓机会的能力非常突出。镜头第一时间给到了德科维奇的团队，5-5。德科维奇接发没有入界，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回发球的落点，将将出了底线。抢七的耗时啊，即将来到10分钟。那接下来德科维奇的发球轮将会面对着纳沃内的一个盘点。盘点上的二番，

0: 这个正拍啊，太可惜了。其实之前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已经让对方的回球这个速度明显下降了。下一个正拍，德科维奇还是想继续的撕开角度，但在这一拍的变线上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历经了抢七，阿根廷选手纳瓦内啊拿下了双方第一盘的比赛。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球迷都打着伞，这个阿萨什中心球场是把顶棚提前关闭了，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外场的比赛现在也都推迟了，不会早于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开赛啊，这个也是由于雨水的困扰啊，所以外场的比赛阴雨暂停。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第二个比赛日当中美网的一些赛程安排。那这其中我们最为关注的无疑是在这个中心球场的夜场安排的比赛。包括在阿姆斯特朗球场夜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王希雨来迎战斯瓦泰克，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的七点钟，届时体育频道也将会对这场比赛进行直播。而柳托娃和郑钦文的女单首轮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来进行，23:30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郑钦文在美网女单正赛的比赛。今年郑钦文也是历经了三轮资格赛进入到了女单的正赛。

0: 移动过程当中，纳文内的正拍拼球，德约科维奇团队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特洛伊基，他是今年加入到德约科维奇的教练团队当中。
1: Forty love.

正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的出手，这样第二盘一上来，纳沃内这边也是实现了保翻。进入到第二盘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控制自身的非受迫失误。在这个统计当中啊，第一盘德约科维奇确实丢了太多分了，

好球。德科维奇这边也是跟进啊，随球来到网前，继续来给对方施加压力。

0: 虽然拿到刚才这一分啊，但是你看德约科维奇整个的面目表情啊，包括肢体动作，显然对于自己的发挥还不是很满意啊。一发的赢球率，德约科维奇55%。虽然比对方高了3个百分点啊，但是这个数值确实不能让他觉得开心。二发发了一个内角，在二发上发了一记 ace。
1: One game all, second serve。
0: 让德约科维奇也实现了保发。

0: 在场边和自己的团队啊再沟通一番。
1: 15 love.

今年在美网之前啊，德约科维奇在北美的赛季当中就参加了一站比赛啊，辛辛那提的大师赛。然后在辛辛那提大师赛第二轮，他是1-2啊，输给了阿根廷选手蒂兰特。就相当于从温网进入到四强之后啊，一直到美网之前，他就打了一场比赛，所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来找到这个最佳的比赛状态，令自己满意的比赛状态。

好球，也是抢对方的二发啊！抢完之后变线，随球跟进来到网前，高点啊，非常轻巧的把这个球借力截击卸下来。刚才这一分啊，主要是德奎奇这个二发接的好。

反拍直线啊，成功调动了纳瓦内的正拍。这样德科维奇是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啊，双方都是一次破发得手啊，德科维奇是逼出过三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一个。

这个阿尔法对于纳瓦内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啊。面对着破发点啊，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德约科维奇。

这个球纳瓦内底线落点控制的还是够深。其实刚才这个底线的多拍慢慢的已经把这个德约科维奇的站位往后多顶了顶了，就是让他的站位就是不由的又往后退了退，这个比赛也被纳瓦内啊拖入到了这个底线多拍的相持当中。德约科维奇的第二个破发点，

0: 哇，
1: 这个球其实也能够体现出这个纳沃内在场上的移动能力，这名选手确实是非常耐打，这个底线的多拍相持啊，包括在场上的移动，这都是他的优势。毕竟他是一个红土见长的选手，这个在红土上打比赛，移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刚才面对德约科维奇的这个放短，赶到前场反拍啊，推了一个长直线，把球的落点推到了德约科维奇的身后。17拍的多拍。
2: Advantage Navone。
1: 15-40落后的情况之下，

相当于实现了一个隐形的 love game。 15-40落后，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之下，纳瓦内这边是连拿四分实现了刚才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我烤火锅
6: 安排。
7: 不是我锅好，
4: 那我串儿来喽。
8: 大片毛肚，
4: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备海肉。
7: 行，
4: 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按照之前我们看到的信息啊，这个外场的比赛应该马上就要恢复了，也是由于这个雨水的影响，外场所有的赛事都是阴雨暂停。

0: 这是九拍以上的回合，德约科维奇就拿了三分。因为考虑到两位选手的打法特点啊，再考虑到两位选手的年纪，这个只要进入到多拍相持啊，德约科维奇是不占优势的。因为纳沃内就是一位在底线非常能打多拍啊，这个移动体能比较出色的选手。好发球，这个落点发得真准。
1: 30-15.

现在一发的质量上，德约科维奇要比对方高，但是六成多一点的数值啊，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还是不太够。好发球，内角的 ace， 德约科维奇也实现了保发。本场比赛，德约科维奇到目前为止一共是轰出了5记 ace 球，但也发出了3个双误。

当然现在在技术统计方面啊，无论是一发赢球率二发赢球率整体的一个发球端的数值表现都是纳沃内啊在数值方面领先。

当然现在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这个所有技术统计当中最吃亏的一项还是非受迫失误。就比赛打到现在啊，德约科维奇一共是有20个非受迫失误，

好球、啊、这个半场的高压德约科维奇压得非常深，还是接发接得好，包括在底线主动的上手啊，对方回球出浅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都是德约科维奇、啊、想要打出的效果，想要打出的节奏。

现在二发赢球率啊，两位选手都是57%。哇，这球还有啊！纳沃内的移动啊，确实是比较出色。刚才这个球，德约科维奇回球弹网，而且弹得这么近网的情况之下，纳沃内启动之后还能够把这个球追上。哦，这一分就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出色的移动能力。然后面对德约科维奇，同样追到网前，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到自己的身后，纳沃内还能够快速啊向后撤，然后降低重心，降低拍头。这个击球点都已经在身后了，还能够把反拍把这个球再打回到德约科维奇的这个半场之内。

还是抢对方的二发啊！这一次德科维奇是借力正拍的一个滑板出手，反斜线的一个接二发的线路。30-30。

0: 这是双方在第二盘二发赢球率。
1: 40-30。
0: 算上刚才这个二发，第二盘纳沃内的二发赢球率只有38%。

选手在底线啊，完全不是一个打法，完全不是一个节奏。纳沃内这边其实在反拍的相持过程当中啊，他的出球还是偏保守，因为他在底线不着急打开落点打开角度，他是希望能够和德约科维奇进入到这种多拍相持的节奏对抗当中，但只要他的回球落点有一点出浅，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是上手进攻的节奏。就是一方啊是希望能够主动上手打开局面，另外一方

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有点没太到位，整个身体呢没有侧过来，所以导致纳瓦内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啊，这个正手出现了失误。第二盘比赛，现在德约科维奇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上一个接发球局当中啊，德约科维奇是浪费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你看在底线，其实这个主动变现的压力，包括面对失误的风险啊，都是在德约科维奇这一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6分钟，就纳沃内在底线啊，都是打这个相持球，打跟随球，他也有这样的底线相持的能力啊，也有这样的精力和德约科维奇消耗下去。

但是德约科维奇耗不起，所以你看他现在在底线其实会有更多的比较冒险的出手，这也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他非受迫失误比对方高的一个原因。再加上打到现在啊，这个德约科维奇也确实是不在自己的最佳水准之内。

球。只要对方的回球落点偏浅啊，德奎奇这个正拍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看这一分的变线，这个正手啊就是奔着这个斜线制胜分的落点去的。评分，这一局第三度的评分。这个球啊，德奎奇确实是救不到了，这个角度对于他来说太大了。那我内的局点

0: 效果的。
1: 这样耗时超过八分钟的一局啊，那么那也是挽救破发点，实现了保翻，也是显现出了非常强的韧劲儿。

现在看啊，这个外场的比赛依旧没有恢复，外场的所有比赛现在已经确定是推迟到了这个纽约的明天，也就是美网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那之前给到的信息呢，是所有的比赛都会不早于当地时间的晚上9点来开赛。那目前来看啊，这个外面的雨还是没有停，仍然是没有达到这个外场比赛的需求，所以这第一个比赛日的外场的赛事啊就全部推迟了。泰兰尼斯。

0: 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那由于没有顶棚的球场，现在都是因为雨水的影响，所有的赛事推迟到明天，也就是美网第二个比赛日来进行。那现在在整个比利简金网球中心当中，只有两块球场有比赛，一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萨什中心球场，另外一块就是阿姆斯特朗球场。那刚才阿姆斯特朗球场结束的女单首轮比赛，女单赛会的九号种子斯维托利娜首轮是6-1、6-2战胜了阿根廷选手谢拉，已经进入到了第二轮。好球，先是在底线正拍反斜线的一个落点的调动，然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往前德约科维奇正拍同样是截向反斜线的一个截击制胜分，连续追打对方的反拍。
4: That's for serve.
3: 擦网有劲啊，德约科维奇还是一发。

0: 期还是得想办法控制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虽然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德约科维奇的非受迫失误比对方多，而且还多不少，但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双方也是打得非常之接近啊。这个足可见德约科维奇在其他方面啊，确实是有非常强大的弥补。
1: Late second serve，
0: 二发擦网有劲。

好球啊，好球！这个球德约科维奇主动求变，放了一个短球，但他也没有低估纳沃内的移动。你看这个短球放完之后啊，第一时间你感觉德约科维奇好像整个人显得稍微有点涣散啊，但是一看对方启动之后，他这边也快速的跟进来到往前。反拍想要完成直线的一个变线，又多了一个飞手破失误。这个比赛第二盘也相当于只打了一半，这个一盘半的比赛现在耗时就已经超过了90分钟。其实在前几轮缩短比赛的时长啊，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40-30，
1: 40-30，这一局德约科维奇也拿到了一个局点。

回合及时线爆发，第二盘局分，双方来到3-3。

这是纳沃内第三次参加美网的男单正赛，这最好成绩是在他首次入围到美网正赛当中打出来的，2024年是进入到了第二轮。在大满贯比赛当中，纳沃内的最好成绩是进入到第三轮，也就是男单32强，是在去年的法网。

其实在整个底线，德约维奇的战术还是非常奏效的，形成相持过程当中主动的变线，然后连续调动纳沃内的正拍再放短，其实整个战术是非常奏效的。但就是纳沃内啊，确实是一位移动非常出色的选手，追德约科维奇放的短球追到位之后，还比较从容的推了一个长直线，对于自己的奔跑移动能力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

0: 30 love.
1: 镜头远端啊，也捕捉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团队，这个教练员、体能师、康复师都在场边。现在这个非受迫失误啊，德约科维奇确实是远远高于对方。

0: 只落四球，纳沃内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啊，纳沃内先发，现在4-3领先于德约科维奇。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第二盘也是比较有压力的一局。好球，一区啊，大外角的好发球，然后这个正拍快速完成直线的变线。One two punch 的得分，也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就以制胜分啊结束刚才这一分，非常高效的一种得分体系。嗯，这个球被纳沃内的正手都斜线都在了界内。镜头再次给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家人。现在德约科维奇的家人确实是他继续来参赛最强有力的后盾。

球，好球！德科维奇刚才这个多拍打得非常有耐心，就是面对着纳沃内在底线一拍又一拍的高质量防守，德科维奇是能够连续的在进攻端保持自己的进攻火力和质量。最后反拍，这个球控制得非常好，几乎就是贴网而过，反拍打出了一个斜线的制胜分。

在一区而外角的好一发也帮助德奎奇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第二盘局分4-4。那么，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排在第49位，相较于之前是下降了一名。他现在是在巡回赛男单当中这个排名第5高的阿根廷选手。

而现在阿根廷男单选手当中啊，这个世界排名最高的是弗朗西斯科·塞伦多洛，排在第25位。

0: 第二盘比赛当中，两位选手的一个一发进球率。其实无论是第二盘一发的进球率、赢球率，还是二发赢球率，相较于首盘纳沃内在这些数值当中都是有明显的下滑。
1: 30-15

因为科维奇刚才也是在正拍位啊中间的一个线路上有一板提速。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是大分。因为考虑到现在第二盘已经进入到这个盘末阶段了。外脚一发没有发进来，纳瓦内的二发。

0: 在这个阿尔法上，纳文内打得非常主动啊。
1: 再见。
0: 跟之前底线相持过程当中的这种跟随啊，这种被动的回球完全不一样。刚才在阿尔法上是发了一个内角，发了一个上旋，然后在底线也是率先打开落点的一方。一记内角的一次球，帮助纳沃内实现了保发。镜头应该是对准了纳沃内的家人啊。这样第二盘纳沃内先发5-4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接下来这个第二盘压力啊，继续给到德奎奇这一边。纳沃内2001年出生的选手，在德奎奇2005年啊，在法拉盛拿到美网男单正赛首胜的时候，纳沃内才只有4岁。而在纳沃内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德奎奇就是他的偶像。阿斯阿什球场。

0: 场也提前将顶棚关闭了，这也是由于雨水的影响。外场的比赛都推迟到了明天来进行，所以在两块大球场现在这个比赛还在继续着，没有受到雨水的影响。接下来看德约科维奇啊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
1: Let's first serve.
0: 擦网有进，还是一发。

0: Dirty Love.
1: Needs your days.贝斯球时速187公里，好球！这个节奏，你看德奎奇打得非常快。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正手的衔接，完成直线变线，变完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网前。就是自己的既定战术完全打出来了，对方的回球也完全在自己的判断范围之内。第二盘的一个赢球分数，也就是总得分。
0: 40-15

维奇实现爆发啊，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5-5。今年也是德约科维奇第20次啊参加美网的男单正赛。在美网当中啊，德约科维奇是拿到4次男单冠军啊，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但美网现在是德约科维奇在4大满贯当中胜场数啊唯一一个没有超过100场的大满贯赛事。

刘成威奇现在美网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5胜15负。刚才这个多拍打完啊，刘成威奇感觉脚下有点站不住了。超过9拍以上的多拍得分，刘成威奇这边是拿了8分，仍然比对方少5分。刘科维奇现在接发球局是30-0领先对方2分，但是现在最为关键的就是刘科维奇身体状态到底如何。就是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刘科维奇的身体显然还是有一些疲惫。

大王内现在是接连犯错，刚才连续两分啊，都是在自己这一端出现了飞出破失误，这样德约科维奇连续逼出了三个破发点。

0: 终于拿下了。因为在对方过去的两个发球局当中，德约科维奇都逼出了破发点，但都没能兑现啊。但是这一次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第一个就拿下了。这样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德约科维奇是完成了关键破发，现在6-5反超纳沃内。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局休结束，接下来德约科维奇迎来了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其实进入到第二盘啊，德约科维奇在发球端确实是将数值全方位的提升了。现在第二盘的一发赢球率82%，然后二发赢球率80%。在第一盘比赛，我们当时说，德约科维奇的一发赢球率是60%出头，最终的数值是67%，但是这个数值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也仅算是及格表现。进入到第二盘啊，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一发赢球率83%，这个数值就很高了。然后第二盘，德约科维奇也将自己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现在是控制在了8个，德约科维奇两局加在一起啊，连拿了8分，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这样德约科维奇也完成了保发，拿下了双方的第二盘7-5的比分。德约科维奇拿下第二盘之后，将大比分追到了1-1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

0: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又来我家吃饭，
2: 这是
3: 吃火锅
4: 安排。
1: 我说你们锅好，
5: 肉串来喽，
6: 大片毛肚，
1: 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备海药。
1: 行，锅板快点。
8: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盘休阶段，我们回到演播室当中，也欢迎您再次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这一场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当中，德约科维奇和纳沃内的比赛大比分是战至1-1平。其实今年的美网我们能够看到，很多选手，尤其是排名相对低的一方，都是有一定的实力。像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选手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也是实现了爆冷。那在本届美网赛事当中，一共是有6位中国网球协会的选手进入到了单打的正赛，其中4位女选手分别是王新宇、王希宇、张帅和郑钦文，2位男选手分别是吴亦炳和商俊成。那在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的比赛当中，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我们也是迎来了2场好消息。这其中吴亦炳首轮比赛是3-0战胜了沃尔顿，而王新宇首轮比赛是2-0战胜了阿朗哥。而稍微有一点可惜的是，张帅啊是输给了加拿大的名将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德斯也是前美网的女单亚军啊，也是今年美网赛会女单的种子选手。当然对于张帅来说呢，他更大的夺冠希望还是在混双和女双，我们也期待着张帅能够在双打赛场当中有出色的表现。在这儿也为您做一个预告，在北京时间今晚的23点，体育赛事频道将会聚焦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女单比赛当中的首轮表现，届时郑钦文将会迎来年轻的选手柳托娃。而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7点，在体育频道我们将会聚焦阿姆斯特朗球场的夜场第一场比赛，届时前赛会的女单冠军斯瓦泰克将会来迎战中国选手王希宇，我们也持续关注本届美网中国选手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到阿姆斯特朗球场来关注这一时间段进行的男单的比赛，由布波利克来迎战美国选手沃尔夫。那刚才阿姆斯特朗球场结束的女单的首轮啊，斯维托利娜是已经晋级了。而在阿斯阿什中心球场，我们关注到的德约科维奇和纳沃内的这一场比赛，在第二盘结束之后啊，德约科维奇是离场返回了球员更衣室，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也先来到阿姆斯特朗球场来关注布波利克和沃尔夫的这一场男子单打首轮的比赛。开场之后，沃尔夫这边是2-0领先，完成了一局比赛的破发。通过双视窗的画面，我们现在看到在阿斯阿什中心球场，德约科维奇也是背着背包返回到了赛场之内。

0: 连续两盘比赛啊，其实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消耗都不小，但我们也非常开心的看到这个接近40岁的选手在第二盘仍然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相较于首轮比赛提升了自己的相较于这个首盘比赛啊，德约科维奇是提升了自己的发球效率，然后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非受迫失误。
1: Done.
0: 纳沃内和德约科维奇的比赛啊，第三盘即将开始。因为现在整个赛区当中啊，就只有这两块有顶棚的球场还在进行比赛，那其余外场的比赛都是因为雨水的影响，将比赛全部推迟到了第二个比赛日来进行。那美网现在在正赛阶段啊，也是15个比赛日，所以这个一个比赛日的赛事推迟，其实对于这个美网整个首轮比赛的赛程压力影响并不大。现在四大满贯当中，只有温网赛程还是2周啊，完整2周的14天，其他的3个大满贯赛程都已经延期到了15天。
1: 古希腊。

0: 40-15.
1: 莱文内这边在连拿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发出了一个双误。其实第二盘啊，总体来看就是纳沃内在发球端的数据啊，相较于他首盘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也导致在第二盘盘末阶段，关键局上自己没能保下来，

对科维奇继续给对方上强度，就是你只要回球质量下滑那么一丁点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是反击的机会。就是由守转攻的时机啊，什么时候来上手？现在德约科维奇在这一方面的转换效率，应该是所有选手当中最高的。因为这个主要是和球员的经验挂钩。好球。对方40-0领先的情况之下，德约科维奇将比分追到了40-40。

移动过程当中啊，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拍还是希望能够兜出一个斜线的落点，也是因为像正手这一侧移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像外场的方向，德约科维奇。

脚下已经有点蹬不出去了。所以现在阻碍德约科维奇在场上的这些成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是他的脚步，是他的体能。你看，连续三拍啊，德约科维奇的变线都是奔着制胜分去的。但他的出手也需要给自己啊留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所以落点没有完全啊捋着边线来打，但这样的调动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已经足够了。第三盘的制胜分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是有三个。

0: 来放弃那方
1: 面。维科维奇简单球的失误，主要还是刚才接发没有接好。在接发没接好的情况之下，下一拍他其实希望能够再去加一加质量，所以在力量上就没有控制好。

维科维奇还是倒在了这个多拍相持当中。就是一旦底线形成这种长相持啊，形成多拍，这个确实是纳瓦内更加擅长啊，也更为熟悉的底线节奏。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很能在底线消耗移动体能啊，这都是他的优势。这是第二盘啊，德约科维奇在发球端的一个数据，我们看到这个除了比较高的一发和二发赢球率之外啊，第二盘德约科维奇还有四记ace球。

应该是有小飞虫。哦，这一分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有点可惜了。其实跑到这儿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有很多种得分的方式。他先观察了对方的站位啊，然后想突然放一个斜线的短球，临时起意，感觉这个拍面没太调整过来。好发球，外脚发了一个平击。

14-15.

0: 40-13。
1: 局点上，德约科维奇发了一个双误。

0: 底线的相持啊，德约科维奇坚持到了最后，也完成了这一局比赛的保发。现在站着的这位啊，就是特洛伊基，也是德约科维奇现在的教练。
1: 15 love.

30 love.

0: 二发也是发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反拍啊，也发了一个上旋，所以弹跳起来这个高度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确实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啊。特洛伊基也是前塞尔维亚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内角的 ace 球，艾文内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顶棚关闭之后啊，这个场内可能会更加的潮湿一些。本来今天纽约就下雨，这个赛前的湿度已经是超过了80%。

好球。其实脚下的步伐啊，德约科维奇已经是非常的简洁了，就跑到这儿啊，然后把拍面拉开，也不用做完整的随挥。其实现在能够看到德约科维奇的这种进攻的选择啊，包括场上的移动，甚至对于这个拍面的控制啊，方方面面都是怎么节能怎么来。二发擦网。

0: 这个底线一旦对方的回球落点保持的比较好啊，德约科维奇没有这种上手抢点进攻的机会的话，这种相持球啊，德约科维奇相持下去还是比较吃亏的。好发球。
1: 30-15

吕克维奇依旧是有不错的一发质量，40-15。进入到第三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其实都不高。反拍啊，也是非常敢打，略微带一些滑板的出手，但是力量大了，长出了底线。那这样，德约科维奇实现了保翻。德约科维奇现在美网的战绩啊是95胜15负，像澳网、法网。包括温网啊，德约科维奇的胜场数都已经突破了100场，只有美网现在胜场数还没有超过100场。这个主要是因为德约科维奇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啊，有2年

那美网是没有参赛。2017年和2022年两年的美网，对于科维奇都没有参赛。你在整个四大满贯对于科维奇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两年美网没有参赛之外，2022年的澳网没有参赛，然后2020年的澳网取消之外，这个其他的大满贯赛事，德约科维奇每一年啊都是准时啊来参加这个大满贯的比拼。

0: 就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刚才这个多拍，纳瓦内其实底线的相持球落点控制的不错，最后也是连续控制到了德奎奇的反手位。德奎奇最后这个反手啊，也是希望能够拨开一个直线的角度，最后这个落点啊也是非常之接近，就差了一点点。九拍以上的回合啊，德奎奇现在是拿了10分，纳瓦内拿了15分。但是现在每多打一个九拍以上的多拍啊，对德奎奇来说都是更大的消耗。
1: Thank you.

除了底线这种主动的抢点进攻之外啊，德约科维奇也得及时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这也是对线啊之前底线优势最好的方式。

反拍啊，德约科维奇还是完成了斜线的变化，也把这个球啊回给了对方的反手位。30-30。因为这一局现在这个小分打得比较焦灼，所以镜头第一时间也对准了纳沃内的团队。

德奎奇刚才整个的站位已经是站得比较靠后了，所以他是希望能够把球的落点回得再深一些，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底线回位的时间，但是力量上没有控制好。戴沃内也拿到了这一局的一个局点，局点上纳沃内发了一个双误，这一局的危机啊，对于纳沃内来说还没有解除。

德约科维奇接发接得非常好，斜线的落点，这个球接得也够深，这样德约科维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啊，德约科维奇是

两度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逼出过7个破发点，这个破发点的转换效率29%。

其实最后啊，德约科维奇也有点跑不动了，所以移动过程当中呢，这个正拍甩斜线啊，才会选择拼球，而不是继续和对方相持。刚才这一分啊，其实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是没有更好的上手机会了，所以迫不得已啊，他才会选择在这一拍上去拼球。这一局的耗时也接近七分钟，纳瓦内再次拿到局点。这个反拍的拍面已经没有办法关上了，德约科维奇反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纳瓦内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啊。刚才这一局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消耗确实是不小，尤其是局末阶段这连续的多拍。对，回到休息椅上，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第一时间啊，也是把毛巾蒙在头上，蒙在脸上。目光来到阿姆斯特朗球场，第一盘啊，应该是已经有结果了。波格利克在第一盘先被破的情况之下，后来居上，6-4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这个在男单方面啊，哈萨克斯坦选手波格利克是比较有实力的，而在女单方面，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另外一位网坛名将莱巴金娜，在今年美网是有机会登顶女单世界第一的。

而今年在男单方面啊，这个看点还是比较多的。赛会的一号种子是今年法网新科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兹维列夫。由于辛纳退赛啊，所以兹维列夫是赛会的一号种子。然后阿尔卡拉斯呢，是在历经了长时间的休战之后，被分到了今年美网下半区赛会的二号种子来出战。也不知道阿尔卡拉斯整个的竞技状态恢复的到底怎么样。而对于科维奇啊，现在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仍旧努力的去追逐自己的第25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也在力争啊让自己的美网胜场数啊同样突破100场。

0: 这个就是纳沃内回球的落点，
1: 发机了，
0: 稍微出了一点浅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就是一个进攻的机会。你看这个球正手把落点就都在发球线附近，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的正手来说威胁性确实太小了。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拍连接啊没有准备好，好的发球也帮助德约科维奇拿到这一局连续的两个局点。进入到第三盘啊，德约科维奇的一发赢球率100%，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就能够得分。

0: 好球。刚才这一拍啊，德约维奇在变完直线之后还是做好了下一拍连接的准备，千万不能低估纳沃内的脚程啊，不能低估对方的移动。这样德约维奇也实现了爆发。第三盘3-3，
1: Please.

同样是在移动过程当中，尤其是像自己正手位移动过程当中去拼球。其实今天在这个位置上，德约科维奇确实出现了不少失误，因为他非常清楚，就是这一步啊本身已经有点不到位，就即便自己拼尽全力跑到位，把这个拍打回来啊，下一拍他也没有办法回位，所以莫不如在刚才那一拍上去选择拼球。现在有的时候看德约科维奇的比赛啊，确实会觉得有点心酸。

这个毕竟德约科维奇今年已经39岁了，这个比赛时间打得越长，其实大家啊就会对他越心疼。

0: 内角的一记 ace 球也帮助纳沃内实现了这一局的保翻。现在德约科维奇在场上的移动啊，确实成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继续来关注德约科维奇和纳沃内男单首轮的比赛。同样是来到盘末阶段，德约科维奇作为后发球的一方，发球端还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哇，这个正手带滑板的出手啊，几乎就是奔着边线去的。你看，其实现阶段啊，德约科维奇有很多这种出手都是比较冒险的。这个冒险的原因啊，就是不希望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的这种多拍的消耗战当中，所以就需要他主动去打开落点，打开角度。当然，这也冒着更大失误的风险。当然，这种风险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是需要他来承受的。
5: 15-0。
0: 发了一个双误，这一盘比赛啊，德约科维奇的第二个双误。

挑高球，这个球纳沃内挑出了底线，因为常规的这种底线的变线啊，包括节奏的变化，其实不一定能够突破纳沃内底线的防守。但德约科维奇这边如果随球来到网前啊，继续给纳沃内施加这种底线回球压力的话，这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这也是德约科维奇缩短回合的一种方式。

这样德约科维奇实现了爆发，第三盘局分来到了4比4。 在之前德约科维奇19次参加美网男单正赛以来，只有5次美网，他是没有进入到半决赛以上的轮次。现在德约科维奇显然对于移动过程当中自己正拍斜线的这一板回球不是很满意，因为今天在这个位置上他确实是打丢了不少分。第三盘现在德约科维奇的飞受破失误又上双了，是3个。 比赛的时长即将来到3个小时，反拍位置纳沃内的简单球的失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也有压力，因为毕竟已经来到这个盘末阶段的发球局上，那稍不注意，下一局就有可能是德约科维奇的发球胜盘局。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平衡是非常微妙的，不错，外角方向的一记高质量的一发，虽然球速没有那么快，但是角度完全打开了。 30比30。

还有哇，这一分啊，德约科维奇笑到了最后。虽然在前三板上德约科维奇稍微有一点劣势，甚至在形成相持之后，纳沃内有一拍也有点弹网，弹跳偏低啊，但是这几拍都被德约科维奇给救回来了。最终等到了纳沃内这个正拍斜线变线的一个飞射破失误，破发点出现了。

在最后两分上能够看到纳沃内确实是面对着很大的压力。在这一局最后两分啊，他丢分都是来自于他正拍位的非受迫失误。这样德约科维奇在第三盘盘末阶段啊，实现了对于纳沃内发球局的破发。第三盘德约科维奇局分。

0: 5-4反超对方。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上局比赛啊，德约科维奇完成了这一盘最关键的一次破发，局修回来，德约科维奇迎来了自己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一发发的还是比较快的，德约科维奇在向这一侧的球童要球。

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德约科维奇的第八记 S。反拍打长了。

展开直线。这个直线线路一打出来啊，就已经成功调动了纳沃内的正拍。40-15，德科维奇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

这一次德约科维奇相当于进场啊，来完成自己正拍的连接，选择变直线啊，但是这个球的高度不太够。镜头也捕捉到了德约科维奇的家人，他的妻子伊莲娜，啊，包括儿子史蒂芬，还有女儿塔拉。

第二个盘点，

0: 德约科维奇这个正拍啊，力量有点没太收住。塞奥内这边是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盘点啊，将比分追到了40-40。德约科维奇的妻子伊莲娜，肉眼可见的紧张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盘比赛的胜利对于双方球员来说意味着什么。界内，这一分啊，纳沃内在底线确实是非常的能扛啊，非常的能拖，这个底线确实是非常的坚韧。面对着德约科维奇的这种提速，这种调动啊，纳沃内都在底线防得很好。20拍的多拍，那接下来德约科维奇需要面对一个破发点了，还得想办法在关键分上有好的一发。现在场内的氛围是比较燥的，就更需要两位在场上比赛的选手有一个稳定的心态了。想发内角，但是发长了。破发点上，德约科维奇的二发。哇，漂亮！这个正手带滑板的出手，反斜线的线路出其不意。对科维奇这个进攻啊，真的是神出鬼没。挽救破发点，40-40。对科维奇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啊，耗时，这一局也即将超过7分钟。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主裁也得维持一下比赛秩序啊。

球，而这个阿尔发选择了外脚带切的发球，非常强的向场外一侧的拐跳，侧旋的包裹还是非常充足的，这样德约科维奇再次拿到了第三盘的盘点。主裁给了德约科维奇一个发球25秒超时的警告。当然，这次警告只是口头警告，

最终这个正拍还是没能抵挡住德约科维奇底线的攻势，这样德约科维奇在历经超过接近八分钟的苦战之后啊，终于是拿下了这一局，6-4的比分啊，拿下了双方第三盘的胜利。现在总比分方面啊，德约科维奇2-1领先于纳沃内。

0: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好吃火锅，
6: 安排。
7: 我说呢，锅宝，
4: 这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
7: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带海呀？
7: 有。
4: 锅宝，快点儿，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接下来双方第四盘，这个第三盘比赛的胜利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第三盘比赛当中啊，德约科维奇依旧出现了16个非受迫失误，比对方多了7个，但好在连续两盘啊，第二盘、第三盘比赛，德约科维奇在发球端都足够稳定，

你像德科维奇第二盘和第三盘的一发赢球率啊，都达到了83%，这是非常可观的数值。然后第三盘啊，德科维奇的二发赢球率54%，这个数据也要比纳沃内高。科维奇这个正拍又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刚才这一分纳沃内的二发发到了中路，这个线路还是有点保守，完全没有发开角度，

你看，就是落点在中间，而且球速还慢啊，这给了德约科维奇非常充分的侧身正手准备的时间。这个反拍啊，德约科维奇有点没太关注拍面，所以导致刚才这一个反拍啊，往外送的力量稍微有点多了。

啊，这个球偏了。德科维奇也觉得这个反拍有点没太压制住这一拍的球，就本来他是觉得能够把这个球啊压得更低平一些。德科维奇这么大角度的变线还是被纳沃内给追上了，所以下一拍德科维奇完全无法连接啊！第一时间也是非常绅士的站在网前给对手送上了掌声，因为对于德科维奇来说这一拍他已经完全把角度带开了，但纳沃内就是有这样的移动能力啊！德科维奇也是大方的给对方高光表现鼓掌。对科维奇这边再做做拉伸，其实对于他来说，每一次参加大满贯比赛，自己的身体啊永远是最重要的。就只要对科维奇有一个稳定良好的身体状态，他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只不过大满贯给对手的强度，大满贯给球员的强度确实是所有比赛当中最大的，尤其是男子球员，这个大满贯比赛五盘三胜，这个巡回赛是三盘两胜。外角的 S 球，压边线的落点。

这个球发的没有纳瓦内想的那么深，而且因为施加了比较强的上旋，所以这个球落地反弹起来更多的是向高处弹跳，而不是向前冲。

还是想继续压制纳瓦内的反拍，但正手直线的回球被德约科维奇打长了。

0: 这样德科维奇也实现了保发。
1: One game all full set.
2: Gracias.

在阿姆斯特朗球场，布伯利克现在大比分已经是2-0领先于沃尔夫了。前两盘的比赛6-4、6-2，

0: 还有啊，德约科维奇这边啊，为了救球，整个的动作还原已经非常快了，但仍然比较无奈啊。德约科维奇拼尽全力，这个多拍仍然没能扛下来，用球拍啊帮助自己起身，球拍主地啊，然后帮助自己起身再去完成回位，这看着人确实是有点发酸啊。进场这个反拍啊也没有打准，球打下网了，
1: 得机了。
0: 现在看着德约科维奇在场上气喘吁吁的样子，确实让人有点心酸。大满贯的比赛啊，整个的赛程、比赛的强度，对一位39岁的选手来说，确实不太友好。

然后那个简单相持球的失误，

了一个双误。30-30。

漂亮，一击制胜啊！德约科维奇正拍直线，非常精确的一个变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帮助自己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亚凡打正了线路，在此之前啊，德约科维奇破发点转换的效率33%。很有压力的二发。

你看刚才吉尔发德约科维奇已经踩在底线以里的位置啊，来抢这个二发啊，德约科维奇主要是撕开角度，然后下一分依旧是踩在底线上，这个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这样德约科维奇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啊，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00，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女单第一轮郑钦文迎战柳托娃的比赛，而在体育频道明天早上的7:00，我们将会聚焦阿姆斯特朗球场来关注斯瓦泰克迎战中国选手王希雨的比赛，也欢迎您届时留意关注。

0: 之前在十号球场啊结束的男单首轮比赛当中，阿根廷选手埃切维里啊是3-0战胜了科普里瓦，进入到了男单第二轮。而到目前为止啊已经结束的首轮比赛，在男单方面啊爆出的最大的冷门是马哈奇首轮比赛0-3啊输给了资格赛选手塞缪尔，被淘汰出局。而在女单方面爆出的最大冷门啊是赛会的27号种子捷克名将克莱奇科娃6-72-6输给了拉希莫娃。那由于雨水天气的影响，外场比赛没打完的和没开始的都已经推迟到了第二个比赛日来进行，所以今天啊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其实从整个赛程方面还有接近1/3没有完赛。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差了一点啊，维科维奇想通过反拍切放短球啊来调动对方，但这一次短球的尝试没能过网。现在每打完一个多拍啊，维科维奇都得想办法让自己再缓一缓。内角的一发啊，发长了一些。感觉刚才接这个二发啊，第一时间纳沃内有点没太判断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落点。就他第一时间的移动啊是向内角方向，那我那接二发的站位啊也是退的比较靠后，德约科维奇这边出现了一个双误。

反拍直线的变线，这个球太低平了，没有过网。非受迫失误之后啊，现在德约科维奇需要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第四盘非受迫失误啊，德约科维奇现在有八个。还是没有一发。这个弹网确实是帮到了德约科维奇，然后那接发弹在网带上，这个球变得更慢了，也给了德约科维奇更充分的准备和调整时间，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一局很多一发啊，德约科维奇都是奔着内角方向来发的，但是都没有发进去。整个的球飞行的轨迹啊变得更高了，而且落点变得更显了，这无疑给纳瓦内一个更好的正手进攻的机会。最终德约科维奇没能躲过第二个破发点。现在确实需要德约科维奇在多拍当中去坚持更长的时间，虽然这个对于一位39岁的老将来说挺残忍的。哇，漂亮！德约科维奇正拍啊，非常完美的一个预判，接出了一记 return ace。现在在移动过程当中啊，德约科维奇正手斜线的这条线路成功率确实是越来越高了。正手打长了。第四盘现在2-2战平，两个人是交换过一个发球局，但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体能，他的身体啊，仍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关注的重点。好球，还是非常机敏的，随球跟进到前场。15-13，在半场的位置上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看前一拍这个正手打向对方的反拍，而且落点控制的也比较浅，所以面对着这一拍浅落点低平弹跳的球，纳奥内只能是被动啊，反手切削切过来。

这个落点纳乌内控制的够深啊。德约科维奇这边还在拉伸，也是防止抽筋。

辉奇是不是现在已经有点出新了？球其实德约科维奇在跑动上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这样纳沃内实现了保发，第四盘的局分啊，现在纳沃内先发3-2领先于德约科维奇。

这德约科维奇的身体状态啊，是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事情。因为这个比赛如果真的被对手拖入到五盘，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德约科维奇去年美网是进入到半决赛，去年四个大满贯的比赛，德约科维奇是实现了全年度大满贯的四强。然后今年澳网进入到决赛啊，输给了最后的冠军阿尔卡拉斯，阿尔卡拉斯也成为了最年轻的全满贯冠军获得者。然后温网半决赛是输给了辛纳，法网止步于第三轮，法网他是输给了这个巴西的新秀丰塞卡。德约科维奇还是要想办法啊，去提升自己的一发准度，因为这个是缩短回合最好的方式。

0: 在底线啊，是真能跑啊。
1: Love 15.

反拍的斜线变现失误啊，其实也跟德约科维奇这个脚下没调整到位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就是形成随挥之后，德约科维奇，你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点站不住了。啊，终于有好的一发了。第四盘啊，现在德约科维奇的一发状态没有对方出色。正手的斜线变线打丢了，这个确实是让德约科维奇比较无奈啊。因为从这一盘第四局开始啊，德约科维奇在底线的失误数啊就比之前要多了，然后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发球现在一发进球率也不是很理想。发球关键分上，这个一发发进来，发到了纳瓦内的反拍，一发直接得分。但接下来德约科维奇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破发点，内角的 S 球，哇，这记 S 球来得太及时了。这个在面对破发点之后啊，这连续三分上德约科维奇都有好的发球。德约科维奇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反拍啊，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也化解了德约科维奇的这个局点。这局第二次来到平分。球之后，这个正拍的连接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破发点再次出现。这局耗时啊也即将超过六分钟。

没有一发。这个二发发的不错，发了一个上旋的高弹跳，也发到了纳沃内的反拍位。现场观众情绪也是有点亢奋。

在这一分上，纳沃内进场这个正手选择放短，也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其实进场之后啊，他这个正拍完全可以继续的把球拉起来啊，为下一拍做铺垫。这个时候就是球员那一瞬间的选择。德约科维奇再次拿到局点，一发擦网有进，还是一发。局点上的二发，德约科维奇发了一个双误，这一局的鏖战还在继续着，耗时也奔着九分钟去了。科维奇这个反拍真敢打呀，这或许只有把角度掰得这么大，这么靠近边线，才能够实现直接得分，才会让纳沃内在底线救球完全没有办法把球回过来。德约科维奇身体怎么样啊？刚才也是移动过程当中，德约科维奇想要抢一个直线的变线，但是脚下有点没太站稳，就直接侧滑啊，倒在了地上。看一下，跳起来之后这个脚下没支撑住，第一时间你看德约科维奇也很有经验啊，把球拍先扔出去，然后右手撑地啊，对身体进行一个保护。但是刚才这一下对于他的右手和右手腕来说啊，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耗时超过十分钟啊，漫长的一局，第五度的评分。

刚才这个阿尔发啊，德约科维奇也是一样，拼一个比较深的落点。在这一盘啊，德约科维奇现在已经有三个双误了。第四盘的发球效率啊，一发的效率，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确实不理想。第四个破发点。这个正拍也没能控制好球，这样超过十分钟漫长的一局鏖战，德约科维奇最终还是没能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最终呢耗时超过12分钟，而且关键是这一局结束没有局休啊。破发之后，纳瓦内现在局分在这一盘是4-2领先。其实对于纳瓦内来说是有机会的，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可惜，他只要把球控过网推过去就可以了，但最后这一下下手还是有点软，德约科维奇刚才跳起来之后也选择放短来调动纳瓦内。

好球。这个球德约科维奇上的还是比较快的，一看对方回球偏浅，快速进场来展开下一拍的进攻。攻完之后啊，就守在半场，半场高压啊，这个球德约科维奇也是稳稳压出了制胜分。

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德约科维奇连续的正手变线能有如此高的质量，主要是因为他脚下站定了，就是他在第一拍正手完成直线变线之后，他有一个进场的准备，但是对方的救球落点也比较深，调整好脚下站定之后啊，德约科维奇再通过自己的正手打向另外一个方向。这是第四盘两位选手的破发的赢球率，

这一分德约科维奇没能把落点控制好啊，没能控制的那么深，所以也给了纳沃内在反拍位。

一个比较轻松的直线提速的机会。德约科维奇这边浪费了一个破发点。拦网之后没有过呀，这样纳瓦内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这个浅落点反而是对德约科维奇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他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把这个球拉起来了，所以只能降低拍头啊，然后通过下旋的切削过渡，下一拍德约科维奇已经准备好再往前去抢了，但是前一拍没有特别高的质量，所以刚才再往前德约科维奇也是非常无奈的被对方打了一个穿越。纳瓦内的局点，这样纳瓦内也是实现了爆发，也完成了这一局的逆转，连破带保。现在纳瓦内在第四盘比赛当中已经是来到了制高点上，局分方面纳瓦内是5-2领先于德约科维奇。

从之前啊，德约科维奇那个耗时超过12分钟的那个发球局开始，其实连续的几局比赛啊，对于德约科维奇的消耗都不小。所以现在的这个局休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机会。在阿姆斯特朗球场进行的男单首轮比赛第三盘，美国选手沃尔夫是扳回一城，也将比赛推入到了第四盘。沃尔夫这一届赛事也是首次外卡来参赛，

目光再次回到阿萨什球场。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这个阿萨什球场还有一场女单首轮的比赛，大威廉姆斯来迎战索菲亚肯宁，两位都是在今年美网拿了女单正赛的外卡。但是现在纽约当地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了，

局球结束啊，接下来第四盘德约科维奇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在其实拍与拍连贯上，德约科维奇脚下也没有之前那么快了，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地方。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长啊，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0: 而且目前来看啊，这比赛还是有很大几率啊进入到决胜盘的。德约科维奇发了一个双误，感觉脚下这个支撑的力量啊都已经不太充足了。这一盘啊，德约科维奇的第四个双误。选择了发外脚，然后发球上网，但这个战术没能奏效。就其实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战术，也是因为德约科维奇希望能够缩短回合，甚至直接下分。纳沃内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真的是永远都不能低估德约科维奇，就是哪怕在刚才这一分上，你感觉德约科维奇已经有点步履蹒跚了，但他仍然能够把这个球打开角度，打向你想象不到的落点。继续 return ace，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纳沃内是两度破掉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第四盘，纳沃内6-2拿下，也将比赛啊拖入到了第五盘的决胜盘。盘休阶段啊，德约科维奇也让理疗师进场。不管德约科维奇现在身体啊有没有伤病，39岁的老将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已经打了超过4个小时的比赛了，这个身体上就是很难是舒舒服服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Djokovic is now receiving a medical timeout.
0: 德约科维奇这边应该是叫了一个医疗暂停，另外一位医护人员啊也给了德约科维奇吃了些口服药。本场比赛这是德约科维奇第二次来吃这个医疗防护员给的口服药。其实方方面面都在说明着德约科维奇现在的身体并不在最佳的状态。虽然这个赛季啊，德约科维奇已经是精简了自己的参赛数量，但毕竟年龄摆在这儿，39岁。右肩上也打了肌贴，包括后背上。这辆战车啊，确实是伤痕累累，但他也创造了非常高的成就，金满贯，而且志在冲击2028年在洛杉矶进行的奥运会。

0: 现在每多一秒啊，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都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医疗暂停结束啊，德约科维奇这边也换了一个配色的比赛服，换了一件浅颜色的短袖，来进入到决胜盘的争夺。
1: Final set, Novonetisov.
0: 距离上一分啊，已经过去接近五分钟了。决胜盘由画面上方的阿根廷选手纳沃内先来发球。这一分啊，其实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两个大角度的回球救的已经非常到位了，而且第一时间在正手救完之后，他也知道要向自己的反拍来移动，准备好下一拍的防守。但可能现在在移动方面啊，对于他来说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1: 30 love.

0: 西兰
1: 连续两个抢对方的二发啊，都没有抢准点。内角的 ace 球，直落四球，然后内实现了百发。

这个对于德奎奇来说确实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发球局一上来发出了一个双误，在线内，德奎奇上网。德奎奇来到网前啊，但是因为前一拍这个球确实是没有限制住纳瓦内的底线，虽然让对方长途奔袭，但是这个阶段纳瓦内在场上的移动啊，依旧是比较的迅捷。这个球对于德奎奇来说截的稍微有点长。纳瓦内再一次从底线啊跑到网前，完成了一个斜线的穿越。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啊0-30落后。接下来德约科维奇将会面对着连续三个破发点。过去的10分啊，德约科维奇就拿了1分。好球，打了一个发球随上。现场的观众啊都爆发了更加这种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啊，都在给德约科维奇加油，也都希望这位老将啊能够坚持下去。随球来到网前截击啊，这个球没有截过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啊，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没能保下来，宣告失手了。当这个比赛啊被拖入到决胜盘，拖入到4个小时之后，这个对于德约科维奇的身体负担确实是非常大。在场上德约科维奇的移动是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老将仍然在坚持着。

出现失误。过去20分啊，德科维奇就拿走了3分。这进入到决胜盘啊，明显能够看到德科维奇身体还完全没有缓过来。这样纳沃内实现了保发，在决胜盘纳沃内是先发，现在3-0领先于德约科维奇。在德约科维�奇之前19次的美网正赛经历当中，这个美网的最差成绩是3次，第三轮在美网的比赛当中还从来都没有首轮被淘汰出局过。而纵观四大满贯的赛场，德约科维奇也就在早年间的澳网2次首轮出局，2005年和2006年连续2年澳网，德约科维奇都是止步首轮。除此之外，他在大满贯上就再也没有被首轮淘汰过。

裴辉其实这边不等局球结束啊，就已经提前站在底线上了，准备着接下来啊自己的发球局。好球。确实是有点难以为继，所以很多这种偏浅的落点干脆也不追了。发球上网，这个在半场腰线位置上第一点的截击啊，球没能过网。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打发上，只要发进去，回合及随球上网都是为了缩短回合。

线的香持球，纳瓦内又出现了飞射过失误。30-30。继续发上了，但同样是低点截击，这个球没能截过网。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

0: 谁的这个包厢当中啊，他的两个孩子还在包厢内，妻子应该是出去了。因为刚才接发球纳沃内的落点回得比较浅，所以他完全不清楚德奎奇下一拍要把这个球打向哪个角度。德奎奇挽救了一个破发点，40-40。纳沃内的接发球出现了失误，长出了底线，这样德奎奇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德奎奇也不等球落地，反拍继续捶打直线的方向，就是为了连续来提速，不给对方底线喘息的机会。这样德奎奇终于是完成了爆发，现场都是起立来给德奎奇报以掌声，来给他带来更多的支持，给他注入更多的动力。我看到德奎奇这边也是挺感动的。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内角方向，纳沃内轰出了一记 ace， 压在了中线上。现在德奎奇不光是移动偏慢，包括他整个在场上的反应，拍与拍的连贯，其实都在随着比赛的深入，时间的消耗，这个效率都在慢下来。此时此刻，德奎奇或许已经预料到这场比赛的结局了，但他仍然选择坚持下去，因为毕竟只有坚持下去才会有机会。这样直落四球，纳沃内实现了爆发。决胜盘的局分，现在纳沃内是4-1领先于德约科维奇。现在感觉德约科维奇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今天这场比赛，他的身体确实是不在最佳状态。39年的老战车，现在也确实是伤痕累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23:30，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本届美网女单第一轮。届时郑钦文将会来迎战柳托娃，两位资格赛选手来争夺晋级的席位。此外，在体育频道明天上午的7:00，斯瓦泰克将会来迎战王新宇，这场比赛。

是被安排到了这阿姆斯特朗球场的夜场第一场来进行。也希望众选手都能够在这一届美网当中有出色的表现。瑞科维奇的太太啊也回到了包厢当中。

0: Low 15.
1: Out. 好发球。
0: 15 all.
1: 现在线路上回合一起打的异常简单，就是一方面是为了缩短回合，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在发球发进去的情况之下自己主动上手来完成变线，这样整个比赛的节奏啊，线路就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节奏啊来打这一分。好球，这一次发球随上，在半场位，刘奎奇这个正拍是选择了截长。德约科维奇的局点，这个正手德约科维奇是想发力来提速的，完成直线的变线，球被网袋拦下来了。40-40，再次拿到了局点。正拍直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纳沃内拿到了一个破发点。这样纳沃内实现了破发，这样在决胜盘当中第五盘比赛局分方面啊，现在纳沃内是5-1领先于德约科维奇，接下来没有局休。

0: 转过头就是纳沃内的发球胜赛局。第五盘的一个总得分，确实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啊，相差了16分。当然，现在对于德约科维奇来说，在身体不在最佳竞技状态的情况之下，而且比赛时长超过4.5小时的情况之下，还能够继续来坚持、继续战斗，这个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a courtesy to both players, please not call out during the point. Thank you.
0: 德约科维奇的家人啊，也都在包厢当中，静静的等待着这一场比赛的结束。波波利克是3-1啊战胜了沃尔夫，进入到了男单的第二轮。纳沃内的团队，在此之前，纳沃内战胜的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就是世界第5的球员。在今年的罗马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轮，他是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在第5的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

40-15。阿根廷选手纳沃内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赛点。

脚程确实很快，追到往前把这个球推向了德约科维奇的身后，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历经超过了四个半小时的苦战，阿根廷的选手卡沃内最终是3-2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第一次战胜了前世界第一，也第一次战胜了这位在网坛功勋卓越的老将。我们首先恭喜纳沃内收获了职业生涯第二场对阵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胜利，进入到了今年美网男单的第二轮。当然更多的掌声我们要送给39岁的德约科维奇，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对手比他小了14岁，虽然止步美网的首轮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有点遗憾但是我相信大家并不失望，能够在39岁的年纪，德约科维奇仍然能够将自己的世界排名维持在前10，极高的水准，仍然能够参加这么多重要的赛事，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了。而且能够和对方在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消耗战当中，仍然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我相信这一点足以让他骄傲。这个夜晚我相信也让很多球迷非常感动见证了39岁的老将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也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静静的期待，期待着德约科维奇下一次的登场。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对于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直播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最后再为您做个预告，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23点整，体育赛事频道将会为您带来本届美网女单首轮郑钦文迎战柳托娃的比赛。体育频道将会在明天上午的7点为您带来女单首轮王希雨来迎战斯瓦泰克的比赛。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对于美国网球公开赛赛事的直播。感谢您的关注，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决赛惜败泰国，中国女排无缘直通洛杉矶。吴亦丙直落三盘晋级美网男单第二轮，队长上演帽子戏法，曼联迎来赛季首胜。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昨天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结束了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2-3不敌上届赛会冠军泰国女排，收获了亚军，没能通过本次比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
2: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决赛变换阵容，王傲谦进入首发。开局阶段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4-9落后时，主教练用了本局的第二次暂停。此后中国队在吴梦杰的发球轮打出气势，连续追分并反超，但局末中国队失误增多，泰国队以25-20先胜一局。第二局在开局的短暂被动后，庄宇珊接连命中，帮助中国队打开局面。之后在17岁小将郭中南的发球轮，中国队彻底掌控比赛，发球、进攻、拦防全面占优，打出一波11-0的高潮，中国队以25-11扳回一局。第三局泰国队在局末取得了22-19的领先，关键时刻队长龚翔宇挺身而出替补登场，成为队伍最稳定的压舱石。而泰国队则是连续出界，丢掉自身优势。中国队后来居上，以25-23再胜一局，中国女排大比分2-1实现反超。落后的泰国队并未放弃，第四局中国队遭到对手的严密防守，主攻吴梦杰的连续进攻被拦，随后被换下。泰国队趁势涨分，中国女排眼见分差越拉越大，又换下主攻手庄宇珊保存体力，泰国女排以25-18赢下第四局，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中国女排派出全部主力，两队焦灼之际，中国队主攻庄宇珊拼到体力透支，抽筋离场。少了进攻核心，中国女排的进攻端受到影响。泰国女排抓住机会，以15-10拿下决胜局，大比分3-2赢下胜利，实现卫冕，首次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3: 然后今天我们这场球确实是在抗压方面确实做得不如泰国队，然后在心态方面打到关键分的时候也不如泰国队坚决果断吧。
2: 我们为了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奋斗了很多年，

0: 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1: 中国女排决赛惜败泰国女排，遗憾错失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但是队伍仍然有机会争夺奥运门票。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完整的奥运资格分配规则。
2: 2028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共有12个参赛名额，东道主美国队自动锁定一个席位，五大洲锦标赛冠军各获得一个直通名额。本届亚洲锦标赛冠军泰国队、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冠军加拿大队率先拿到奥运参赛资格。除此之外，还有两条晋级渠道。2027年女排世界杯将产生3张奥运门票，剩余最后3个席位将在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结束后，从所有未取得奥运资格的队伍中选取世界排名最高的3支球队晋级。此次中国女排收获亚洲锦标赛亚军，拿下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队伍将在该项赛事中全力争取奥运入场券。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排项目也将于9月16日开赛，中国女排接下来将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亚运会的准备中，全力向亚运会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1: 北京时间今天 LPGA FM 锦标赛在波士顿落幕，中国选手殷若宁决赛轮交出70杆，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收获了个人第6座巡回赛冠军。
3: 前3轮过后，殷若宁以低于标准杆12杆的成绩单独领跑，两位韩国选手金世英和金孝周紧随其后。今天的决赛轮大风天气带给选手们不小的考验，上半场殷若宁在6、7号洞抓下背靠背小鸟，总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13杆。转场过后，金世英在11号洞推入超长小鸟，一度取得领先，不过之后他连续失误，退出了冠军的争夺。17号洞，另一位冠军争夺者金孝周错失小鸟机会完成保帕，来到最后一洞的争夺，殷若宁抓下收官小鸟，最终他在决赛轮交出低于标准杆2杆的70杆，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夺冠。这是殷若宁时隔672天再次站上 LPGA 最高领奖台。
4: I think it's just been so long since my last win. And then I know I work hard, and also my team. My mom is here. Just everything just comes together.
1: 我们再来关注美网。美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展开了正赛首日的较量，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吴亦丙3-0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晋级第二轮。
3: 画面上方的吴亦丙第一轮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93位的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美网可以说是吴亦丙的大满贯福地。在法拉盛，此前只要吴亦丙参加男单正赛，至少能闯过第一轮。第一盘吴亦丙以7-2赢得抢七，后面两盘吴亦丙加强了自己的发球，特别是第二盘，他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7%。此外，全场比赛吴亦丙的制胜分达到43个，对手只有29个。最终，吴亦丙以6-2和7-5赢下后两盘，大比分3-0获胜，晋级美网男单第二轮。
5: 我觉得，因为对方的球风，可能跟我比起来，他会稍微保守一些。那么我有更多的打开角度跟进攻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分上，我首先没有着急，我先用深度把它推到场地更厚的位置，然后我再去打开角度。那包括我的一发成功率在后面两盘也有就是越来越提升，我觉得在自己发球局中能做到强势的话，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上去破。对，
3: 另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首盘抢七7-3胜出的情况下，以1-6、3-6、3-6连输3盘，遭遇20号种子保罗逆转，无缘晋级。
1: 女单方面，今天凌晨，中国选手王欣瑜直落2盘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顺利晋级次轮。
3: 头戴粉色帽子的王欣瑜和世界排名第88的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曾有过2次交手，王欣瑜均直落2盘取胜。本场比赛，王欣瑜状态火热，第三局他抓住机会来到网前打出干脆的截击，并在第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2-1领先。局间休息时，现场的球迷也为王欣瑜呐喊助威。在阵阵加油声中，中国金花打出气势，又连赢3局，以6-4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欣瑜一上来就凭借接发抢攻破发， 随后便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几次弹网球运气也都不错。进攻火力全开的王新宇全场轰出31个制胜分，比对手多23个。最终，中国金花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2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阿朗哥，连续4年晋级美网女单次轮。包括本届美网在内，王新宇最近6个大满贯都成功闯过女单首轮关。
4: 因为我知道这个对手，他其实他的站位挺靠后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光靠速度不会有那么大的优势，所以今天其实我都是专注在把角度打得更开，然后可能是更多的上网呀，或者是以封网去结束。
3: 另一位中国金花37岁的张帅迎来了个人第13次美网女单正赛之旅，首轮遭遇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张帅在首盘遭遇破发，以3-6先丢一盘。第二盘，张帅拿到7个破发点，均未能兑现。随着费尔南德斯的这记发球直得，张帅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落败，止步美网女单正赛首轮。
6: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能，从始至终打的都是非常高质量的比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只不过是，我觉得遇见了很强的选手，我觉得能够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就过程是很好的。
1: 国际球员方面，今早德约科维奇开启了个人第20次美网正赛之旅。那作为4号种子，他首轮对阵阿根廷选手纳沃内，首盘两人用时超1小时，纳沃内在抢7局中险胜。随后的两盘，德约科维奇均完成了关键破发，将总比分反超。比赛中，39岁的德约科维奇一度出现了呕吐、抽筋和倒地的情况。最终，这位24个大满贯冠军得主输掉了决胜盘，止步首轮，就此结束了自己此次美网之旅。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
3: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

0: 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消息。皮划艇净水世锦赛昨天在波兰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四人划艇500米的冠军，包揽了本年度世锦赛及三站世界杯赛事该项目的全部金牌。
2: 女子四人划艇500米 A 组决赛，中国队位于第四道出发。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和匈牙利队、加拿大队冲在前面，此后中国队的姑娘们凭借稳定的节奏占据领先位置，并逐渐将差距拉开。后半程中国队展现出强大的冲刺能力，最终以1分45秒68的成绩第一个冲线夺得金牌。至此，中国队包揽了本年度世锦赛及三站世界杯赛事该项目的全部金牌。
3: 非常开心，也非常不容易吧。然后拿到这个枚金牌，也是四个人的互相信任，并肩作战。然后未来我们也会继续。
4: 我们是中国皮划艇队，我们是中国女划，
5: 我们是最棒的。
6: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的团队，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
2: 此外，中国队的于诗梦和殷梦蝶凭借微弱的优势夺得了女子双人皮艇500米项目的银牌，这也创造了中国队在世锦赛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在残疾人项目中，中国选手钟永渊获得 VL3 级女子200米银牌。
1: 昨天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在贵阳进行了最后两个项目的比拼，男女个人冠军都是在激光跑环节实现了反超。男子决赛第六位出发的捷克选手卢克斯在跑步最后一圈完成了反超，收获了男子个人金牌。女子决赛原本优势明显的埃及小将哈利勒在射击环节出现了失误，匈牙利名将古奇实现了反超，最终古奇率先冲过终点夺冠。本届世锦赛，中国队派出了亚运会阵容参赛，比赛中队员们发现了不足，也看到了进步，这些经历让大家对于即将揭幕的亚运会充满了信心。
7: 中国队的陈柏良和马玉昂都晋级了男子个人决赛，马玉昂曾在今年世界杯保加利亚站斩获男子决赛第四，刷新了中国选手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世界杯最高排名。决赛中，马玉昂在障碍跑跑出了22秒08，这虽然比他在半决赛的21秒87稍慢，但仍然排在第二。最终，马玉昂在自己的首届世锦赛收获了男子个人第五名。
8: 这种大赛经验，我觉得是真的很可贵的。大家这种呐喊，让自己很紧张，我觉得能再让自己专注起来，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进步。
7: 另一位中国选手陈柏良前三项成绩排名第八，但是在激光跑他出现失误，最终第14位完成比赛。女子决赛，中国队的张明玉和吴希瑶分别排名第八和第14。这次世锦赛也是亚运会前中国队的最后一次强度训练，队员都对自己的发挥表示满意。
9: 想检验一下这段时间的一个训练成果，然后通过半决赛和决赛，我觉得是能看到进步，然后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稳定发挥，然后再去突破一个新成绩。
10: 2026年度。这个国家现代五项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亚运会的任务，我们队伍吧敢打敢拼，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通过这次世锦赛既锻炼了队伍，为亚运会做了准备。
1: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昨天落下了帷幕，决赛中广东东莞队以100-83战胜了浙江苍南，赢得了冠军。
0: 东道主浙江苍南队身穿白色球衣，比赛开始后他们打得非常主动，开局取得8-5领先，此后广东东莞队稳住阵脚反超比分，两支球队的发挥各有亮点，浙江苍南队多次命中高难度跳投，广东东莞队则是利用10号张志渊的身体优势频繁冲击篮下得手，此役他拿到全队最高的21分，首节双方比分紧咬，广东东莞队以21-19领先，

0: 后的比赛，广东东莞队逐渐掌控了比赛的走势，他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净胜对手7分和15分，带着24分的领先优势进入第四节。末节比赛也没有太大的悬念，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广东东莞队以100比83赢得胜利，获得本站比赛的冠军。
1: 我们来打参加这个比赛，就肯定目标就是冠军嘛，然后也取得了冠军，也是完成任务。
2: 这个比赛可能第一次参加吧，每个省的冠军啊或者第二名，其实水平也挺高的吧。多办这个比赛，我们可能多参加，希望球迷喜欢看我们的比赛吧。
3: 这站赛事不只是一场场精彩的篮球对决，更是群众体育的一次次生动实践。它为民间篮球赛事搭建起国家级的展示平台，让普通人的热爱也能站上更大的舞台。那么赛场之外，赛事联动文旅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文化、地方经济的深度融合。随着首站赛事的圆满收官，全民健身的热情持续升温，这份源于民间的篮球力量也将继续传递体育精神，激发群众体育发展的全新活力。总台记者浙江苍南报道。
4: 我们再来看欧洲足坛，昨晚的英超第二轮，曼联在主场5-2击败了伊普斯维奇，迎来了赛季首胜。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贡献了3个进球和1次助攻。
5: 新赛季英超前两轮，曼联的对手都是升班马。第29分钟，伊普斯维奇反客为主，戴维斯首开纪录。上一轮，红魔客场0-2负于赫尔城。此役第40分钟，伊普斯维奇的努涅斯滑倒，库尼亚断球后传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长将比分扳平，这也是红魔新赛季的首粒进球。上半场双方1-1不分胜负。第56分钟，曼联反超比分，马奎尔的射门被格里夫斯碰进了自家大门。尽管伊普斯维奇投诉马奎尔手球在先，但视频助理裁判确认进球有效，2-1。几分钟后，库尼亚为曼联赢得点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准备主罚时，荷兰门将舍尔彭想利用站位干扰对手，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受到影响，将球罚进，3-1。舍尔彭身高2.06米，是英超历史上最高的出场球员。第68分钟，他把守的大门第3次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攻破，曼联队长上演帽子戏法。上赛季葡萄牙人创造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纪录，第82分钟，他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一次助攻，姆博莫将比分改写为5-1。补时阶段，伊普斯维奇扳回一分，最终曼联5-2取得新赛季首场胜利。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与布莱顿同样上演了进球大战，开场32分钟，蓝军就3-0领先，随后布莱顿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将比分追到2-3。第74分钟，帕尔默建功，切尔西4-2稳住优势。中场前，布莱顿的格罗斯破门，但为时已晚，切尔西4-3笑到最后，迎来英超开局2连胜。
4: 再来看西甲，昨晚的第3轮较量中，皇家马德里在主场4-0大胜马拉加，迎来了开局3连胜。
0: 皇家马德里本赛季开局取得2连胜，状态正盛。本场迎战升班马马拉加，银河战舰在第19分钟取得领先。贝林厄姆前场得球后，一条龙突入禁区完成破门。新赛季贝林厄姆延续了世界杯的出色状态，3轮比赛他已经交出2球2助攻的高效数据。第26分钟，皇马扩大领先优势，姆巴佩接队友传球后的射门被扑，贝林厄姆的头球补射造成对手乌龙。第30分钟，阿诺德助攻姆巴佩再入一球，皇马3-0领先马拉加。下半场皇马走马换将，替补登场的居莱尔接维尼修斯传球打空门得手，最终皇家马德里主场4-0大胜马拉加，迎来3连胜。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又来我家吃饭，
9: 这烧烤
10: 吃火锅，
11: 安排。
12: 不是吗，锅巴？
8: 肉串来喽！
9: 大辫毛肚，
10: 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你要拍海要？
10: 行。锅板，快点。加油，
1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九月将至，有的地方呢是暑热难消，有的地方凉意显现。眼下呀，全国大部天气将不再是热字当头，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那么在持续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您看基本上是看不到高温了。然而在新疆南部和四川盆地这一带，九月初依旧是热力难消。那黑龙江抚远将是一个远离暑热、探寻秋意的好去处。抚远呢是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是在这里交汇的，同时呢又是我国陆地最东端。这份地理位置和气候上的得天独厚，让抚远成了独一份的存在。地理位置呢是靠北的，让抚远比其他地方可以更早地感受到冷空气带来的秋凉。常年来看呢，抚远九月平均最高气温您看甚至是不足20度，降水量和八月相比呢也是更少的。秋高气爽，说的就是这样的天气吧。如果在九月初来到这里，还可以一睹千帆逐浪的竞技魅力。9月2号到4号，2026中俄国际帆船赛即将在抚远开赛，解江之上，蓄势待发，一场精彩的跨国水上竞技盛会正踏浪而来。不仅是有精彩赛事，来抚远呢，咱们还可以饱览冬极风光，探索冬极故事。清晨踏上伊犁嘎山之巅，来到冬极阁，就可以感受到被第一缕阳光包裹的暖意。三江自然生态馆可以打卡国内首座以冬文化为主题的数字体验馆，那么通过先进的技术让寻溯冬极故事变得更加有互动感。九月份呢，抚远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白天的江边以及早晚时段，您看凉意呢将会更加的明显。发现冬极之美，提醒您也千万别忘了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好了，今天就聊这些，来看一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再会。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太原晴，13到30度，无锡中雨，26到30度，重庆多云，26到33度，泰州中雨，24到29度，来凤多云，17到36度，绍兴小雨，25到34度，永州中雨，20到25度，昆明晴，18到26度，楚雄多云，17到26度，泸州多云，21到36度，运城晴，19到33度，曲靖多云，15到26度，昭通多云，12到24度，晋中晴，13到29度，襄阳晴，21到32度。

亳州晴，22到31度。青岛多云，23到30度。宝鸡晴，18到32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英超赛场，利兹联1-1战平了布伦特福德。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比赛当中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斜脚，正常 body， 我 body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0: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0: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0: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我的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哎，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0: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0: 对对，有点这个感

0: 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些特别的特点呢？
1: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的。
2: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
1: 就痴迷的状态。
2: 对，就是痴迷。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2: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1: 就是为他而生的。
2: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1: 就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2: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1: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2: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拿100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1: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2: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1: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2: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1: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石磊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2: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忘。
1: 大家很好奇说，石磊是拉丁舞象是吧？
2: 对。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2: 就是完整的5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1: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2: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全能就是五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1: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2: 1分40到2分钟左右。
1: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2: 连着跳，
1: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2: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1: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2: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2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1: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2: 对，
1: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2: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1: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2: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
1: 哦，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当然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但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样，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再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2, 3, cha cha 1 2, 3, 4, and 1。 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three, cha cha one， 再来一次，从那个 one and two。 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让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6: 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

俗称。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现在看到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的最终决赛。
1: Greece, Mexico, Peru. Attention.
0: 好，比赛开始，2000米的航程，6条艇来参赛。

从一道到六道分别是巴拉圭队、巴西队、突尼斯队、希腊队、墨西哥队以及秘鲁队。启航的奖品，秘鲁队刚才一度奖品达到了48左右啊。本场比赛将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作为参考，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0秒47啊，所以呢，这一枪比赛大概会在6分45秒上下结束。平常我们说一个项目的最好表现称之为世界纪录，但是由于您能看到啊，赛艇包括皮划艇啊，都是在这样室外的公开水域举行，所以水文条件、天气条件都会对比赛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一个项目并不设置有世界纪录，但是是有世界最好表现的。镜头现在给到特写的是五航道的墨西哥队，两名选手分别是埃里玛利亚瓦伊拉马杜埃尼亚以及队友梅丽萨马尔克斯。对于这个比赛来说呢，总共是有4个500米，比赛其实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中后段啊，特别是第3个500米可能会对比赛带来相当大的这种战略级的影响。目前排在第二的是希腊队，希腊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合，这是 U23 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并且呢进入到成年组比赛之后表现也相当好，在欧锦赛是拿到了银牌。这个项目其实呢去年世锦赛咱们中国队是最终的冠军获得者，邹佳琪和傅玲是卫冕冠军，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并没有参赛。今年的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具体的位置是在博斯班湖赛艇场，这个场地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赛艇场地之一，这个当时是在1936年竣工的，当时是在大萧条时期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紧接着到了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到现在呢不算上这一届，之前是举办过2届世锦赛，分别是在1977年和2014年，这一次是在时隔12年之后第三次举办世锦赛。第二个500米结束，现在墨西哥队这条艇今天整个艇的状态相当好啊，图中大家来看啊，这个俯视图看得很清楚，每一桨啊前掏很有力，桨幅非常的出色，这就使得他们能够以目前您能看到啊前4条艇当中最慢的桨幅维持第一的位置，而且呢行进到中后段的时候他们的优势也是超过了2秒钟的优势，基本上就是能够赢一条艇的距离了。希腊队始终处在第二的位置，看看他们会不会在最后的这个500米有动作。因为赛艇这个项目和皮划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赛艇啊船头向前这个没问题，但是选手们呢是背朝着终点线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啊这个划的直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呢领先的艇其实会占据更多的观察上的优势。你看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啊，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身后哪一条艇威胁更大，他们是不是有全新的战术布置，然后以此来去调整自己的战术，以逸待劳。我们能看到刚才说话间比赛进入到了5分钟，现在呢排在第二位的希腊队在发力啊，奖品很明显的比墨西哥队要做得更快，墨西哥队现在的优势大概是半条艇到3/4条艇左右。前3名已经是相当鲜明的拉开了，但是3和4可能还需要即便是带着这一个透视的视觉差，3、4名差别也是比较明显，前2名之间的秒差是在2秒钟之内，2、3名之间差距就变大了。实时的航速，墨西哥队还是最快的。突尼斯队目前排在第3位。第1名到第3名之间啊，这个彼此的差距都是在10米上下，3、4名之间要差出来也是10米。墨西哥队再次把奖品带起。

起来，希腊队在第三个500米进行冲刺的尝试，现在还在努力的往上赶，这得看墨西哥队能不能撑住。考虑到他们刚才前面的奖评，其实现在应该体能上还是有余力的，应该能够顶住。希腊队后面的1000米其实还是相当的积极。墨西哥队啊，大口的呼吸，以此来配合自己的动作，还是能够建立基本上一条艇的优势。这个画面是带有一定的这个视觉透视的误差啊，其实两条艇的差距您能看到还是在超过五米的啊。最后通过终点线，墨西哥队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希腊队拿到的是第二名，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突尼斯队呢，去年是亚军，世锦赛从来没有能够拿到过金牌，这次又是站上了领奖台。墨西哥队显然对这个成绩是相当相当满意的。希腊队7:12.05完赛拿到的是银牌。我觉得这一枪比赛墨西哥队比的是相当的清楚啊，就是一上来利用自己的高奖评先把速度带起来。我们应该当时还记得他们最开始起航阶段这个奖评接近50次啊，有了优势之后，其实比赛的中后段他们一直是在守着自己的优势啊，对手加奖加得快一些他们就跟得快一些，对手处在巡航的状态他们就跟着巡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十米左右的优势。对于所有的赛艇运动员来讲啊，最重要的比赛毫无疑问是奥运会，那除此之外呢，世锦赛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比拼了。另外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赛艇这个项目的发展在拉丁美洲进步还是相当快的，因为相对来说呢，皮划艇上比较出色的国家可能还是以像欧洲为主，包括像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这个水平相当高。而在赛艇里面啊，拉丁美洲的这些队伍现在是能够站在世界的最高处的。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项轻量级女子双人双桨最后的决赛成绩，墨西哥队第一，希腊队第二，突尼斯队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呢是同样的项目变成了男子组轻量级男子双人双桨，这同样也是一个奥运项目。我们看到一航道的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目前在赛艇项目当中应该说是相当出色的。您像是去年的世锦赛在咱们中国上海举行，当时呢金牌榜排在第一的就是荷兰，所以这一次呢坐拥主场之力啊，荷兰队肯定是想要去相当程度的要发发力的。第三航道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是今天场上六条艇当中绝对的老将啊，其中一名选手参加过两次奥运会，那世锦赛的参赛数字的话也是比其他的选手要多很多。今年这一枪的比赛我觉得悬念还是相当大的，因为去年的前三名啊，今年呢都没有来参赛，这样的一种开放的竞争格局对于很多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这些选手来说，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六航道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印度的组合罗希特罗希特和他的队友乌贾瓦尔库马尔辛格，这个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05.33。比赛开始。赛艇项目呢，相对于皮划艇来说，我们说说他们的异同吧。那相同点显而易见啊，这都属于是水上的舟艇竞速项目。那不同点的话，比较突出的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的，就是赛艇选手是需要背朝着终点线来去行进的。

0: 虽然现在赛艇也多了一些，像是今年九月下旬将会在咱们中国进行的赛艇短距离冲刺赛之外啊，其实绝大部分的国际比赛，包括奥运会，采用的还是这个固定的2000米的赛程。而具体的区别就则在于这个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四个人还是八个人，有没有舵手，一个桨还是两个桨啊，是采用这样的区分方式。男子组的比赛可以说得上是齐头并进啊，目前来看的话，居中的这一条艇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比赛呢才进行了也就是四分之一左右。来看第一个500米的计时，乌兹别克斯坦1分32秒07，领先，哇，第二名到第四名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5、6名稍有落后，但其实也是可以追赶，而第一名现在领先优势，第一个500米就带出来了2秒多，这样的话一定对他们的体能是有不小的消耗的。我们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两名选手相对来说比较年长，前面的奖评带得这么快，建立出来他们想要的优势了，优势而且相当大，那问题则在于他们能不能守住这个优势。两名选手在船头的是沙赫佐德乌尔马托夫，靠后的也就是这个在船尾位置啊，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的，这是萨法罗利耶夫。这条艇今年也获得了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冠军。距离下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也并不远了，比赛时间来到了3分钟左右。3分07秒09，哇，优势拉开到5秒多。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可能第一个500米我们还担心他后面能不能撑住啊，但是如果要是有5秒多的优势来去守这个最后的1000米，我认为他们的节奏只要保持住，其实问题并不大。因为现在看起来其他的几条艇由于竞争的过于激烈，其实反倒会带来一定的消耗啊。当然这种消耗我们说大家在各自的航道上来滑不会产生这种直接上的影响，但是呢其他的这个几条艇终究会对自己带来一些影响。那航道的宽度是达到了6米左右，浪虽然不大，但是其他人的这个节奏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是采用着相当高的桨频，途中滑39的桨频，这个桨频太快了。4航道德国队，6航道印度队。从这个视角来看，德国队还是要快上来一些，但也就快了一个船头。德国队啊，同样也是今天的比较积极的几条艇之一。赛程完成了3/4，乌兹别克斯坦队依然是遥遥领先。第二个通过1500米计时点的是德国队，落后着5秒61，其实差距是在拉大的。印度队落后着德国队是1秒5上下。第三个500米确实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具有战略性的区分段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的体能来到了一个极点，大家已经把奖品提高到了最后500米冲刺的奖品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瞬间奖品又是来到了40，满脸写着痛苦，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具备着不错的优势的啊！画面当中已经看不到第一名了，画面最右侧的这是目前排在第二的德国，离我们最近的这是印度啊，目前排在第三，有优势，但是呢旁边的美国队也在向他们发起冲击。5和6名这两条艇应该说失去了这个领奖台竞争的机会了，这是荷兰和巴西的两条艇。印度队在不断的观察美国队的表现，美国队现在速度带得非常快，美国队是不是反超了？美国队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反超了印度，美国队越滑越快， 美国队现在是排在第三的，印度队从第二掉到了第四，德国队现在还是守在第二位，应该说印度队一直是在第三位左右的位置啊。这边是通过终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名，德国队第二，美国队啊，这是在最后100米左右的冲刺反超了印度队啊，6分21秒93，很漂亮的成绩。大赛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把所有的力量在前面的1000米都给榨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几条艇在彼此来回拉扯的时候，自己守着这个优势，就能够相对从容地划完后半段了。美国队最后的冲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这个印度队的领先还是挺明显的吧。我觉得印度队可能是在比赛策略上啊，这个还是在经验上的欠缺，使得他们没能够站上领奖台。前面跟德国队啊拼得有点凶啊，其实德国队呢，我们总说这个德国战车，其实像很多项目上德国队运动员的耐力都是很出色的。印度队一直跟着德国队滑，滑到后面的时候自己体能维系不上了。这个轻量级的比赛呢，并不是说舟艇更轻，而是说选手的体重上是有一个要求。轻量级的标准啊，男子选手是在73公斤左右啊以上，这就是公开组，以下就是轻量级，女子选手呢是59公斤左右。所以我们说，是不是这个公开组的平均体重一定是比轻量级更大的？这是一定的，规则要求如此。那么一定会更快吗？这个倒是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呢，公开组由于运动员体重更大，所以他们的这个哦，这刚才看到航道上还有水鸟啊。说回来啊，就是由于这个体重更大，那么身体的肌肉的这个能够进行的做工也就更为出色，也就会使得他们会产生更大的爆发力。但是相对来说，更重的体重就会使得舟艇的吃水深度变得更深，所以他们在这个水下面对的阻力其实也会变大。刚才您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乌兹别克斯坦队拿到了金牌。稍事休息，接下来为您带来第三项的决赛内容。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的明快的，接下来将会是今天的第三个决赛项目，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双人的比赛除了选手们的这个个人能力之外啊，很重要的其实在于两个人的配合，两个人的节奏必须要保持几乎完全一致。而对于这种单人比赛的选手来说呢，那就是一切的胜负都取决于自己的本领了。一样是6条艇，第一航道是乌拉圭的费雷拉，二航道是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洛佩斯加西亚，三航道是欧锦赛的冠军希腊人盖达奇斯，德国的克雷斯拿到了欧锦赛的银牌，在第四航道独立参赛的第五航道的是卡尔涅耶乌，以及最后第六航道美国队的贾斯廷·施密特。这项比赛的完赛成绩会在6分40秒到50秒之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39秒56。今天我们其实在这项比赛当中啊，会比较关注的是第一航道的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画面离我们最远的这条艇啊。去年的时候，他们这条艇可以说是惊艳了世界啊。去年呢，费雷拉是拿到了金牌，并且在这个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过程当中，每一枪从预赛开始，每一枪都是第一名。而且这一枚金牌不仅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乌拉圭的这个赛艇运动来说，也是历史级的突破。这是他们在世锦赛上首枚奖牌。比赛开始了，四航道德国人法比奥·克雷斯欧锦赛的银牌，
1: 哎，

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舟艇的机械故障啊？应该是画面最下方六航道的贾斯廷施密特，因为刚才在起航没多久就看到很快的就落后了。现在领滑的是四航道的法比奥克雷斯，法比奥克雷斯，您看到啊，刚才也是明显向右侧观察了一下，看看旁边的三条艇的竞争位置，挺接近的啊。除了克雷斯现在一个人杀出来大概八米左右，其他的四条艇啊差别并不算大。由于刚才的这个舟艇的故障，那么显然美国队的施密特应该是没有办法完赛了。赛艇是一个全身的运动，其实整个每一次划桨的动作的这一套动力链啊，最开始的力量是来自于腿部的，通过腿部膝关节的这个张合，然后呢把力量向上传递，对于运动员的心肺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啊！因为说到底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啊。从一航道到四航道，目前四条艇建立了一个像阶梯式的彼此之间的差距啊，差距不算大，但是现在竞争格局变得明朗了一些。目前领滑的是三航道的希腊人盖达奇斯，这是今年2026年欧锦赛该项目的金牌得主。画面最上方啊，我们说期待的费雷拉现在看起来呢是有一点落后了，现在他已经落后着三航道的盖达奇斯已经是超过了20米了。六航道的美国人施密特啊还在进行比赛，但是刚才起航阶段的这个小故障啊，现在让他其实落后的已经相当多了，落后着7秒62。行进到1200米，而奖品现在最快的是墨西哥队啊，比其他的竞争者要快出来1到2奖，那这个其实对他体能的消耗会更大。赛程进入到60%到80%左右的这个阶段，这是选手们体能感受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剧烈的堆积，体能上达到了一个极点。画面这个远景的地方，应该还能看到有这个野鸭啊在航道上啊。盖达奇斯领先优势达到了3秒33，再然后墨西哥和德国队之间只差着0.3秒多。剩下最后的500米，对于盖达奇斯来说，他大概是从第二个500米左右杀出来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速度比较快的是德国人，换句话说希腊人已经维持这样的一个高航速啊，已经持续了1000多米了，但是他现在优势也很大，其他的竞争者也是处在一个体能的极限状态。来自于墨西哥的亚历克西斯加西亚在第二集团领航的位置与德国队差着4到5米左右的优势啊。现在比较大的悬念是谁能够拿到第3名，一航道和四航道两条艇太接近了，好像每过一个浮标球啊，这个谁领先都会交替一下。希腊人的金牌看起来问题并不大。哦，现在最靠上一航道、二航道两条艇很接近，现在最靠上，哎，来看。哦，这个拿到第1名的我们。

0: 一会儿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单啊。没错啊，希腊队是拿到了这一枪的金牌，以一种非常昂扬的姿态来去滑后面这1500米，然后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了最后的胜势。乌拉圭队的选手费雷拉比较可惜啊，费雷拉最墨西哥从第二变成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刻，费利佩·克吕弗·费雷拉就是今天拿到银牌的这名选手，到了终点拿到银牌，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但是也可能是前面的这个启动还稍微晚了一些。好，这是轻量级男子单人双桨的决赛，稍事休息之后你将看到的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的比拼，我们稍后第四个竞赛单元再见。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接下来的项目是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难以预测啊，就是一个开放格局。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如此，卫冕冠军塞克瑟并没有来，而场上的6条艇啊，在此之前都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看看谁能够实现自己金色的梦想。这是场上的老将了啊，94年出生的，来自于墨西哥的肯尼亚莱丘加阿莱尼斯。

啊，早在10年前，2016年里约奥运会这个项目当时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内容。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一名墨西哥选手，当时在预赛当中，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当时是赢了布伦南，布伦南也是那一届该项目最终的金牌获得者。这一场比赛对于阿拉尼斯来说啊，我觉得他应该会拼尽自己的全力啊。32岁的选手，此前的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如果想要去夺金的话，这可能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比赛开始了，从上到下6条艇，分别是来自于美国的克莱尔、弗里德兰德。独立参赛的玛利亚·若夫涅尔在第二航道，第三航道是刚才提到的，就是画面现在给到的墨西哥选手阿拉尼斯，在他身体的左侧啊，就是第四航道，主场作战的荷兰人费姆克·范德·弗利特。再然后呢，是乌拉圭的亚尔松，以及另外一位独立参赛的选手瓦列里亚·申吉尔。介绍完6条艇，现在的竞争格局已经是挺明显了啊！这比赛才进行了200多米啊，现在墨西哥的阿拉尼斯已经是建立了能够肉眼可见啊相当明显的优势。但是呢，比赛才刚刚完成了1/6左右。在阿拉尼斯右手边，二航道的是独立参赛的若夫涅尔。

洛夫涅尔体现出来的和刚才我们看到男子的双人双桨，当时乌兹别克斯坦的组合夺冠啊，从这个画面来看，目前的这个阶段有四名选手有机会站上领奖台，看看谁会掉队，谁又能够杀出来。刚才我们看到啊，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这个奖频只有34桨每分钟，奖频慢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每一桨桨幅足够大，而且做工的效果足够好，才能够啊让他在以这样的一个低奖频的情况下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领先，所以呢就会使得他到了最后的冲刺的时候还能够留有余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目前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23秒36。现在比赛进行了3分45秒左右。阿拉尼斯率先进入到后半段的航程，他的优势啊，在第二个500米又是多拉开了1秒左右，而二三名之间差出来2秒多。基本上从第二位一直到第五位，这彼此之间的时间差都是2秒左右的这个单位啊。这个俯视的画面看得更加清楚。哇，让人赞叹的除了这个旁边若夫涅尔、涂中华奖频达到了39桨每分钟之外，墨西哥的阿拉尼斯还是让人太叹为观止啊，33桨每分钟，然后保持着这样10米多的优势，滑进的效率相当的极致啊！你看这桨幅啊，每一桨动作做得完完整整，在很多项目当中，教练都会说类似这样的话，叫“慢就是稳，稳就是快”。我觉得在赛艇当中啊，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桨频。

所以呢，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能够兼顾得到，而每一个技术细节做得足够好，那么整个舟艇的速度就会绝对快。阿拉尼斯进入到最后的500米，在第三个500米，他又把优势再提升了1秒左右，现在的优势是4秒3，领先于旁边的阿夫尼尔。若夫尼尔呢，领先范德弗利特1秒左右，这二三名之间应该说还是要再观察。我觉得阿拉尼斯现在这个金牌啊，应该说胜算很大了。比赛已经完成了接近1800米了，他现在还领先着第二名10米多，而且从奖评的角度来讲，也没有见过，就也没有见到啊，奖评上的这个快与慢会对他的优势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若夫内尔看起来还想去冲击一下阿拉尼斯，但是恐怕余下的航程已经不足以支撑他实现反超了。阿拉尼斯即将迎来自己第一枚世锦赛该项目的金牌，他曾经拿到过第三名，曾经拿到过亚军，这一次自己金光闪闪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好的，通过终点，恭喜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这一位老将啊，经历了多届奥运会，94年出生，已经是32岁了，终于在这一年，在这一枪拿到了自己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7分29秒16的成绩。拿到银牌的是若夫尼尔，第一名和第二名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滑进的方式啊，收获了自己的成绩。东道主选手范德弗利特，范德弗利特拿到铜牌，这枚奖牌呢也是今年荷兰队在世锦赛当中拿到的第一枚奖牌。轻量级的赛艇选手啊，由于对体重上有要求，所以您能看到选手们这个脂肪含量是相当低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运动员，哪个运动员身材是最为健美的，我觉得赛艇包括皮划艇项目运动员绝对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非常非常的强壮，而且是全身上下没有一丝赘肉。像是在轻量级当中的话呢，则是更加的有这样的精壮的身材的塑造啊。

在今天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拉丁美洲的选手们啊，在轻量级的赛艇当中，这是具备着相当突出的实力的。这可能也展现出来目前赛艇在轻量级的一个整体的竞争格局。如果我们看历史成绩的话，那显然还是欧洲选手会更为出挑，因为欧洲呢水网密集，也是比较方便开展这样的竞水赛艇项目。这是今天的第四个轻量级的比赛，轻量级女子单人双桨拿到冠军的是墨西哥队的肯尼亚莱丘加阿拉尼斯，若夫内尔拿到了银牌。

牌范德弗利特拿到的是铜牌。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残疾人赛艇的比拼。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一次转播当中的中国队出场了。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个比赛日的六场决赛，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五项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这是一个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中国选手刘爽和蒋继建在这个项目当中呢，过去的两个周期成绩都是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一对组合是拿到了东京残奥会该项目的铜牌，拿到了巴黎残奥会该项目的银牌，并且也是在世锦赛当中的卫冕冠军呐。去年2025年在家门口，刘爽和蒋继建是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比赛开始，同样的航程，同样的比赛规则。目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分56秒92。这项比赛几乎可以说是去年的重演啊，因为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所有的站上领奖台的组合这一次都是出现在了决赛的六条航道上。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应该是来自于二航道的以色列组合，除此之外在旁边四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另外呢，六航道的乌克兰队是拿到了今年欧锦赛的银牌，当时呢他们是战胜了以色列的组合。所以呢，我们重点关注三航道的中国队，除此之外二四六这三条航道也是具备的比较突出的实力。起航阶段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一对组合现在速度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两名选手分别是阿卜杜萨托罗娃以及博伊博尔西诺夫。中国队目前是处在第四的位置。对于刘爽和蒋继建来说啊，我们呢在去年世锦赛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再然后我们是选择了去调整状态，并没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级的项目。关于 PR2 级的具体的定性啊， PR2 级的划船运动员的腿部、臀部和膝盖活动受到中度影响或肢体缺失，这些划船运动员在赛艇过程当中可以使用手臂和躯干，但在划桨时不能够使用腿或划座。所以相对于健全人的赛艇比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小项呢，对于选手们的上肢力量就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了。通过第一个500米，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组合排在第一位，德国组合排在第二，中国组合目前排在第三。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他们是去年的亚军，排在前三的队伍之间的差距在5米之内啊，这应该是今天目前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枪比赛。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拉开到了8米左右，目前排在第四的是以色列组合，分别是男选手萨利赫沙欣和女选手米尔费尔德。我觉得前三名的这个位置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基本上彼此的差距啊就是在2米上下。三条艇依然是齐头并进，相当不错啊！第三个500米，中国队现在把自己的优势拉开到了1秒钟。我们从最开始起航之后，大概排在第四位，一点一点的赶超，现在是建立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对于德国队来说呢，其实以色列队现在对他们的冲击也并不算大，落后着他们1秒多，德国队现在还是在尝试专心的去来跟中国队啊。奖评方面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把奖评带到了40，但是这样的高奖评很难去维持住，而且现在你能看到奖评虽快，但是奖幅的做工不算好，乌兹别克斯坦队很难赶超到第三了。

到了最后的500米啊，彼此之间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开的。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达到了8米了，而德国队呢又领先着以色列队达到了8米。比赛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中国队的节奏。女选手刘爽，男选手蒋继建，这是卫冕冠军。加油！哦，现在德国队在尝试发力，与中国队的差距其实是变小了。中国队一定要咬牙坚持啊！德国队现在每一脚还是很有力啊，好像在刚才这个浮标球的位置略微的反超，但是两条艇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德国队现在速度慢慢带起来了。中国队两名选手的节奏现在不是很统一，而德国队还在努力的维持这个节奏。通过终点，德国队啊，大概是在最后100米左右实现了对中国队的反超。刘爽和蒋继建，我们这次呢，则是在去年拿到了金牌之后，今年收获了一枚银牌，我觉得一样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去年的金牌，今年拿到了银牌，这两对组合还会在接下来未来的比赛当中啊，期待他们奉献这种如此精彩的对决。从比赛的过程来说呢，这是今天目前5场比赛里面画风最为激烈啊、最为焦灼的一枪比赛。2000米的航程有多次领先的变化。这个应该是德国队的支持者，已经是喜极而泣了。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的亚斯米纳比尔和保罗翁巴赫。欧锦赛今年夺冠之后，这一次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到啊，到了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德国队两名选手的同步率依然是相当高。中国队在这个最后的时刻被对手反超，我们这时候其实也是体能上拼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了。中国队呢，我们没有选择一开始冲出来，然后选择在第二个和第三个500米发力，第三个500米通过之后，咱们当时领先优势是1秒多，再然后我们领先的距离达到了8米左右，但是看来也是中段的时候啊消耗比较大，到了最后这几十米的冲刺，德国队这边是更有余量了。显然是一场相当好看的比赛啊！恭喜每一支站上领奖台的队伍，同时也是要感谢每一支队伍在这一枪决赛当中的发挥。另外呢，有一对组合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参加了这一个小项，是意大利的组合，一个58岁，一个59岁，也是创造了今年世锦赛啊最大的参赛年龄的记录。这是 PR2 级混合双人双桨，中国组合拿到了银牌，拿到冠军的是德国组合，拿到铜牌的是以色列组合。马上您将看到的是 PR3 级混合四人单桨有舵手的比赛。比赛开始，除了已经连续12年在该项目当中保持不败之外啊，目前呢历史上12个最好成绩全都是由英国队创造的。英国队的4名选手分别是弗朗切斯卡·埃伦、夏洛特·科本、乔蒂·里德利以及约书亚·奥布莱恩，他们的舵手是奥马尔·阿尔米格达迪。那么除了他们的在船头的弗朗切斯卡·埃伦和他们的船尾的乔舒亚·奥布莱恩之外啊，其他的这个第二位、第三位和舵手这三位选手都是全新加入到英国队当中。这个队伍呢，应该说是保留了之前啊创造出极佳成绩的这支队伍的框架。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比较有说服力的比赛就是欧锦赛，依然是遥遥领先。

此之外，三航道的美国队、六航道的德国队实力上都是比较出色。德国队去年世锦赛拿到了第三名，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可能这个新队伍的磨合是一个挑战啊。队伍当中只保留了赫尔米内一个人，其他的位置都有变化。前五百米还是比较接近的，英国队现在是第一，但是领先的优势不足一秒，意大利队排在第二。意大利队的选手分别是奥苏尔迪尼、弗雷斯蒂、马尔科·弗兰克以及利特·温丘克。大概是来到了650米啊，英国队的优势已经快达到10米了。最靠上啊，这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分别是苏珊娜·卢策、戈夫萨森、科马克·海斯、沃里斯·拉塞尔以及舵手汉娜·考瓦普。二三名竞争很激烈，只差3米，意大利队领先第四的美国队4-5米左右，英国队现在优势啊已经是在这个瞬间达到了10米了。其实英国呢在赛艇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哦，美国队反超了，在第三航道的美国队现在是反超了英国。美国队反超了英国，他们还在一点点地建立开自己的优势。比赛进行了6分24秒，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43秒，也就是说距离终点啊不足30秒的航程了。哇，美国队的优势越来越大，拉开到了1/3条艇了。英国队看起来也是没有余量啊，油箱里没油了。英国队还能够维持这个姿态，但是看起来想要去反超美国很难。通过终点，美国队战胜了英国队，可以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的结果。因为我们提到了英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具备着一个绝对的优势，他们从2010年以来16年了，没有在任何的国际大赛上失败过。而英国队今年保留了一个基本框架，2名选手还在阵容当中，并且在欧锦赛做出了极好成绩，一骑绝尘的成绩，却没能够在世锦赛啊把这个金牌拿回家。刚才看这个完赛成绩，应该是没有创造最新的世界最佳成绩。但是对于美国队来说啊，这一套阵容看起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会具备着相当好的竞争力啊。美国队的几名选手分别是加布里埃拉·比格勒。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这也是在后半段的时候的发力啊。其实呢，中前段的时候还是一个蛰伏的状态。那么这一个时段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成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立白洗洁精，
8: 不杀手。
7: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8: 真划算。
7: 还得是立白。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2: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2022级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三轮。这一场比赛呢，是莱万特坐镇主场瓦伦西亚球场来迎战皇家贝蒂斯的比赛。双方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场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比赛呢，首先呢是由身穿浅颜色比赛服的皇家贝蒂斯来开球。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莱万特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两支球队呢，在前两轮的比赛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比赛的势头。莱万特呢，在前两轮的比赛呢，全都是客场作战，而本场比赛呢，也是他们在本赛季啊首次呢在主场来进行比赛。他们首轮的0-3呢输给了西班牙人，第二轮呢是0-0逼平了奥萨苏纳。在前两轮的比赛，球队呢是没有取得一个进球，累计呢是失了3个球。但是要知道的是，这支球队呢在跨赛季的比方主场的战绩还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呢面对实力更强一些的皇家贝蒂斯，莱万特依旧的有机会。皇家贝蒂斯呢在主帅佩莱格里尼的调教下呢，开局呢是非常完美的。首轮呢，他们在主场1-0呢是战胜了皇家社会，第二轮呢在客场1-0是战胜了巴伦西亚，而且呢前两站的比赛呢全都是零失球啊，而且呢取得2个进球，目前在积分榜上积6分啊，排在第5位。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派出的先发。莱万特这边门将位置13号马修瑞恩，其他队员2号曼迪，23号。马努桑切斯，4号德拉弗安特，29号佩雷斯，20号乌里雷，24号迪亚哥费尔南德斯，18号巴尔德利，7号场上队长布吕吉，9号伊万罗梅罗和8号奥拉萨加斯蒂。皇家贝蒂斯的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巴列斯，其他队员11号弗兰加西亚，其他队员4号德索萨，5号巴尔特拉，2号贝莱林，6号贝尔纳尔，21号马克罗卡，7号安东尼，22号场上队长伊斯科，19号帕特帕罗特和17号罗德里戈里克尔梅。这是佩莱格里尼呢今天呢所派出的皇家贝蒂斯的先发。莱万特今天上来之后呢，这2-3分钟时间啊攻得还是很猛的，而且呢取得了很好的威胁的进攻。这是莱万特的主帅路易斯坎塞罗。莱万特今天上来之后啊，前场呢实现这种高位逼抢，莱万特呢在主场的战绩呢是相当不错的。他们跨赛季的6个西甲的主场呢打出了5胜1平，还没有输过球，而且呢进了13个球，失了5个球。所以说本场比赛也是莱万特的在本赛季首个主场的比赛啊。看看他们的这个在主帅的调教下，今天球队能否呢被完全的激活。皇家贝蒂斯，想往另外一侧转的没有自己的队员，还是走左路，

现在呢，后场组织进攻，皇家贝蒂斯控球。洛城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莱文特这边呢是个四散，这边在边路的摆脱，左脚再交左路推，再塞直线可以传了，到后点，再往里传。中路防守很密集，打不透，还要往边路吹，还是走中路啊。左路可以传了，大力呢传到中间。这种球呢就是不传高球，而传这种半高球，要的这种球速。贝蒂斯呢在上赛季的西甲呢最终是拿到第五，也是锁定了欧冠的席位。开局两连胜啊，对于球队的这个信心的增长还是很强。今天比赛皇家贝蒂斯呢当然是整体的实力更强的一方，但是今天是莱文特的主场。莱文特抓住转换的机会，哎，炸出来了，向前交左路，前插带开防守球员，踩单车给啊，这球呢右脚一停的时候呢想连拼带过，但是这下呢力量呢用大了。24号蒂亚戈费尔南德斯，哎，这是佩莱格里尼，这曾经呢在中超呢执教过。比赛打了10分钟，双方呢都还没有进球，但是今天两支球队啊，上来之后这种进攻的态势啊还都是比较猛烈的。漏背身做机会，哎，这球啊机会出来了，背身回做，然后呢完成了射门，只不过射门这一下的时候呢，这个身体的重心啊没有能够完全的调整好。

诺威四四二的防守体系，哎，瞄了一下，哎，现在可以看到莱文特整体的防线后卫线这个位置站得比较高。如果一旦位置站得比较高，而守门员距离这个后卫线的距离又相对来说比较远的话呢，就有这种长传球打身后的可能。你还是像通过个人能力啊，最后没出界，裁判想哨了啊，示意的球呢还是出界的，是个界外球。

门将这边呢还是选择的先控，左脚先踢出来，洛城中场防守的时候呢，贝里斯这边呢是个4-3-3啊，比较清晰的4-3-3。长传球，头球回做，哎，机会有没有起脚机会？大门，哎呦，这是莱万特今天比赛打了13分钟啊，目前最有危机的一脚射门了，门将。

做出了关键的扑救啊！来看啊，长的这一下啊不越位，然后头球回做回点，拿下来之后，突然间的变向啊，到了自己熟悉的右脚啊，主力脚。哎，领一下之后呢，直接完成射门，来自于伊万罗梅罗。这样的话，莱万特角球。开进来，直接到后点，门球。所以说，莱万特的这个主场啊，还是啊不容忽略的。看这球呢，防守队员呢，因为在左路呢有一名防守队员，可能有些球迷觉得这球呢，如果要是分到左路，会是另外一种选择。但是呢，就是利用，这个左边的这名防守队员吸引了防守的注意之后呢，他把在中路啊倒到了自己的右脚，完成了射门，啊，一次很好的选择。贝里斯直线，中间有两个点，左脚角球，比赛打了15分钟。贝里斯观看，右脚开进来到球点，球点附近后点，再往中间打，这球有越位吧，对，应该是个越位球啊。本场比赛当着这把的主裁判布尔格斯，来看一下啊。哎，这下这么看好像还好，应该还是个越位球。要经过维亚的确认，中间是主裁判啊，两边呢是两支球队的主帅。这个时候莱万特的主帅也在赶紧的来看这视频的回放。哎，还是进球无效。好，这时候比分呢还是0-0。

这火药远端右脚，哈尔茨呢走边路，再推前点漏。哎，今天比赛我们说这个到了进攻三区之后啊，前点一漏，后点完成射门，前点一漏，比赛你看打了这将近18分钟的时间，莱万特已经2次了。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比赛防守端最重要的原则呢是安全，是吧？而进攻端呢是要敢于去冒险，制造这种意外。因为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这种球你想能直接完成进球也不容易。卡里球啊，过了门将，

莱文特这边还有，哎，高了高了，这球呢基本是原地的发力呢，内脚背呢往远角去斗。来看一下，这球也是好球，也不越位。胸部卸下来之后呢，过掉了门将，做打门的时候呢，在防守队员啊，这只将球呢打了出来，防守队员呢充当了这个门将的角色，只不过这次没有用手啊。哎，这下呢是球队的中后巴尔特拉将球打出来。比赛打到现在，射门数上莱文特有五脚了，而贝里斯到现在呢还没有射门。这也完全反映出了莱文特呢在主场这支球队的进攻的欲望啊更强。传进来，角球，角球数明显是2-1。打进来门将的，然后迅速的向前寻找这种转换的机会，往上快发。哎，这个时候呢没有这种反击的机会，莱文特的队员都已经回到各自的防守位上了。身后，哎，这球解围啊，没有踢到啊，那也够危险的。底角的解围踢空了，球打进来，头球。哎，基本上你看贝里斯两个点球，两个这个角球都是发到这个点球点附近。这边再传进来，头球，门将的。马修瑞恩

贝里斯宅，叫门将下来压迫，快速的压迫，还是要到自己的左脚，哎，手球了。这下看来是比较明显的，在直线身后，插身后往中间打，哎，又是角球。4号，这是贝里斯的中卫格索萨。

了这个角球，角球开进来，这个终点头球有了，莱万特呢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进球点是阿德里安德拉弗恩特。哎，这是第三次角球的机会啊，莱万特终于把握住了。比赛的第23分钟，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这是本赛季呢他们所取得的第一个赛季的进球，也是第一个主场的进球。来看一下啊。角球放了当中，这边呢也是啊没有能够盯防到德拉芬特，前点亮帽顶，这就啊顺势啊头球一蹭奔着后点而去。

做。来看，再推，好球，内部，左脚打门，这球大脚近角啊，角球。这球李克尔梅。角球这边呢开进来，头球攻门，马修瑞安呢将球没收，这球呢顶得比较正。这是回放刚才在比赛开始阶段的时候呢，皇家贝里斯那个越位进球。

这就给的不好，一个二分之一球。好球，背脚背，漂亮的个人摆脱。里克尔梅右脚再传进来到后点，下来的二点球，外围尝试打一脚，贝里斯的反击啊也来得极其的迅猛。

犯规了，给了贝里斯的前场任意球。

左脚传进去到后点，哎，这下后来队员没有能够传成了，摆到中间。但是丢球之后呢，明显感到皇家贝里斯现在前场开始抢了。哎，先控下来，火药伸手要长的斜梁传，左路，哎，先拿起来，边路的一 v 一，边后卫过来接，局部的二打二，这边形成三打三，好球。嗯，解围这球啊不够干净啊，球权呢又让贝里斯拿到，这一步在我们人堆里抹，打门，哦，有了，一比一平，巴尔塔拉将场上比分呢扳成了平局。这球完全是在于莱万特的防守队员第一下封堵出来之后的解围呢不够果断，又给了皇家贝里斯这种二次进攻的机会，将球的打入，一比一平。丢球之后，皇家贝里斯呢是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啊，反扑。哎，这下就第一次的这个解围啊，不干净，不利落。巴尔特拉后面赶上来之后呢，他正好呢是正对着球门，可以完成一脚比较从容的推射。好，现在呢35分钟，双方呢一比一平。长的，里克梅，嗯，转向弱侧，推直线，要倒三角，第一下没给出来，角球，然后弗莱林，弗莱林呢现在已经是长发飘飘了，看。这个球啊，卸得非常漂亮，站住角球，再传进来到后点，那修瑞恩呢将球没收。

二西长传，哎，贝里斯，贝克尔梅，左脚传，贝莱林在跑外，这个球想走两人中间不犯规，就在外这球不犯规。 邓尼这边抹进来了，还有门球。伊斯科的个人的这个小技巧，摆脱能力非常强。这球段还是吹了。 还是出了一次过一个背后推人，但是你看，在狭小范围之内的这种控球能力，比赛来到42分钟。

来到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指导那边的坠球恢复比赛。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五分钟，还是长的这种斜长传，一下先拿下来，右脚往内线走，背部漏，直接传，好球，让出来转换的机会，看看莱文特。三个人上来围啊，球权呢给了贝里斯，这球吹了莱文特的手球，倒地之后呢将皮顿的抱住，手球犯规。罗梅罗这球传短了，莱文特的机会，直接一脚，哎呦，吊射，小让比分2-1，这是巴尔德利，贝里斯队啊自己呢在后场的传球呢出现了失误，巴尔德利呢看到门将的站位呢比较靠前，一脚提前观察的吊射，莱文特现在2-1领先于皇家贝里斯。

麦当斯哥来看一下啊。哎，这个贝莱林呢，在将球转给自己的右中卫的时候呢，给轻了。巴尔德利呢，将球断下之后呢，提前做出了观察，门将的站位呢靠前，一个轻松的一个搓射，这球很精准。这样的话，莱文特现在2-1领先于皇家贝里斯。贝里斯打长的，犯规了。这就是贝莱林之前呢在英超踢球，

做。伊斯科给角球，贝蒂斯的角球，啊，伊斯科的角球，开进来，头球后点来了，里克尔梅，这球不越位啊，2-2。李克梅呢在后点一个头球接力啊，将球顶入。两人球队上半场比赛在上庭补时阶段还各进一球，目前比分2-2。这个球呢，伊斯科的角球开到球点球点附近之后呢，罗卡，对，罗卡的第一点，然后这一下后点的里克尔梅呢瞄着防守队员在跑，这下应该也不越位，头球的接力将球呢顶入。这个角度再来看，对，23号呢突在最后面，上半场比赛最短补时5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两人球队现在取得的一个进球都有一次啊是通过角球的机会。两人球外围瞄一脚远射，在身后给了力量轻了，好在还有大门，马修人关键的扑救啊。上半场比赛又给了贝里斯最后一个角球啊，安东尼左脚的外围失射。球打进来，哎，这几个角球呢都是发到点球点附近。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两支球队的是战成了2-2，而且呢都有通过角球啊进球这样的方式。

叶神打身后，李康梅再追，走路，王立摩给。用左路呢，倒到右路，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27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三轮，莱万特在主场来对阵皇家贝蒂斯，马上开始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的战成2-2平，下半场比赛由身穿深颜色比赛服的莱万特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皇家贝蒂斯在下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是战成了2-2平啊，一共呢是打入了四个进球，而且呢其中有两个进球呢都是发生在伤停补时阶段。下半场比赛一上来，莱万特这边呢一个人员的变化，佩雷斯呢被换下，上场了托连。莱万特这边呢还是个四后卫啊，门将呢长了，直接呢找身后，大家看这个找的是什么呢，就是找的门将和后卫线之间的这片空档。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经常讲这个足球比赛不是三条线了，足球比赛呢现在是四条线，门将呢也算是一条，

叫火腰，哎，转，再往里传，胸部卸下来，再给，先拿，冲一个，哎，转身。

两支球队呢进来2-2，达文特碰上了维斯4-2，还是通过这种斜上转底线卸下来给直线，再转身右脚肋部传后点头球，哈哈哈哈，这球顶偏是不是越位了，这球帕罗特来看啊，帕罗特突然间的前插，这球要是没越位的话，这球顶偏了，可太遗憾了。身后，兰特又是角球。瓦尔特拉呢，在上半场比赛曾经还帮助球队呢取得了第一个进球。看看这个手势啊，是发哪个点？前中后哪个点？终点。贝莱林转身位，

莱万的后场控球，给出来，背身回做，再向前，啊，这下不好。

兰特把节奏呢还是空下来，外围尝试打一脚，比较尝试。北辰辉做的列冷清了，然后马上接着高位抢，推迟了没给，麦小贝这颗没，带开防守队员，这边呢传，这球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边后卫啊，边后卫的一个前插之后呢带开了防守队员，吸引了防守队员的注意之后啊，这颗没呢才能够完成这脚传中。直线雷霆带过，两个快发，迪斯科右路推，哎，给得很舒服，再直接给机会打门，哎呦，门将这球呢也是将球扑了出来啊，阿拉萨加斯蒂左脚，又是给了角球，兰特的角球，角球开进来，投出空门，哎呦，哎呦，看这球，有了，有了，三比二，布吕吉将球呢顶入球队的队长。这样的话呢，下半场比赛开始十分钟，兰特再次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啊，打入一球。

这个是现在比赛到目前为止莱万特三个进球啊，两个都是角球。这第一下应该就已经进了，这个角度再来看啊，头球，对，这下球的整体已经先越过球门线了。所以莱万特这个主场啊，其实不好踢啊，贝利斯不好踢。

哦，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伊斯科被换下了。克莱格雷尼这边呢也是啊，抓紧调整。伊斯科被换下，上场了霍尔纳尔斯。到另外一侧，贝莱林套，给贝莱林传。零球直接传，

进来，一直内切，左脚啊，外围这个在球门区内罚球区内啊抽了一点。

刚才除了伊斯科被换下之外的话，此外帕劳特也被换下，上了库乔、埃尔南多斯。四个人上来架，迅速的摘出来，看看莱文特的反击，佐洛推啊，哎呀，这球失机啊，给到了身后。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一个小时。贝里斯，哎，篮球队员迅速落位。啊，这球这么踢有点累了。安东尼呢想连停带过啊，也贝里斯的队员呢也，篮球队员不犯规。哎，这一下应该是个报复动作啊。看一下啊，啊，这下，后面有一个挥手臂的这么一个动作。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主裁判呢还没有出牌儿。

场边换人，贝里斯这边巴布加西亚和德奥萨要登场。换下马克罗卡，好，同时下场的还有罗德里戈里克尔梅。转内切，哎，这球被莱林做出来了。转身实际上是个好选择，但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看不到自己身后的情况，一个是通过自己的提前观察，再一个呢，队友呢要提醒，背后有人还是没人。拉宽，被莱林直接传。向前，啊，这球给大了，那球员呢将球没收。这球是不是有无球犯规啊？巴布加西亚应该有个无球犯规，我们来看一下，啊，主裁判逃牌了。哎，给了巴布加西亚一张黄牌。这个角度再看看啊，啊，有一个挥肘的动作。主裁判出示了今天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德莱林这边呢上硬度，外脚背给过来了，传又是界外球，莱文特的界外球，哎，第二个费尔南德斯啊，他是一个右脚队员呢踢左路，第二个刚才这个外脚背啊很精准，得了，德拉凡特要大力传球了，直接来像角球一样远，转身过来给，哎，机会大门，哎呦，有了有了，布里吉这个球呢是打到立柱上之后呢正好弹到了布里吉的脚下，布里吉呢在刚刚那个进球过去了15分钟之后啊完成了自己比赛的梅卡尔顿，莱文特现在4-2领先皇家贝蒂斯了。

来看一下啊，不越位，好球，这球外脚背的弹射打到立柱上，正好弹到了布里奇的脚下。莱万特4-2领先皇家贝蒂斯，来到70分钟。这边莱万特也要换人了，维克托·加西亚和埃勇站在场边。地下第二个费尔南德斯，公开下场伊万·罗梅罗。7:1，场上比分呢4-2，莱万特主场领先于皇家贝蒂斯。

转出来了，往左路推，边后卫快速的前插，这球没有点啊。

看他怎么处理。短位选择自己打，门将呢先打不出来，接下来，哎呀，左脚再往原点去兜啊，高了，库里奇。阿布德登场，皇家贝蒂斯这边换人，换下了法昆多贝尔纳尔。

比赛到现在打了82分钟，再往里传，贝蒂斯现在2-4落后于莱文特，主场作战的莱文特。真能抢啊！哦，这个时候呢，莱文特的队长布里吉呢被换下。今天的比赛呢，他完成了梅开二度，帮助球队呢打入2个进球。换上场的队员的是帕科·霍克斯。

也知道找身后。犯规球，第二助理裁判呢姚琦示意。克莱这球呢，手上确实有动作的。裁判选算了，出牌了，给了托雷一张黄牌。这样的话呢，贝里斯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这个云前有一个抱摔的动作啊，贝里斯呢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啊，这球进射长了，可以打也可以传，但是呢直接射门可能是第一选择吧，角度呢稍稍的偏了一点点，右脚队员呢可以选择的这个角度呢会更大。他准备了传球，马修人一下呢将球呢双手先击出来，贝莱林倒地的铲球，再传角球，贝里斯的角球，背向传，要求人这球倒很巧啊，踢的差好角。

选择何兆天。

0: 错。
1: OK， 左路。给他弱侧。

关格炮的机会，向前，贝莱林呢在看，在四名队员的包夹之下，完成了一脚比较远的、力量又不大的射门。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创造机会方面8-7，好，下半场比赛要补时6分钟，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越位了，给莱林

下面比赛的暂停补时。现在呢，6分钟的补时时间过去了将近2分钟，莱文特现在还有2球的优势。

嗯，给到了。嗯，将球抢下来。

左路右脚还是走外线，哎，球还没出，再传进来，

麦球员稳稳地将球抱住，布里奇今天比赛呢，帮助球队呢取得两个进球。

再传起来，头球，哎呀，要进了！进球队员是阿拉萨加斯蒂，接埃勇的传球，在最后时刻啊，将场上比分的定格在5-2。莱万特今天的比赛在主场真的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尤其在下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双方战成2-2的情况下，下半场比赛莱万特再进3球，完全显示了球队呢在主场的这种求胜的欲望呢非常强。最后时刻又奉献一个绝杀，也是头球蹭后点，莱万特下一场的比赛呢将会去到客场呢来对阵马拉加，而皇家贝蒂斯的下一个比赛呢将会主场对阵皇家马德里。

塞内部，能不能传进来？两人再开，还是给内部，小内切没有成功。老关托，前场，三打二，三打三，给过来啊！哎呀，这就给到身后了，没有了。好，这会儿主裁判呢吹响了中场哨，在这场西甲联赛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莱万特呢是最终5-2战胜了皇家贝蒂斯。这一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上半场比赛啊各取得两个进球，而且呢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啊，每个球队都取了一个进球。哎，今天比赛的 MVP 呢也是给了布里奇，这也是莱万特的队长，他在今天比赛中下半场比赛帮助球队啊连进两球，完成了梅卡尔度。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我是李晨明，下场的比赛我们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灵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

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啊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啊，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Are you on your mark?

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科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科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科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蓝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赛，拉金德拉坎贝尔，这是来自牙买加的名将，盖斯特。这一投呢又要比自己的第一投成绩好不少，乔丹盖斯特目前在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六位。这一投是在22米53啊，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

第五次出手，这一次终于是要比之前的22米整呢更好一些啊。在这一站比赛里边，在男子铅球冠军的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因为也涉及到啊要参加最后一站总决赛的这个冠军争夺的席位。目前来看呢，只有刚才我们看到的乔丹盖斯特在苏黎世站开始之前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剩余的位置上争夺还是比较激烈，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坎贝尔也不能说完全确保。好，来看一看最后啊，对于前三名的争夺，最后一投盖斯特、坎贝尔还有法布里。如果能够保证前三的话啊，像坎贝尔还有法布里，这个其实是已经会确定啊，锁定最后总决赛的席位。所以最后的这一投呢，就事关对于这一站最终冠军的争夺。法布里呢，他是保持着今年的男子铅球世界最好成绩，在22米74。来看一看盖斯特啊，今天刷新了 PB。最后这一投是没有能够再次完成超越，但是22米53，这个表现也很有说服力。今年到目前为止呢，一共只有五位选手啊能够投到22米以上的表现。法布里、科瓦奇、坎贝尔、盖斯特，另外还有美国队的斯蒂恩。巴辛德拉、坎贝尔，这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保持者，也在今年刚刚创造的22米44。看一看他最后一投能不能够实现逆转。这是一个左手架，比到最后一轮确实体能上消耗都比较大。现在盖斯特的冠军一半已经装到自己兜里了，就剩下法布里了。来看一看两届欧锦赛冠军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法布里的表现。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保持者是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时候创造的22米74，上一投刚刚是投到22米16。这个明显出手的时候感觉已经整个人已经松下来了，干脆也把这个成绩踩掉了。好，那这样的话盖斯特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同时还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当中这个单项总积分的第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3000米的比赛。美国的名将格兰特·菲舍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美国队目前呢在当然是5000米的铜牌。

爱得主，因为这个三千米呢并非是奥运会的这个设置的项目。那美国队在这个距离啊，包括五千米，无论是最近的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呢，都有选手站上领奖台啊，像是科尔霍克，更是在东京世锦赛的时候拿到一枚金牌。所以现在来看呢，在中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啊，场地赛事，并非完完全全是非洲选手的垄断。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男子五千米的项目，这个前三名当中啊都没有来自非洲的选手，霍克拿到了金牌，比利时的选手吉梅利拿到银牌，另外呢法国的格雷西耶是拿到铜牌，所以整体的竞争格局是在稍稍的发生了一些变化。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今年这个单项最好成绩7分25秒77，这个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绍兴科桥站创造。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现在是跑在最前面，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博阿斯·基普鲁古特。

男子三千米的项目呢，在世界纪录方面是由挪威的名将英格比格森保持的7分17秒55，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在历史榜单上唯一一个能够跑进7分20的成绩。刚才我们介绍过的美国选手，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格兰特·菲舍尔，他的这个单项个人最好成绩也在7分22秒91，这个是从报名成绩来看啊，和其他同场竞技的选手相比较明显领先。另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排名方面，包括澳大利亚队的凯·罗宾逊是可以排在世界排名第7，而非洲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队的梅哈里也是排在第10。好，两位领跑员现在都已经陆续的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在基普鲁古特完成领跑任务之后，现在整个这个竞争体系里边排在第一位的变成了梅哈里。梅哈里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的12月20号出生，这个单项的个人最好成绩在7分29秒99，刚好压到7分半。今天这一场比赛呢，是梅哈里在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男子三千米这个单项。在他身后的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凯·罗宾逊，目前呢也在世界排名前11里，排在第7位。个人的最好成绩也在7分半附近。这选手的行进集团一直没有完全的拉开，还没有选手明显的提速主动来发起进攻。美国队的沃尔夫现在是想要从外道来卡住凯·罗宾逊的身位，不让他出来。现在已经超过罗宾逊。

来到第二，比赛也已经进入尾声了，看一看谁会率先从大部队当中突围，谁先冲出来。最后一圈，梅哈里有点掉速度了，现在的感觉呢是梅哈里想要提速，但是感觉他已经有点提不起来了，不停地通过加大摆臂的幅度啊，想要来带自己的节奏，但是他有点带不起来了。迈尔斯从外道直接超过来，现在上到了第一位。看到有人上到第一位，美国队的沃尔夫也赶紧从身后跟进，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要有点甩开梅哈里的架势。澳大利亚队的凯梅伦·迈尔斯现在已经被美国队的沃尔夫超越了啊！沃尔夫在最后一圈里边，看来他的跟随战术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体能保持得不错啊！最后用非常快的冲刺，哇哦，又是新的赛会纪录，7:27.43。啊，沃尔夫今天这一枪里边，他的战术选择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在执行上啊，也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和考验。就是说不需要他临场来改变自己的战术，一直处于一个跟随跑的状态，最大限度的节能。迈尔斯最后时刻还被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兰克斯超越了，最后只是排在第三位。布兰克斯的成绩7:27.92也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沃尔夫今天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这一站的冠军之前的赛会成绩啊，其实是非常久之前的一个成绩，1986年创造的。当时还没有钻石联赛的这个概念啊，只不过是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前身，所以呢是被当做了苏黎世站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当时是摩洛哥的选手阿维塔创造的7:32.54，所以从1986年到现在2026年啊，40年的时间。沃尔夫在今天创造了苏黎世站的一个新的历史。最后撞线的时候，看他的表情甚至还是非常的轻松，今天整体的身体状态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的好。7:27.43，再一次恭喜美国选手沃尔夫。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亨托格鲁这已经很早就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腾托格鲁保持的8:66，是在7月26号的时候创造。好，来看一看牙买加的选手盖尔，个人最好成绩是8:69，同时也是牙买加的全国纪录。盖尔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其实只有8:37啊，这个和之前自己的个人状态最好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保加利亚的名将萨拉伯尤科夫，这个也已经锁定了总决赛的席位。
萨拉伯格科夫刚刚是在今年的欧锦赛里边拿到了男子跳远的铜牌，这个对于他来说也算是生涯当中的一个新的突破。好，来看一看盖尔的第三跳。成绩是有效的。哇，上板上得非常好，对于踏板的利用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一跳呢，很明显是速度完全带起来了，8.25米，比自己第一跳的成绩呢又稍有提升啊。现在是和腾托格鲁，两个人对于第一名的争夺非常激烈。8.25米，腾托格鲁在第一跳也是这个成绩啊，但是两个人的第二有效成绩不一样，所以腾托格鲁暂时被挤到第二。哇，这一跳应该会重新帮助他抢回第一的位置。8.45米，这已经很接近他拿到巴黎奥运会冠军时候的成绩啊，当时是8.48米。这8.45米呢，一下是把盖尔又甩到身后去。毕竟是今年跳出过8.66米的表现啊，所以整体来看，腾托格鲁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又调整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阶段。牙买加的选手维恩平诺克。这个赛季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在8.39米。上板上到了极致啊，8.33米，成绩直接是来到了第二位。浩尔和奥德林，来自古巴的选手，之前的三次试跳只有第二次试跳有成绩，而且是8.12米，肯定是不理想啊。这一跳跳出了8.32米啊，从第四轮的比赛开始，很明显感觉到选手们陆续的在进入状态啊。奥德林这一跳，明显感觉身体非常的轻盈。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三啊，盖尔在过去这一轮之后呢，排名直接被挤到第四了，挤出领奖台之外，看一看能不能激发出更好的表现啊，先看看成绩是不是有效。有效，想要争前三啊，必须得往8.30米以上，至少8.30米以上来表现。哇，漂亮，8.43米，8.43米创造了自己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在上一轮的比赛过后呢，盖尔是得到了激励啊，现在和腾托格鲁的8.45米只差2公分了，继续是步步紧逼。好，腾托格鲁、盖尔加上平诺克三个人进入到最后一跳，看一看对于前三名的位次争夺上会不会发生变化。之前在2022年还有2023年啊，腾托格鲁是连续两次在钻石联赛苏黎世战拿到冠军，两次的成绩分别是8.42米还有8.20米。状态感觉是越跳越好啊，啊，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看来是踏板踏过了。
啊，一点点，一个鞋尖儿啊，两公分，这个太可惜了。但也看得出来呢，现在腾格格鲁他的状态是非常好，自信心很足。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呢，选手在上板之前啊，不会有任何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呢，攻踏板会相当的主动，哪怕冒着一定的犯规的风险。看一看盖尔，目前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的榜单上呢，单项是排在第五位，而且附近的这个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但今天能入围前三啊，肯定没问题了，已经锁定了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看看最后一跳能不能反超，就差两公分，速度上没有之前跳八米四三的时候那么快。这个就是上板的时候差了七公分，不像之前上板上的那么主动了。落后的一方想去追的时候，他肯定是怕犯规的，所以多少在心理上有一些干扰。好，来看一看迪诺克，目前是八米三三，排在第三位。他的个人实力储备上肯定足够支撑他翻盘，关键是看最后这一跳能不能激发出来。速度起来，上板，也还是稍差了一些啊。他这样的话，腾格格鲁本身就是本赛季钻石联赛总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啊，这一战又一次收获冠军。22年的时候，腾格格鲁是收获了钻石联赛这个单项最终的总冠军，那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个人唯一一次啊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现在来看，这个赛季是有很大的希望第二次拿到总冠军的头衔。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

0: 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菲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尔菲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40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10秒70，杰弗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菲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菲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一百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弗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5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

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战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啊，成功在这一战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巴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中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战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战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个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今年从比赛一开始呢，多斯桑托斯肯定就觉得自己状态是相当的出色，所以他出发冲得非常猛，最后速度也没掉，反而感觉是越跑

越快。运动员在这一枪的过程当中肯定感知是最直接的，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两到三个篮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在这一枪之前，瓦尔霍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跑进46秒的人，但是今天多斯桑托斯直接跑到45秒9里边去了，45秒80啊，真是叹为观止。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两三个篮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作为这个项目里的运动员，他自己虽然保持了世界纪录丢了，但是他肯定也非常的兴奋，也相信这个新的世界纪录会再一次激励到他啊，这个对于整个项目的发展、竞争的格局是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好，接下来是女子3000米障碍。女子3000米障碍赛当中呢，在今年的世界排名前五当中，有3位选手啊都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费斯切罗蒂奇，另外还有佩鲁特切穆泰，另外也包括莱姆恩格勒。比赛开始了。费因莱恩，这是赛事安排的领跑员，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切穆泰，第三位的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呢是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跑出8分51秒59。同时呢，切罗蒂奇也是赛会的卫冕冠军，在去年的钻石联赛苏黎世站他就拿到冠军，当时的成绩是8分57秒24。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有3位选手成绩可以跑到8分52以里，包括切穆泰，包括切罗蒂奇，另外呢还有巴黎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巴林的亚维。切穆泰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8分51秒06。

切洛蒂奇和切莫泰，目前是排在前两位。另外呢，还有肯尼亚的选手莱姆恩格勒。三名选手现在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其实这个领先集团在比赛开始之后不久啊就已经形成了，当时还有领跑员，现在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基本上在这一站的冠军争夺里边啊，将会在这三名选手当中产生。

最后一圈了。莱姆恩格勒现在感觉他想要跟上前两名是稍微有些困难啊，切罗蒂奇感觉已经开始提前发力，想要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切姆泰马上又跟上来。切姆泰现在是在切罗蒂奇的侧后方，感觉随时是要抓准时机啊来超越，但是切罗蒂奇这个时候选择了提前的加速，相当于是加速向着这个障碍冲过去。三个人之间基本是同时跃入了水池，出来之后还是切罗蒂奇稍稍领先，最后的直道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莱姆恩格勒现在也上来了，切罗蒂奇还在保持第一位，但是身后追赶距离已经越缩越小啊，最后还是切罗蒂奇率先撞线，8分55秒83，距离赛会记录8分55秒29已经很接近了。莱姆恩格勒是在最后的一个障碍下来之后超过了切姆泰来到第二位。莱姆恩格勒今天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表现，8分55秒94，切姆泰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从总成绩的这个排名上来看，突尼斯的布萨亚尼，包括刚刚夺冠的切罗蒂奇，成功实现卫冕，都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总决赛的竞争席位。好，接下来是男子800米的比赛。男子800米的比赛呢，并非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整体的这个竞争力还是挺强的。从参赛的阵容来看啊，还是有着比较多的名将。赛已经开始了，这墙里边呢包括了欧洲的冠军法国队的迪亚尔啊，包括西班牙队的名将阿塔维，另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名将塞贾提，这些呢都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当中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当然也包括东京世锦赛的冠军瓦尼奥尼，现在暂时是排在第三位。要看一看啊，两个领跑员结束比赛之后，瓦尼奥尼将会来到第一，现在排在前。

0: 两位的就是两个领跑员啊，来自波兰。赛贾提现在是排在瓦尼奥尼的身后，瓦尼奥尼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啊，这一枪一上来其实冲得非常靠上，但是现在赛贾提在努力缩小着和他之间的差距。哎，瓦尼奥尼和赛贾提两个人的面部都已经变得很狰狞啊，体能到了极限，这也就是800米这个比赛的难度所在。赛贾提能不能实现对瓦尼奥尼的超越？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啊，瓦尼奥尼顶住了啊，1分41秒76啊，这个在赛贾提的逼迫之下啊，给了足够好的压力，瓦尼奥尼又刷新了之前阿罗普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分41秒76。你看跑完这一枪之后，瓦尼奥尼和赛贾提两个人之间是惺惺相惜啊，很兴奋，都知道这个好成绩是怎么来的，非常良性的，同时也非常激烈的竞争。另外一位阿尔及利亚队的选手斯利马尼穆拉是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虽然男子800米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啊，但是选手们并没有因为不会获得积分而消极怠工啊，反而是又在非常好的竞争格局里边啊，创造出来了今年新的世界最好成绩，也算是给之后的总决赛啊进行了一个预热。瓦尼奥尼这一枪真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这种冲击力啊，赛贾提其实他的最后冲刺呢已经给出了自己的全部，相信他最后撞线的一瞬间也感到有一些绝望啊，这样的顶级冲刺都没有能够击溃瓦尼奥尼，反而是让对手越跑越快，这一枪确实精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好吃火锅，
5: 安排。
6: 我说呢，锅宝。
3: 我串儿来喽，大片儿毛肚，这也太大了。
7: 岳叔，你要带海呀？
3: 有，锅板，快点儿！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米饭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葡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这一站当中，女子100米栏的名单参赛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现在我们看到，这是东道主选手迪塔吉坎邦吉。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3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2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3，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

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

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的决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凯肖恩·沃尔科特，这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席位。去年在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沃尔科特在这个赛季当中的表现，并不算是特别的稳定。

格林纳达的选手彼得斯，这也是男子标枪赛场上的另外一位名将。彼得斯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上，其实对于男子标枪的最终的冠军争夺是非常激烈的。领奖台上三位选手之间的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比拼临场的发挥。帕迪拉格，这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名将。目前呢，他是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在第一位，31个积分是领先彼得斯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因为领先身后其他的选手积分都比较多啊，所以都已经提前锁定了最终的在布鲁塞尔进行的总决赛的席位。帕迪拉格呢是保持着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在92.62米。

波兰的选手魏格纳，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85米16，赛季的最好表现。贝格纳是这一站比赛的卫冕冠军啊，去年是投出91米51，排在这个第一位，所以呢这一站比赛他是作为卫冕冠军啊参加到比赛，也凭借着刚才这一投啊，算是最后时刻挤进到了最后争冠的冠军一头。帕迪拉格、彼得斯加上贝格纳，看一看帕迪拉格的表现，今天能不能有人到90米以上？好的，就现在标枪比赛，如果没有在90米以上，感觉好像总是欠缺了一些什么，尤其如果最终夺冠成绩没有在90米以上的话，可能在说服力上要稍微差一些。你看巴基斯坦的选手纳迪姆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成绩，当时也已经到了92米97。帕迪拉格因为这个赛季他本身就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在92米62，92米07啊，这是刚才帕迪拉格的成绩。看看能不能激发身后的其他竞争选手，安德森、彼得斯、

直接自己把成绩给踩掉了。帕迪拉格向着冠军呢又更进一步。去年呢是德国选手韦伯啊，在这一站当中拿到的金牌就是1米51。彼得斯呢是24年，当时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波兰的选手魏格纳。魏格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85米67，今天状态不错啊，看看能不能冲一下 PB。出手。那这样的话，帕迪拉格就锁定了这一站的冠军，也继续保持着在本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的第一位置。

好，接下来是男子1500米的比赛。这一枪1500米的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队的科尔霍克，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努古塞也来自美国队，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世界排名第三的纳德尔，英格布里克森也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出现，目前他的这个赛季是排在世界第四。英格布里克森只要他出现在跑道上，就会拥有着非常多的支持者，人气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了，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斯洛文尼亚的鲁道夫还有英国的克拉里奇。现在是奥运会的冠军科尔霍克紧紧地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科尔霍克的这个夺冠，相信还是会令大家记忆犹新。最后从人群当中直接杀出，像是神兵天将一般，最终是拿到了这一枚奥运会的金牌，也可以说是留下了奥运会比赛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瞬间。还有两圈的比赛，赛程也已经过半了。两位官方安排的领跑员啊，一边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还要回头看一看身后这个部队的情况啊，确保自己是不是能够最好、最大限度的完成任务，实现这个领跑的效果。科奇现在是和科尔霍克两个人是跟在领跑员鲁道夫的身后，但是整体来看，行进的这个集团距离并没有拉开，而且呢，在这个集团当中，我们看外道有很多选手啊，提前卡住位置，这是在为最后一圈的决战啊做最后的准备。现在来看，这个行进集团里真是暗流涌动啊。领跑员已经逐步让出了位置，留给所有的参赛选手最后一圈争夺的机会。现在，像是形成了一个方阵在行进啊。科奇、努古塞、科尔霍克现在是排在前三，英格布里格森是排在第四。科尔霍克已经提前想要往外道来抢一抢位置，霍克他的作战经验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而且他作战的思路是很灵活的，经常会审时度势啊。来，又是这样啊，趁着前两位的选手在争夺的时候，看到内道面前有空当，科尔霍克又闪出来了，几乎像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续集。科尔霍克又用这样的方式啊，
在人群当中脱颖而出，3分31秒71拿到了苏黎世站的冠军。对，他确实有这样的作战智慧啊，经常是看身前的两位选手或者几位选手在卡位并线的过程当中，自己面前一旦有空间马上就杀出去，利用好这个非常好的内道优势。但他也并非是从内道挤出去的，而是看好了前面的争夺过程当中给他让出来了足够的机会，他才加速。真是黄雀在后啊。去年在苏黎世站这个项目最终夺冠的是荷兰的选手拉罗斯，在此之前的两年啊，都是努古赛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在苏黎世站。但今天的奥运会冠军科尔霍克又一次展现出来了自己的临场的非常灵活的作战调整能力，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撞线之前，他甚至脸上已经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总算让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科奇和努古赛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中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丰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这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菲姆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1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八百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费姆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费姆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啊，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费姆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八百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因为现在距离钻石联赛最后的总决赛是越来越近，总决赛前的最后一站，赛季总的到。

0: 倒数第二站，所以很多选手都在调整着自己的状态。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200米的比拼。第八道是东道主选手穆门塔勒，2002年出生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在20秒09，本赛季创造。美国队的名将肯尼贝德纳雷克，目前的这赛季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南非选手丹比莱，个人最好成绩本赛季创造19秒74。这是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也已经锁定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第四道，牙买加的名将布莱恩莱维尔。第三道，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菲格罗亚。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塞在第二道出发。最内道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贝德纳雷克在巴黎奥运会还有东京世锦赛上啊，连续两届世界大赛都是屈居亚军。而目前来看，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总积分第一是南非的选手丹比莱。好，比赛开始了。起跑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很积极的，基本蹬了四五步之后就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弯道进入直道，贝德纳雷克还是一马当先，这一枪感觉是要从头赢到尾啊，最后甚至稍有减速，19秒62。贝德纳雷克这个状态确实是很出色，他确实也需要这一站比赛的成绩帮助他来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这是贝德纳雷克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在苏黎世站拿到冠军，之前是在2021年，当时的成绩19秒70。今天跑这个19秒62啊，比之前李德创造的19秒6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提升了1秒，所以今天状态确实好。因为从起跑之后这两步蹬出去啊，基本上已经是确定了领先的位置。丹比莱今天是拿到第二，在此之前的贝德纳雷克在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秒69。今天如果最后不放这几步的话啊，有可能会压到19秒60以里。贝德纳雷克今天的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好，我们这一站的转播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1: 在健身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这个天梯上啊，就在这儿悬吊在这儿啊。您这个平时锻炼的时候，这个一般都是做多长时间呢？
2: 1分钟左右吧。
1: 1分钟左右啊。
2: 对，
1: 有很多人就是单纯的比谁时间长，但是练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出现肩关节里边的一些啊这个运动损伤，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啊，包括一些这个拉伤，是吧？所以呢，做这个练习可以，也挺好的，但是呢，一次性尽量别超过1分钟，就可以了啊，就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就是周围组织的伸展性啊，也给他这个得到锻炼了，但是又没有过度啊。穿红衣服的啊，你看他那手臂和躯干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吧？第二位啊，这个大臂和躯干就有夹角了，是吧？相对来说，这个大臂屈啊，这个屈的角度就受限，适当的做这个练习，对柔韧性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呢， 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要是练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有很多种其他的练习，比如。

0: 说利用这个立柱就可以啊，比如说屈的练习是吧，屈大臂，这叫屈大臂，屈我把手举起来，身体往前是吧，这就是拉它的屈的柔韧性啊，这样也可以拉啊，手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对对对，
1: 往前，
0: 然后身体往前啊，手臂贴在这个立柱上，对，
1: 这样，
0: 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练一练啊，肩关节屈的柔韧性啊。另外呢，侧过来呢，侧过来，您手还放在这儿，脸冲我，这个呢可以压一压外展的啊，哦、这个大臂外展，外展，
1: 这样、啊，
0: 这叫大臂外展啊、嗯，压一压大臂外展，也是啊，您可脚可以稍微离开一点，
2: 外边，
0: 哎，对，脚离开，两个脚都离开一点，两个脚都离开立柱稍微远一点，
1: 哦，就这样，
0: 哎，对对对，然后身体往上靠，哎，对对，
1: 这样斜着。
0: 对，身体往上靠，这样呢，拉一拉这个大臂的外展啊。啊。哎，对，这都可以啊。然后肘关节屈成九十度，屈成九十度，这样，这样做啊，做做外旋。对对对对对。
1: 这样。
0: 肘关节屈成九十度。哎，对对对对。然后掌心按在这儿
1: 啊。
0: 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这样，这样啊。再往前，再往前，身体再往前，我看看这边，看这边，
1: 对边往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啊，这可以拉一拉大臂的外旋啊，嗯，像这些都可以啊，练一练肩关节的柔韧性啊，哎，另外还可以这样啊，水平屈，用这对侧的手这样拉一拉，
1: 这样，
0: 哎，对对对，拉一拉水平屈的啊，水平屈的。
1: 对，
0: 对，这个手往回拉啊，
1: 这个
0: 这手往回拉，
1: 哇，
0: 这手这手这样，
2: 这样伸直，
0: 哎，对对对，
1: 这样我还没练，我没练过这个，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以，这哎对对对对，
1: 这样，
0: 对对对，
1: 往怀里边拉，
0: 对，
1: 这样啊，
0: 哎，
1: 哦，对，
0: 都可以哈啊，练练，您这个柔韧性还可以啊，
2: 对，它柔韧性好。
0: 然后那个手拉着这立柱啊，可以都慢慢往下蹲，手往上放，慢慢往下蹲，练练身的柔韧性啊。
1: 哦，这个。
0: 手往上一点，对对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啊，慢慢的挺胸，挺胸，慢慢的，哎，对，哎，这都可以啊。这样呢，就把肩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灵活性啊，让它得到有效训练啊。
1: 啊，我一开始就是整个就是胳膊竖起来，我就看人家就是有的老年人在这吊嘛，吊吊杠，我就是觉得挺好，然后就过来就是吊吊越来越好。
0: 很多人都做这个悬吊的练习啊，目的是为了加强肩关节的灵活性啊，活动范围。但是呢，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我们刚才做了很多练习啊，都可以加强肩关节周围的柔韧性和灵活性的锻炼啊。那么再强调一点，就是悬垂这个动作呢，不是不可以做啊，就是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对肩关节造成运动损伤，啊，那一次性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最好不要超过一分钟。
2: 很多老年人就都会受肩关节疼痛的影响，无论是五十肩的还是肩周炎的，啊，今天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能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肩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样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来去改善一些疼痛，我们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0: 活力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我是雨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尤宁，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带着大家来关注的是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在已经结束的首轮比赛当中啊， A 组的浙江苍南队是击败了山东滨州队，拿到了一场宝贵的胜利。

0: 赛当中，他们灵动快速的进攻体系以及深厚的轮换阵容，是给球迷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B 组的浙江杭州队也是击败了江西南昌队，赢得了首胜。
1: 那 A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和浙江苍南队之间展开的。如果苍南队拿下这场胜利呢，就将挺进本次邀请赛的决赛，这无疑是东道主球队在本场比赛的最高目标。那呼和浩特队呢，是从内蒙古自治区经过层层选拔获得冠军的队伍，他们来到苍南也是为了争夺冠军。与东道主相遇，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
0: 两支球队的实力啊，真是不分伯仲。而赛前，两队也是举行了友好互赠的仪式。苍南队是向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代表队赠送了苍南特色月饼，而呼和浩特队则是给苍南队献上了象征祝福的蓝色哈达，以体育为纽带去续写南北两地的情谊。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比赛吧。
2: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和呼和浩特队之间的一场较量。苍南队呢，他是转换速度非常快的一支球队，而呼和浩特队呢，则是内外结合啊，这个高度对抗能力都非常强的一支球队，所以两支球队呢，打法风格呀会有明显的不同。球的周转范围非常大，上线啊，开局之后两支球队之间的防守强度还是挺大的，呼和浩特队尽可能的在跟上苍南队的转换速度，在苍南转换这么快的情况下，并没有给对方太多机会。前场3-2的机会不错，打进陈宇龙啊，开局利用反击3-2拿下了全场的第一次得分。上线做挡拆，单挡之后这边选择沉退，内蒙古呼和浩特队啊，在这个时候防守的时候一定要更积极主动一些。苍南的外线投射能力是相当强的，刚才刘洋杰啊外线的一次三分，很简单的一个单挡掩护，其实是啊，这球救回来之后正好救到呼和浩特队球员的手中啊，救到了厄尔赫斯的手里。几乎没有任何的这种犹豫，这边又是底角的一次三分线外的投射，8-2，开局苍南队把自己的特点完全打出来了，外线的投射这种空间感包括转换的速度全都有。呼和浩特队防守还是慢了半拍啊，又是一次前场篮板冲抢，给到跟进，好球再打进。这边有反击机会，好球。李敏虽然退防不够及时，但是错进错出啊，这边的一次转换进攻没能打成，反而是让内蒙古队得到了一次反击机会啊，差一点又出现传接球的失误。现在呢，内蒙古呼和浩特队还没有打开，他的一些投篮点没有能充分的投开，比较多的还是希望利用5号位、4号位的高低位啊，做一些这种配合。但苍南队今天开局的篮子还是比较准的，外线的几次投篮都很好。有，裁判响哨了，这是一次投篮犯规。孔令东的投篮犯规呢？这一下，杨浩应该是有，看看这个球，没有踩线的话，应该是有三罚的机会。
3: 比赛吧。

0: 苍南队对篮板球的争抢保护都还是比较积极的啊，自己的防守篮板抢得很好，而且拿篮板之后的一传推进反击还是比较快。再有呢，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也不错。
1: 马背豪情，忽视。
0: 你看，还是大范围的这种周转，然后外线投射，冲抢篮板，就是苍南队的投抢的风格非常强。很高的位置上做挡拆，这球不错，压缩把防守挤压到很深的位置。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啊，呼和浩特队能够把防守压到这么深的地方，往外一分，这两三个投手谁能投得进，这球就太漂亮。往又是一次反击之后直接抢断，再给底角点晃，中距离打板漂亮，我投得真准。

还是没有能投进。第一节比赛的最后一攻，林雨龙这个篮子投得真好，又是就地的一次反抢，剩三秒，哎呦，压哨三分啊！哇，苍南的第一节真是投疯了，这东道主坐拥主场之力，这篮子是熟悉，怎么投怎么有。苍南队的防守弹性还是不错，但是呼和浩特队非常注重利用自己的高度，利用自己的对抗性的优势，在强对抗之下能保持稳定的出手，这是相当不错的。努尔赫斯是2米03、04左右的身高，也是全场高度最高的球员。又把球切掉了，前场的三打一，打得还是很耐心。这种反击三线快攻，一看苍南队就是日常练习做得非常多。手其实挺漂亮的，可惜没打进。好的，

0: 这段双方打的略有一点点乱啊。两边的进攻节奏都有一点着急，有一点乱。好球，这球杨浩完成的不错啊。
1: 不是球衣上身的足球正好杨浩，上线上面
0: 这边篮下护框

做得不错，然后又是反击三打一，这边的转换打得真好，高质量的反击，高质量的转换进攻，然后打进就是全场紧逼。现在苍南队就是迫使呼和浩特队跑起来，然后去打反击。哇，一个大帽，这球不应该传了。已经掩护都打到位了，其实直接上篮就完了。苍南队现在就是不停地用全场紧逼，迫使节奏快起来，迫使呼和浩特队的球员也都跟着跑，用这种快节奏的打法让对方出现误攻，出现失误。好球，漂亮的内传内，又是抢断之后的反击，这边马上有人跟进啊！你看苍南队的进攻球员马上有人跟进，但呼和浩特队这边就没有人，没有人跟回来防守，这就是防守的态度和这种训练的系统性，两个队在这方面差距还是比较明显。被抢断，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啊，苍南队还是大比分领先。好了，下半场比赛开始啊，这边苍南队先攻，苍南队下半场首发还是柳阳杰做一号位。苍南队就是打得比较灵活，这种投抢的风格很明显。

非常漂亮的一次补篮，孔令通，哎，这球没有人接应啊，全都去跑快攻反击了，结果被霍浩特队抓住机会，外线投进了。好球啊，漂亮，这球打得真灵活。刘洋杰，充分利用自己的灵活性，脚步的变化。不错，下线信防守有收缩之后，马上把这球分到高位的投手手里，这选择是很好，但是可惜霍浩特队今天的篮子确实没有苍南队准。全场篮板给到跟进抛投。

击板球。

0: 想打转换进攻，好球。
1: 我们队队友强盗一起出这球。

好，哎呦，这个脚步不错。这样呢，29分的分差，三节比赛结束。

苍南这边现在打得很耐心啊，基本上都是把时间消耗的比较多，因为目前差着31分的分差。呼和浩特队整个三节比赛才拿了39分，所以这个球单节要想追回来30多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呼和浩特队这边也增加了更多的外线投射啊，就是赌一把，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多扔进几个三分。这边呼和浩特队占了一个2-3联防，防守端的变化，看看对球队有没有帮助。这边占2-3联防，那苍南队就开始增加外线的投射。

这会儿双方的进攻都是霍浩特队就比较凌乱了啊，比较零散这进攻，因为也是换上了几个轮转球员，这个整个实力相比较主力阵容呢又有比较明显的差距。苍南队呢，他的阵容球员之间衔接的时候还是实力差距没有那么大的啊，所以他的整个两套三套轮转阵容衔接的都是比较好的。

终比分定格在了41-90啊，苍南队还是在主场大比分战胜了对手，展现着东道主。

0: 的实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播出。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那么 A 组的浙江苍南队呢，是以2连胜的战绩昂首的挺进了决赛，接下来就看 B 组哪支球队能够锁定决赛的名额了。那 B 组的第一轮呢，浙江城市篮球联赛的冠军浙江杭州队顺利的击败了江西南昌队。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浙江杭州队对阵的是广东东莞队，如果能够获胜，浙江杭州队就将挺进决赛。
10: 而说到他们的对手啊，广东东莞队可真是不好打，他们是首届粤杯联赛的冠军，此前他们曾经连续10年夺得了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的总冠军，而在赛事升级为粤 BA 之后，他们是又拿到了冠军。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场冠军之间的对话，那也就是粤 BA 冠军和浙江城市篮球联赛冠军之间的这场对决。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的浙江杭州迎战广东东莞。好了，现在比赛开始，东莞队率先把球跳下来，向海亮在外围，15号是李月邦扑进去，篮下一个挑篮没有得手，底线球发到篮下，但这个配合呢没有打成，球被断了下来。球队外围试投三分，漂亮。15号是沈许斌，

周泽源为广东东莞队拿下第一个运动战得分。两支球队呢，一个是浙 BA 的冠军，另外一个是粤 BA 的冠军。哎，这球后场配合出现一个失误。进攻打进。二号何振波，好球！哇，这球给的很漂亮，又是十号张志渊。自己能在内线强攻，而且呢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在空位的队友，及时的把球送到队友手中。出手，球没有投中。又给内线，好球！这是十二号周泽源的妙传，又是张志远打进。好球！进球之后一步起跳。广东队这球退防速度可以，没有给东莞队快攻的机会啊！但是这球的篮下又是轻易的被对手突进去。二号陶国文，东莞队现在已经领先七分。好球，漂亮，二加一。这个急停跳投突然改成一次妙传，也是打的东莞队的内线防守一个走神儿。好，这球确实有些出其不意，没有罚进。李国庆又是篮下造成对手犯规。发球的弧线很高，第二罚没有罚中。再给底角三分球，漂亮！二号葛正波。哦，断球了，最后两秒，一秒，好球，漂亮！哇，这样的话，首节比赛25-21，广东队最后时刻连拿五分，缩小了分差。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一脚三分球，前场篮板不错。好球，这个球从外线杀到内线，脚步啊节奏的变化非常漂亮。又是给内线，好球，快攻，好球！哎呀，没有打成二加一啊！这也是防守队员这个吴坤达啊，急停的时候脚下有些打滑，这个失去了重心，两罚两中。好球，利用节奏上的变化，吴坤达打中两分。

的三分，好球！十四号高世豪。哦，这个球该怎么办？裁判先是举手示意有犯规，李国庆造成对手犯规。虽然球没有投中，队友补进，但是应该是犯规在先。这时候你看，这时候他已经是裁判举手示意犯规了，所以队友的补中应该是不算的。朱振阳刚才这球打的也是非常的能够振奋士气，刘庆今天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在场上获得罚球机会最多的球员。两罚一中之后，上半场比赛结束，40-34，广东东莞队领先浙江杭州队6分。好吧，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广东东莞队与浙江杭州队的下半场比赛。有11次内传内的配合，落篮下。哇，这球防守不犯规，不错。自己打，好球。张志渊在内线可以个人强攻，也可以在稍微高位一点的位置来做策应，为队友创造机会。又是一次这个溜底线之后的传球被断。上半场比赛，看看这次三分球，好球，连打5分啊！张志渊，杭州队不得不叫暂停。上半场比赛其实杭州队就有过多次的这个失误，尤其是外线跟内线之间的这种传球失误很伤士气。另外呢，这几次失误也都让东莞队抓住机会打出快攻。现在双方的分差来到了11分。哦，又是断球，打进，好球。55号吕瑞邦，这是他第三节个人第3次断球。外线的这种防守能力，就是判断对手的传球线路和时机的选择，非常准确。内线又一次断球，又是张志渊。给进来，好球，漂亮！又是12号周泽源打中。中投，抢在后场篮板，推到前场，到篮下，前场篮板，好球！吴坤达身高1.85米，体重85公斤。一般来讲，在这个业余篮球爱好者当中，1.85米的个子，不说一定是打中锋吧，起码他也得是个大前锋。哎，这球这么容易就突进去了，就是在行进间

0: 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16分的分差。压哨打板三分球，程宇这一球天外飞仙呢，简直不可思议的压哨三分。 再来看一下，从后场发动，前场的突然之间的出手，双方是11分的差距，进入到第四节。嗯，
1: 掌声送给陈宇。
0: 哇！又一前场篮板，争球。

0: 这个超远距离三分没有投进，但是有一前场篮板，好球，顶着防守把这球打进。
1: 杭州加油！
0: 好球！周泽源前场篮板之后把球打进。周泽源这场也是16分5个篮板，10投8中。张正元投一次三分，打的还是很轻松。5分之后点一下，再进再投，好球，节奏变化还是很不错的。

队友做掩护之后接球，大打小转身进去投，哎，这球没有投中，但是造成了犯规。张志渊这个点确实，其实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包括这一节，他从整场比赛来讲已经被限制的不错了。所以如果一开始杭州队就用包夹的战术去防张志渊，可能这场比赛的分差不会像现在那么大。29分了，30分，杭州队继续攻内线，许哲这球没有打进。这球给是没法接的，哎，断球，传给队友，好球，又一次助攻。

自己要带球突吗？好球，点开之后再传外围倒，好球，有一个三分球，20分的分差。没有投中，还有前场篮板，但这个球往回传的时候力量太大了。

0: 最后的十几秒钟不进去，再传出来球又被断，防守队看看要不要再来一个三分，没有投中。80-60，最后广东东莞20分的优势击败了浙江杭州。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是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近年来啊，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重视，习武之风又开始在青少年中流行起来。通过研习中国武术，在强身健体的同时，还可以塑造自己内敛坚毅的性格。在有着深厚武术底蕴的天津啊，就有多所这样的学校，是成为了众多习武少年的追梦之地啊。
5: 曾经斩获过39枚国内外金牌的武术冠军侯冬妹，就是其中一所武校的总教练。在离开赛场之后呢，他通过选择传武授业来继续弘扬这项中华传统体育。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也让他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武术人才。这些人呢，或在武术竞技当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或肩负起了通过武术传播传统文化的使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侯冬妹和他的弟子们。
6: 在昨天里，很多孩子们都在空调房里度过暑假，而这里的少年们正在挥汗如雨。这所学校的总教练侯冬妹曾是斩获39枚金牌的武术世界冠军，被称为金牌专业户。如今他的徒弟成了教练，徒弟的徒弟正在这里延续着三代人的武术精神传承，而这份传承也远不止拿冠军这么简单。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武术世界冠军的故事。
7: 侯冬妹，中国武术界有名的金牌专业户，运动员生涯共获得39枚金牌。1999年，她和丈夫郎荣彪一起在霍元甲的故乡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创办了一所武术学校，他们希望通过教学让武术精神、武术技法得以发扬传承。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世界冠军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魏珊珊是侯冬妹刚创办武校时带出的第一批弟子，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天津，成为了一名教练，接过了师父传承的接力棒。
8: 我眼中的侯总教练是这样的，他既是我的教练师傅，同时是一个母亲，因为在我10岁的时候就入校了，可能在学校的时间更多于在家，所以总教练对于我的感觉就是第二个母亲。
7: 魏珊珊带的武术表演队延续的是武术传播的路，他们的舞台是各类开幕式、文艺演出、文化交流活动。

0: 侯冬妹常跟徒弟说，武术的传承从来不止赛场这一条路，让更多人看见武术，爱上武术，同样是传承。
1: 跳过来，跳过来，慢速度，嗯，
2: 要死步。那你喜欢这个教练吗？
3: 挺喜欢的。
2: 嗯，为什么呢？
3: 教练的性格也不是特别粗暴，讲动就是也非常的细心。
1: 好多了，来，
4: 就是我们练的时候，他一般他都会看，然后如果出错的话，他会指出。
2: 嗯，怎么指出来？是上手给你做动作吗？还是
4: 对，上手就给我们做动，这样的话对我提高有好处。
5: 我们现在是习武之人，对这个文化传承是有肩负着这种责任感。这里面的一些学生呢，去年都出访过毛里求斯，包括澳大利亚。我觉得这些演出对孩子来讲，它就是一个文化的推广和传承，他们同时就肩负着一些重任。对于孩子的这个日常教育，我们也是会告诉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不单单是现在为了考学和晋升而学习的这个武术，还有一个责任感要在身上。
0: 李世超和魏珊珊一样，都是侯冬妹的第一批弟子。这些在炎炎夏日中挥汗如雨的孩子是李世超的徒弟，三代人一条武术的接力棒就这样传了下来。
2: 手再稍微直一点，
1: 好，整个身体要往前压一些啊。
6: 你比如说压腿，压腿会很疼，那每一个压腿的孩子他要经历这种疼痛，但是呢他每疼痛一下，他每一天他会看到他的柔韧性越来越好。他从过去只能踢过腰，到逐渐训练能够踢到头，他的这种收获感是一点点被建立起来的。
1: 再拉，前手弧形，后手拉开。
0: 如果说魏教练的表演队是武术的门面，那李世超带的竞赛队就是实打实的冠军后备役。从这支队伍里走出的杜洪杰，如今已是国家武术队队员，世锦赛和世界杯双料男拳冠军。13岁的范川瑞，今年刚拿下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刀术金牌。侯冬妹常说，虽然能拿冠军的是少数，但习武所增强的体魄和磨练的意志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暑期的训练，体能消耗是平时的好几倍。为了保证营养，孩子们的饮食摄入要跟上训练的强度，需要多补充蛋白质和碳水，荤素合理搭配，才能帮助身体恢复体力。
7: 在训练上肯定是要凶嘛，严师出高徒嘛。然后在私下就是会和朋友一样，然后进行相处。
2: 那你觉得你喜欢他们这种教学的方式吗？
7: 喜欢。
6: 家长开始把孩子送来之后，只是想让他有一个好的体格，因为在家里确实体弱多病，而且他的独立性、自理能力都是家长堪忧。那么家送来之后呢，孩子们通过武术训练，突然间发现他饭量好了，他睡眠好了，而且逐渐的呢，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了。那么他的身体强壮了，他的意志力自然就强壮起来。当他受到了综合性的训练之后，他身体强壮起来，他的胆气就足起来。
0: 从侯冬妹这一代武术冠军，到魏珊珊、李世超这一代中坚力量，传承的是什么？除了一招一式的拳法、刀法、枪法，还有下令三伏的韧劲，习武先习德的规矩，更有一副好身板，一身硬骨头，一种不服输的人生底色。
1: 刀往下切，整个的意识要向下的，向下。
6: 孩子其实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他们大部分是在环境当中，在群体当中受到同等的一个训练，但是当他训练之后，他有收获、有成长、他有成绩的时候，他才能够有真正的兴趣，有真正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而这样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会激励他更加的去努力、去拼搏，这样才是真正的一种品格的塑造的养成教育。
0: 在这所学校里，侯冬妹强调的是以文立志，以

0: 武修身。在这些孩子身上，武术就是三伏天里的每一滴汗水，是摔倒了再爬起来的每一次坚持。
1: 现在年轻人想法很多，但是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把他们过去所从事的这种专业现在变成他们的职业，继续地传承下去。我觉得这就是受了精武精神的影响。
0: 像魏珊珊、李世超这一代人，从小习武，步入社会后能选择的道路并不那么宽阔。但对于新一代的孩子们来说，年少习武所赋予的技能和魔力，让他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底气。
1: 无论是走竞技体育的道路，还是走升学考学的道路，还是走这个国际文化传播的这一条道路，比如说我们在专业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培养了很多的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那同时呢，像走向这个舞台的这些孩子，他们很多孩子现在在国外从事武术的传播教学。
2: 我们看到了武术最本真的一样，它不只是赛场上的冠军，也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师爷传给师傅、师傅传给徒弟的一招一式，是三伏天里落下的每一滴汗水，更是一副好身体、一份坚毅的意志和一种永不服输的能力。武术带给人的从来不只是冠军一条路，而是更多选择的底气。
3: 好的，今天的运动疫情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是欢迎大家在本周三和本周五继续关注运动疫情，我们再会，
4: 再见。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得 LPGA FM 锦标赛冠军。惜败泰国，中国女排获亚锦赛亚军。德约科维奇首次止步美网首轮。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 LPGA FM 锦标赛在波士顿落幕，中国选手殷若宁决赛轮交出了70杆，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收获了个人第六座巡回赛冠军。
2: 前三轮过后，殷若宁以低于标准杆12杆的成绩单独领跑，两位韩国选手金世英和金孝周紧随其后。今天的决赛轮，大风天气带给选手们不小的考验。上半场，殷若宁在6-7号洞抓下背靠背小鸟，总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13杆。转场过后，金世英在11号洞推入超长小鸟，一度取得领先。不过之后他连续失误，退出了冠军的争夺。17号洞，另一位冠军争夺者金孝周错失小鸟机会，完成保帕。来到最后一洞的争夺，殷若宁抓下收官小鸟。最终，他在决赛轮交出低于标准杆2杆的70杆，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夺冠。这是殷若宁时隔672天再次站上 LPGA 最高领奖台。

0: It's just been so long since my last win. And I know I work hard, and also my team. My mom is here. Everything just comes together.
1: 昨晚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结束了决赛的争夺，中国女排2-3不敌上届赛会冠军泰国女排，收获亚军，没能通过本次比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
2: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决赛变换阵容，王傲谦进入首发。开局阶段，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4-9落后时，主教练用了本局的第二次暂停。此后，中国队在吴梦洁的发球轮打出气势，连续追分并反超。但局末中国队失误增多，泰国队以25-20先胜一局。第二局，在开局的短暂被动后，庄宇珊接连命中，帮助中国队打开局面。之后，在17岁小将郭中南的发球轮，中国队彻底掌控比赛，发球、进攻、拦防全面占优，打出一波11-0的高潮。中国队以25-11扳回一局。第三局，泰国队在局末取得了22-19的领先。关键时刻，队长龚翔宇挺身而出，替补登场，成为队伍最稳定的压舱石。而泰国队则是连续出界，丢掉自身优势。中国队后来居上，以25-23再胜一局，中国女排大比分2-1实现反超。落后的泰国队并未放弃，第四局中国队遭到对手的严密防守，主攻吴梦洁的连续进攻被拦，随后被换下。泰国队趁势涨分，中国女排眼见分差越拉越大，又换下主攻手庄宇珊保存体力。泰国女排以25-18赢下第四局，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中国女排派出全部主力，两队焦灼之际，中国队主攻庄宇珊拼到体力透支，抽筋离场。少了进攻核心，中国女排的进攻端受到影响。泰国女排抓住机会，以15-10拿下决胜局，大比分3-2赢下胜利，实现卫冕，首次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
3: 然后今天我们这场球确实是在抗压方面确实做得不如泰国队，然后在心态方面打到关键分的时候也不如泰国队坚决果断吧。
2: 我们为了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奋斗了很多年，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1: 中国女排决赛惜败泰国女排，遗憾错失了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资格，但是队伍仍有机会争夺奥运门票。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完整的奥运资格分配规则。
2: 2028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共有12个参赛名额，东道主美国队自动锁定一个席位，五大洲锦标赛冠军各获得一个直通名额。本届亚洲锦标赛冠军泰国队、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冠军加拿大队率先拿到奥运参赛资格。除此之外，还有两条晋级渠道。2027年女排世界杯将产生3张奥运门票。剩余最后3个席位将在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结束后，从所有未取得奥运资格的队伍中选取世界排名最高的3支球队晋级。此次中国女排收获亚洲锦标赛亚军，拿下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队伍将在该项赛事中全力争取奥运入场券。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排项目也将于9月16日开赛，中国女排接下来将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亚运会的准备中，全力向亚运会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首日的较量。女单方面，今天凌晨，中国选手王星瑜直落2盘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顺利晋级次轮。
4: 头戴粉色帽子的王星瑜和世界排名第88的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曾有过2次交手，王星瑜均直落2盘取胜。本场比赛，王星瑜状态火热，第三局他抓住机会来到网前打出干脆的截击，并在第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2-1领先。局间休息时，现场的球迷也为王星瑜呐喊助威。在阵阵加油声中，中国金花打出气势，又连赢3局，以6-4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星瑜一上来就凭借接发抢攻破发，随后便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几次弹网球运气也都不错。进攻火力全开的王星瑜全场轰出31个制胜分，比

0: 对手多23个。最终中国金花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2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阿朗哥，连续4年晋级美网女单次轮。包括本届美网在内，王欣瑜最近6个大满贯都成功闯过女单首轮关。
1: 因为有招这个对手，他其实他的站位挺靠后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光靠速度不会有那么大的优势，所以今天其实我都是专注在把角度打得更开，然后可能是更多的上网呀，或者是以封网去结束。
0: 另一位中国金花37岁的张帅迎来了个人第13次美网女单正赛之旅，首轮遭遇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张帅在首盘遭遇破发，以3-6先丢一盘。第二盘，张帅拿到7个破发点，均未能兑现。随着费尔南德斯的这记发球直得，张帅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落败，止步美网女单正赛首轮。
2: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能，从始至终打的都是非常高质量的比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只不过是，我觉得遇见了很强的选手，我觉得能够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就过程是很好的。
3: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吴亦丙3-0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晋级第二轮。
0: 画面上方的吴亦丙第一轮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93位的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美网可以说是吴亦丙的大满贯福地。在法拉盛，此前只要吴亦丙参加男单正赛，至少能闯过第一轮。第一盘，吴亦丙以7-2赢得抢七。后面两盘，吴亦丙加强了自己的发球，特别是第二盘，他的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7%。此外，全场比赛吴亦丙的制胜分达到43个，对手只有29个。最终，吴亦丙以6-2和7-5赢下后两盘，大比分3-0获胜，晋级美网男单第二轮。
4: 我觉得，因为对方的球风，可能跟我比起来，他会稍微保守一些。那么我有更多的打开角度跟进攻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分上，我首先没有着急，我先用深度把它推到场地更厚的位置，然后我再去打开角度。那包括我的一发成功率在后面两盘也有就是越来越提升。我觉得在自己发球局中能做到强势的话，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上去破。对，
0: 另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首盘抢七7-3胜出的情况下，以1-6、3-6、3-6连输3盘，遭遇20号种子保罗逆转，无缘晋级。
3: 国际球员方面，今天早上德约科维奇开启了个人第20次美网正赛之旅。作为4号种子，他在首轮中苦战5盘，最终不敌阿根廷选手纳沃内，第一次在美网首轮出局。
5: 首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和纳沃内用时超1小时，世界排名第49位的阿根廷人在抢七局中险胜。随后的两盘，德约科维奇均完成关键破发，将总比分反超。比赛中，德约科维奇一度出现恶心、反胃、呕吐等状况，他的身体机能也开始失控，抽筋、疼痛、倒地等情况接踵而至。全场比赛，德约科维奇一共送出70个非受迫性失误，他无力扭转战局，身体、精神和情绪的多重消耗肉眼可见。决胜盘，德约科维奇绷不住了，他艰难地每赢一分，现场的观众和球迷都会献上雷鸣般的掌声和加油声。这一刻，这位塞尔维亚人泪目了，他的眼中噙着泪水，有感恩，有无奈，也有不甘。最终，24个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输掉决胜盘，生涯第3次大满贯正赛首轮出局，上一次是20年前。击败自己的偶像，25岁的纳沃内表示一切都难以置信。
6: Please, it's unbelievable. I mean, no, I guess it means a lot for me. I mean, it means a lot to Etienne Kubi, him. I mean, the previous of the match was very bad.Tough for me because you are playing with a goal in this school. He stay every day in this school, like when he play the US Open. So yeah, I mean it means a lot. It's a dream come true. I mean it's certainly 100%.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

0: 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又来我家吃饭，
4: 烧烤
5: 火锅
6: 安排。
3: 我说你们过好了，那我串儿来喽。
7: 大面毛肚，
3: 这也太大了。
8: 哥叔，你要配海药。
3: 有锅板，快点。加油，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在贵阳结束的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中国队派出了亚运会阵容参赛。比赛中，队员们发现了不足，也看到了进步。这些经历让大家对于即将揭幕的亚运会充满信心。
2: 中国队的陈柏良和马玉昂都晋级了男子个人决赛。马玉昂曾在今年世界杯保加利亚站斩获男子决赛第四，刷新了中国选手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世界杯最高排名。决赛中，马玉昂在障碍跑跑出了22秒08，这虽然比他在半决赛的21秒87稍慢，但仍然排在第二。最终，马玉昂在自己的首届世锦赛收获了男子个人第五名。
3: 这种大赛经验，我觉得是真的很可贵的。大家这种呐喊，让自己很紧张，我觉得能再让自己专注起来，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进步。
2: 另一位中国选手陈柏良前三项成绩排名第八，但是在激光跑他出现失误，最终第14位完成比赛。女子决赛，中国队的张明玉和吴希瑶分别排名第八和第14。这次世锦赛也是亚运会前中国队的最后一次强度训练，队员都对自己的发挥表示满意。
4: 想检验一下这段时间的一个训练成果，然后通过半决赛和决赛，我觉得是能看到进步，然后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稳定发挥，然后再去突破一个新成绩。
5: 2026年度，这个国家现代五项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亚运会的任务。我们队伍吧，敢打敢拼，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通过这次世锦赛，那个既锻炼了队伍，为亚运会做了准备。
1: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昨天落下了帷幕。决赛中，广东东莞队以100-83战胜了浙江苍南，赢得冠军。
6: 东道主浙江苍南队身穿白色球衣，比赛开始后，他们打得非常主动，开局取得8-5领先。此后，广东东莞队稳住阵脚，反超比分。两支球队的发挥各有亮点，浙江苍南队多次命中高难度跳投，广东东莞队则是利用10号张志渊的身体优势频繁冲击篮下得手。此役他拿到全队最高的21分，首节双方比分紧咬，广东东莞队以21-19领先。

0: 此后的比赛，广东东莞队逐渐掌控了比赛的走势，他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净胜对手7分和15分，带着24分的领先优势进入第四节。末节比赛也没有太大的悬念，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广东东莞队以100-83赢得胜利，获得本站比赛的冠军。
1: 我们来打参加这个比赛，就肯定目标就是冠军嘛，然后也取得了冠军，也是完成任务。
2: 这个比赛可能第一次参加吧，每个省的冠军啊或者第二名，其实水平也挺高的吧。多办这个比赛，我们可能多参加，希望球迷喜欢看我们的比赛吧。
3: 这站赛事不只是一场场精彩的篮球对决，更是群众体育的一次次生动实践。它为民间篮球赛事搭建起国家级的展示平台，让普通人的热爱也能站上更大的舞台。那么赛场之外，赛事联动文旅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文化、地方经济的深度融合。随着首站赛事的圆满收官，全民健身的热情持续升温，这份源于民间的篮球力量也将继续传递体育精神，激发群众体育发展的全新活力。总台记者浙江苍南报道。
4: 今晚7点半，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 F 组第四窗口期，中国男篮将会坐镇浙江诸暨西施篮球中心，主场迎战小组头名黎巴嫩男篮。在容错率极低的出线卡位战中，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5: 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后，中国队连夜返航。虽然只有3天准备时间，但郭士强也表示球队准备得比较充分。球队近期战术上最大的变化在于对杨汉森的使用。对阵卡塔尔一役，杨汉森个人砍下15分，创下自己在成年国家队的第二高分。而他在上线位置有了更多的球权处理，也让球队整体面貌焕然一新。基于上一场的化学反应，本场比赛的轮换上郭士强不会做过多调整，但需要正视的现实是，中国男篮在本届世预赛主场先后不敌韩国和日本，而今晚的对手黎巴嫩则高居小组第一，一旦中国队失利，则存在被韩国反超陷入被动的风险，这无疑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卡位之战。
6: 最重要的就是他每个球员能融入的，跟我们这些队友能融入好，融合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相互之间的默契，越有默契，这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韩神的特点能不能在球队当中发挥出来，在每场比赛当中，这是对我们球队对那个杨汉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7: 我觉得就是在场面就是打好好去打球，然后就不要想太多，然后就是想的越多就越有可能发挥失常。
5: 黎巴嫩绝非弱旅，头号球星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原计划规划的外援劳森又因失联遭弃用，但黎巴嫩篮协反应神速，8月中旬官宣完成对 DJ 芬德伯克的规划手续。这名29岁、身高2.08米的美籍中锋具备中远距离投射和挡拆下顺能力，不过他与球队磨合时间极短。今夜诸暨，中国男篮能否限制住这名新规划中锋，将成为比赛的关键看点。
8: 我相信中国队今晚会有强烈的求胜欲望，他们现在小组里形势很危险，他们必须每场争胜，这会对比赛构成有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对自己和球队都有信心。
4: 今天晚上7点半，本台体育频道将会直播中国队和黎巴嫩队的这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再来关注欧洲足坛。昨天晚上，英超第二轮，曼联主场5-2击败了伊普斯维奇，迎来赛季首胜。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贡献了3个进球和1次助攻。
9: 新赛季英超前两轮，曼联的对手都是升班马。第29分钟，伊普斯维奇反客为主，戴维斯首开纪录。上一轮，红魔客场0-2负于赫尔城。此役第40分钟，伊普斯维奇的努涅斯滑倒，库尼亚断球后传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曼联队长将比分扳平，这也是红魔新赛季的首粒进球。上半场双方1-1不分胜负。第56分钟，曼联反超比分，马奎尔的射门被格里夫斯碰进了自家大门。尽管伊普斯维奇投诉马奎尔手球在先，但视频助理裁判确认进球有效，2-1。几分钟后，库尼亚为曼联赢得点球，

0: 鲁诺·费尔南德斯准备主罚时，荷兰门将舍尔彭想利用站位干扰对手，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没有受到影响，将球罚进，3-1。舍尔彭身高2.06米，是英超历史上最高的出场球员。第68分钟，他把守的大门第三次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攻破，曼联队长上演帽子戏法。上赛季葡萄牙人创造了英超单赛季助攻纪录，第82分钟，他迎来了本赛季的第一次助攻，姆伯莫将比分改写为5-1。补时阶段，伊普斯维奇扳回一分，最终曼联5-2取得新赛季首场胜利。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与布莱顿同样上演了进球大战，开场32分钟，蓝军就3-0领先，随后布莱顿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将比分追到2-3。第74分钟，帕尔默建功，切尔西4-2稳住优势。中场前，布莱顿的格罗斯破门，但为时已晚，切尔西4-3笑到最后，迎来英超开局2连胜。
1: 再来看西甲，昨晚的第三轮较量中，皇家马德里主场4-0大胜马拉加，迎来开局3连胜。
2: 皇家马德里本赛季开局取得2连胜，状态正盛。本场迎战升班马马拉加，银河战舰在第19分钟取得领先，贝林厄姆前场得球后一条龙突入禁区完成破门。新赛季贝林厄姆延续了世界杯的出色状态，三轮比赛他已经交出2球2助攻的高效数据。第26分钟，皇马扩大领先优势，姆巴佩接队友传球后的射门被扑，贝林厄姆的头球补射造成对手乌龙。第30分钟，阿诺德助攻姆巴佩再入一球，皇马3-0领先马拉加。下半场皇马走马换将，替补登场的居莱尔接维尼修斯传球打空门得手，最终皇家马德里主场4-0大胜马拉加，迎来3连胜。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联赛第二轮全部结束，身穿红白两色球衣的摩纳哥主场迎战马赛。第13分钟，德国小将布伦纳为摩纳哥首开纪录。本赛季这两支法甲的传统强队都更换了主教练，马赛请来了曾在中超执教的热内西奥，而摩纳哥新主帅是巴西前国脚路易斯·费利佩。第53分钟，20岁的布伦纳凭借个人能力再进一球，2-0，摩纳哥成为法甲前两轮唯一一支保持全胜的球队，排在积分榜首位。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

0: 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
2: 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11到22度，大连晴，20到27度，呼和浩特晴，11到28度，天津晴，20到28度，永州小雨，21到26度，宜宾晴，21到35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佛山雷阵雨，25到32度，淄博多云，19到28度，日照阴，22到27度，郑州晴，22到29度，南京小雨，22到30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武汉阴，24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8度，杭州多云，25到31度，绍兴晴，25到31度，南宁晴，25到33度，海口中雨，26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甲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看到天下足球。
1: 天下足球栏目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见面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开局。
1: 升班马埃尔沃斯贝格对史德甲首战利克勒沃库森上演梦幻首秀，贝林厄姆一条龙破门，皇马主场4-0击溃马拉加，八天内西甲三战全胜，暂居榜首。哈兰德、切尔基双双梅开二度，曼城客场大胜水晶宫，领跑积分榜。曼联5-2击败伊普斯维奇，马奎尔手球后造乌龙引发争议。夏季转会窗口临近尾声，世界杯后众球星奔赴全新征程。本期重磅专题盘点26-27赛季十大焦点转会。天下足球，最纯粹的足球，最高级的享受。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天下足球。天下足球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特约播出。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随着德甲联赛的开战，新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全部拉开了战幕。在德甲联赛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啊，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了他们上个赛季的强大战斗力，特别是在进攻端表现超级出色，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斯图加特队，拿下了联赛的开门红。其实呢，说到拜仁慕尼黑在这个转会窗口当中并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引援，好像最引人关注的呢就是从埃因霍温签下了摩洛哥国脚塞巴里。当然塞巴里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是不错的，在德甲联赛的第一轮呢，他也是送上了2次助攻，延续了自己的良好状态。塞巴里的表现似乎也印证了拜仁慕尼黑队在转会市场上一贯的引援理念，那就是并不看你的名气到底有多大，他更看重的是球员的集战力以及球员的状态。相信呢，在新赛季当中，塞巴里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压在哈里凯恩身上的进攻重担。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赛季第一轮的德甲联赛。
3: 在新的赛季开始之前，哈里凯恩首先收获了上个赛季的欧洲金靴奖的奖杯。上个赛季，凯恩在31次联赛出场当中打进了36个进球，各项赛事收获61球，他也获得了2026年德国足球先生的荣誉。拜仁俱乐部在本场比赛赛前为凯恩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颁奖仪式，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这项荣誉的英格兰球员。而这场比赛对于诺伊尔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他为拜仁在各项赛事当中出场的第600场正式比赛。比赛的第13分钟，斯图加特队率先威胁到了拜仁的球门，托马斯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门柱上。本场比赛拜仁在进攻端派出了和德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同样的进攻组合，三叉戟奥利塞、迪亚斯和凯恩领衔，而在前腰的位置上则是小将布朗。这是奥利塞的任意球直接攻门，还以颜色，同样是击中了对方的立柱。上半场的第22分钟，拜仁慕尼黑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率先敲开了斯图加特的球门，中后卫于帕梅卡诺接到了基米希的角球助攻，头球得分。哈里凯恩回撤到了中场，一脚出球为迪亚斯创造了绝好的单刀机会，但只可惜迪亚斯的射门打得太正，被对手门将扑出。哈里凯恩的回撤拿球已经成为了拜仁稳定的进攻支点。这又是哈里凯恩的回撤，将球做给阿方索戴维斯，阿方索戴维斯的直塞，小将布朗完成了一脚质量很高的射门。孔帕尼发现了布朗身上的进攻才华，将他改造成了前腰，布朗在这个位置上也愈发的如鱼得水。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赛的第52分钟，瓦格多曼将比分扳成了1-1平，斯图加特在客场扳平了比分。不过仅仅3分钟之后，拜仁就再次将比分超出，基米希轻巧的直塞球，奥利塞将球打进。奥利塞在联赛的首轮就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此前一度有传言说皇马对奥利塞很感兴趣，但拜仁高层明确表示奥利塞现在是非卖品。比赛的第58分钟，阿方索戴维斯的横传，马格多曼将球打进了自家球门，刚刚被斯图加特队扳平比分的瓦格多曼这一次用一粒乌龙帮助拜仁慕尼黑扩大了场上比分。这个球瓦格多曼似乎是滑倒了，2球领先，孔帕尼开始检验新援，

从埃因霍温加盟的塞巴里替补出场。塞巴里代表摩洛哥队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并且表现非常出色。比赛的第82分钟，塞巴里反越位，在禁区内扛住了对方后卫的身体接触，十分冷静地将球交给了帕夫洛维奇。帕夫洛维奇把比分扩大为4-1，这个球有大半的功劳要记在塞巴里的身上。伤停补时阶段，又是塞巴里的助攻，这一次是迪亚斯单刀面对门将，比分最终被锁定在了5-1。塞巴里替补出场，奉献2次助攻，这是一次可以打高分的德甲首秀。拜仁最终用一场5-1的大胜，赢得了新赛季的联赛开门红。多特蒙德队首轮联赛坐镇主场迎战汉堡，这场比赛大黄蜂进入比赛的状态很快，比赛开始仅仅8分钟，吉拉西就为多特蒙德队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这个进球的全过程可以说是赏心悦目，从中场的组织，再到小将卡雷查斯和吉拉西之间连续的传递，吉拉西最后这脚射门的角度要的也很刁。送上助攻的卡雷查斯来自希腊，在这个夏天刚刚加盟多特蒙德，而同样是在今夏加盟多特蒙德的另一位希腊小将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为多特蒙德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脚射门打在了汉堡后卫的腿上，发生了折线。不过很可惜，本场比赛状态出色的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下半场的一次拼抢当中受伤，赛后的诊断结果，康斯坦泰利亚斯遭遇左膝十字韧带撕裂。对于这名年轻小将而言，在自己的德甲首秀当中就遭遇躯体的重创，他也预计将长期缺阵。科瓦奇随后换上了意大利小将伊纳西奥，伊纳西奥出场仅仅4分钟，就在一次拼抢当中亮了鞋底，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伊纳西奥的这张红牌的确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他自己。而更令多特蒙德球迷感到震惊的是随后发生的一幕，镜头捕捉到了伊纳西奥在球员通道当中用水瓶砸向队徽来发泄愤怒，一次不够解气，伊纳西奥还扔了第二次，两名年轻新秀一人重伤一人染红，让多特蒙德这场本来甜蜜的胜利多了一分苦涩。这座外观略显寒酸简陋的球场是埃尔沃斯贝格队的主场。埃尔沃斯贝格是一座人口仅有1.3万人的村镇，在4年前他们还在德国的第4级别联赛当中征战，在上个赛季他们以德乙亚军的身份历史上首次升入德甲。埃尔沃斯贝格队史的德甲首秀面对着老牌劲旅勒沃库森，身穿着黑白相间球衣的就是埃尔沃斯贝格队，虽然直面实力远逊于对手，但是埃尔沃斯贝格队却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佩特科夫打进了这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球，这是埃尔沃斯贝格征战德甲的历史首球。勒沃库森队显然没有料到这支德甲新军的攻势会如此的来势汹汹，在失球之后勒沃库森队重新开球，又被埃尔沃斯贝格队完成了抢断，这一次左脚的射门将比分变成2-0，进球的是科尔坎贝尔，仅仅1分钟的时间，埃尔沃斯贝格就在主场取得2球领先，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埃尔沃斯贝格在上赛季的德乙赛场打进了64个进球，是联赛的第一火力。主教练瓦格纳打造的这支球队攻防转换的节奏很快，并且非常喜欢在前场压迫对手。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莫夸就为埃尔沃斯贝格队打进了第3个进球，他们在主场3-0领先勒沃库森。其实在4年之前，埃尔沃斯贝格队就和勒沃库森队在德国杯的赛场上相遇过，当时还在德丙征战的埃尔沃斯贝格就在主场4-3掀翻过勒沃库森，而这一次在德甲赛场，埃尔沃斯贝

0: 这个队再一次让这个强大的对手陷入了困境。比赛的第77分钟，希克为勒沃库森扳回一球，这是来自外围马扎的远射，希克用脚后跟将球挡进球门。勒沃库森主帅马丁内斯也表示，埃尔沃斯贝格这场比赛的表现给勒沃库森好好的上了一课。尽管在最后阶段科法内再次扳回一球，但是埃尔沃斯贝格这支德甲历史上最袖珍的小镇球队还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在队史德甲首秀当中击败勒沃库森，赢得了一场里程碑式的开门红。
1: 关注完了德甲联赛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走向西甲的赛场。在本轮的西甲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是以4-0的大比分击败了升班马马拉加。队内的几名核心球员像贝林厄姆、姆巴佩表现都非常的出色，都取得了进球。特别是贝林厄姆赛季初真的是状态爆棚啊，而维尼修斯呢也是又一次送上了助攻。这样的表现，联赛开局3连胜，让上赛季四大皆空的皇家马德里呢似乎是点燃了对于这个赛季的希望。而这个希望的根源在哪里呢？人们的共识就是重新回到皇马帅位上的穆里尼奥。穆里尼奥在回到皇马之后，似乎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就让球队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行了。除了日常的训练和比赛之外呢，人们似乎都在讨论他的到来让皇家马德里队的更衣室的氛围变得似乎有些不太一样。所以呢，也有西班牙的媒体在近期总结说呀，在这个转会窗口，皇马最成功的引援不在球场上，而在教练席上。当然了，新赛季才刚刚开始，接下来呢，皇马也将面临多线作战，漫长的赛季充满了未知。让我们一起看看穆里尼奥是否能够带领着皇家马德里把这样良好的势头延续下去，一起走进西甲赛场。
2: 在上周中，穆里尼奥迎来了他回归皇马之后在西甲中的第一次主场作战，皇家马德里是4-1大胜皇家社会，这是西甲第一轮的一场补赛。姆巴佩状态出色，这场比赛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在赛后，姆巴佩将这场比赛的用球收藏，并请全体的队友在上面签名。皇马在赛季初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状态，他们马不停蹄地迎来了西甲第三轮的比赛。皇马依旧是主场作战，迎战马拉加。看台上镜头给到了西班牙著名影星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曾经是佐罗的饰演者，他正好是马拉加人，他家乡的球队就是今天皇马的对手马拉加。这是皇马在不到8天之内的第3场比赛，前2场比赛他们是取得了2连胜。这场比赛当中，皇马依旧保持着很好的进攻势头。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皇马率先取得了进球，这是贝林厄姆的表演，拿球之后一条龙，连续的过人杀入禁区，将球打进。贝林厄姆的进球帮助皇马1-0领先。拿球之后，贝林厄姆选择了右侧的路线，一路狂奔。这让人想起了在世界杯的3-4名决赛当中，当时贝林厄姆一路狂奔走左路，攻破法国队球门的场面。贝林厄姆在世界杯后，虽然参加训练的时间比较晚，但是状态非常的出色。这是比赛进行的第25分钟的时候，又是贝林厄姆头球攻门，造了对方的乌龙球，皇马2-0领先。贝林厄姆在皇马换帅之后，看起来在自己的位置上踢得更舒服了一些。贝林厄姆的母亲和女友也在看台上庆祝他的进球，这个球最终算作是马拉加队门将的乌龙球，阿方索·埃雷罗。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皇马再下一城，这一次进球的是姆巴佩，3-0。姆巴佩的女友、西班牙的演员埃克斯·波西托也在看台上观战。这个球是姆巴佩把球分给了右路的阿诺德，接着一转身插到空当区域，阿诺德送上助攻，姆巴佩进球。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皇马轻松取得3-0的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维尼修斯在左路和贝林厄姆两个人之间的配合，个人能力都很强。贝林厄姆的射门是打在了门框上，马拉加队的禁区内依然是十分的混乱。目前贝林厄姆、姆巴佩在 新帅

0: 穆里尼奥的体系之下都打得比较舒服。比赛进行到第64分钟的时候，皇马换人，换上了新援迪奥曼德，换下了迪亚斯。84分钟，主裁判以皇马球员手球为由判给马拉加队一个点球。接着主裁判到场边观看视频，这个球应该是吕迪格顶下来之后打在了迪奥曼德的胳膊上，这样的球不会判手球的，于是主裁判取消了点球的判罚。贝林厄姆在全场球迷的掌声当中被换下场，替补出场的是居莱尔。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这是皇马的一次反击，在前场形成了以多打少。维尼修斯送上助攻，居莱尔把球打进空门，4-0。8天之内，皇马接连在联赛当中取得3场胜利。这场比赛他们是4-0主场战胜马拉加。目前，皇马是排在积分榜的首位。马德里竞技客场对阵塞维利亚。本轮西甲3强当中，巴塞罗那的比赛要在北京时间周2的凌晨才进行。皇马和马竞在前2轮比赛当中的整体状态都不错，深陷转会风波的阿尔瓦雷斯这场比赛没有进入比赛名单。开场4分钟，马德里竞技就取得了进球，西班牙国脚巴埃纳射门，帮助球队1-0领先。巴埃纳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一度占据了西班牙队左路主力的位置。关于阿尔瓦雷斯的问题，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以及这场比赛的时候看起来他是100%离队，但是在赛后形势又发生了一定的逆转，转会窗口的最后时刻，阿尔瓦雷斯似乎仍然有留队的可能，目前仍然是未知数。卢克曼在比赛第26分钟的时候取得进球，帮助马竞2-0领先。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马竞打进了他们本场第3个进球，进球的又是10号巴埃纳。这场比赛巴埃纳是独中2元。很快，马德里竞技在客场3-0领先于塞维利亚。塞维利亚队在前2轮比赛当中的表现其实是超出预期的，取得了2连胜。但是在第3轮比赛当中，他们遇到了真正强大的对手。塞维利亚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扳回1分，进球的是米格尔·谢拉，比分变成了1-3。比赛进行到第72分钟，这是巴里奥斯一次头球攻门，弹地之后被塞维利亚队的门将扑出。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马竞是取得了1胜1平。这场比赛他们有着很多的机会。这场比赛最终马德里竞技客场3-1击败了塞维利亚，目前是3轮比赛2胜1平，马竞排在积分榜2位。这场比赛是在西班牙当地时间的周6进行的，而在周日的训练当中，人们看到了阿尔瓦雷斯的身影。这是阿尔瓦雷斯继上轮西甲这一周以来首次参加球队的完整训练。似乎阿尔瓦雷斯转会的肥皂剧会到最后时刻发生反转，他仍有可能留在队中。
1: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英超的赛场。在这个赛季呢，英超的传统6强当中有4支球队更换了主教练，分别是曼城、切尔西、热刺和利物浦，但是换帅之后的结果却天差地别。热刺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可以说是一掷千金，但是真正等到联赛开始之后却遭遇到了2连败。而利物浦呢，则是连续2场比赛在苦战当中和对手打平了。反观另外的2支球队，曼城和切尔西，他们分别在马雷斯卡和哈维阿隆索的带领下渐入佳境，联赛的前2轮呢都是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样的胜利呢，在从中也有一些值得人们去挑剔的地方，并不是特别的完美，但是呢，也说明这2球队很快的找到了自己的新的感觉。在这一轮的英超联赛当中呢，曼城是以4-1的比分击败了水晶宫队，哈兰德独中2元，终于是打开了自己新赛季的进球账户。另外，谢尔基也打进了2个球。回顾第1轮的比赛，谢尔基在曼城极其艰苦的情况下送上了2次关键的助攻，他似乎呢也在用这样的方式宣示着自己未来可能会成为曼城队在进攻端的核心。

0: 起进入这一轮的英超联赛。
1: 这是曼城的英超首轮对阵伯恩茅斯时的比赛场面，在比赛落后的情况下，曼城是换上了谢尔基。谢尔基出场之后，很快在比赛最后时刻送上两次助攻，帮助曼城2-1逆转对手。那么在本轮比赛当中，谢尔基以自己的出色发挥赢得了首发的机会。曼城是客场对阵水晶宫，曼城中卫格伊这场比赛是面对旧主，第一轮比赛当中正是格伊为曼城打进了非常关键的扳平比分一球。这场比赛进行到第17分钟的时候，哈兰德进球，剪了头发的哈兰德终于取得了进球，曼城队在客场1-0领先。在左路，这是塞梅约送上了助攻，哈兰德头球掉过门将之后入网，哈兰德打进自己的赛季第一球。哈兰德上一次在正式比赛当中进球是什么时候您还记得吗？世界杯的比赛对巴西，最后那脚精彩的低射。谢尔基延续着自己优异的状态，为曼城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2-0。首轮比赛谢尔基送上两次助攻，这场比赛他是取得了进球，依靠着自己超强的个人能力突入禁区，在乱军之下完成进球。这是比赛第54分钟的进球，仅仅2分钟过后，水晶宫队扳回一分。皮诺的任意球打在门框上，又弹到了唐纳鲁马的身上之后入网。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现在是1-2落后，这个球唐纳鲁马在扑救之后，球是弹到了他的身上，这个球算的是唐纳鲁马的乌龙球。很快谢尔基又站了出来，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的时候，谢尔基再度建功，在禁区前沿带球之后一脚远射，谢尔基梅开二度，首轮比赛是助攻双响，这场比赛他是进球双响，帮助曼城队3-1在客场领先于水晶宫。曼城队在自己的前场完成了反抢，福登带球突入禁区，将球交给哈兰德，哈兰德再下一城。这场比赛当中，哈兰德和谢尔基是双双梅开二度，曼城队4-1领先。曼城队的新援布阿迪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替补出场了，开启了自己的蓝月生涯。最终曼城客场4-1大胜水晶宫，目前排在积分榜首。谢尔基上半场比赛表现一般，下半场比赛以优异的表现征服全场。
2: Donc j'étais vraiment pas satisfait de ma première mi-temps et encore moins de voir le coach envoyer un joueur s'échauffer pour me changer à la mi-temps. Donc je me devais de encore répondre à certaines questions qu'il a.
3: Il y a eu des mots dans le vestiaire entre le coach et vous à la pause.
2: Je lui ai dit laisse-moi 5 minutes, il y aura plus besoin de faire de changement.
1: 曼联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的赛前，曼联队的高价新援巴莱巴亮相梦剧场。这名22岁的中场球员从布莱顿队加盟，曼联追逐他已经追逐了几个赛季的时间。毕飞领取了上赛季英超最佳球员的奖杯，这是继鲁尼之后16年以来，曼联又一次有球员获得这一奖项。曼联在主场迎战伊普斯维奇，拉什福德首发出场，梅努也首发出场，新援迪莱曼斯在中场位置上也是继续首发。这场比赛伊普斯维奇队率先取得了进球，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的时候，法塔武在右路强行突破，突入到禁区之后助攻给了戴维斯，伊普斯维奇队在客场1-0领先。40分钟的时候，这是伊布斯维奇队的球员努涅斯滑倒，库尼亚将球交给了毕费，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进球，这是曼联赛季英超的第一个进球，曼联队扳平比分1-1。努涅斯不慎滑倒，送给了对手这次反击的机会，库尼亚传球是恰到好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最后的射门相当精准。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姆博莫在门前 将球打在了

球门横梁上，错失攻门的机会。56分钟的时候，场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争议事件，马奎尔在手球之后把球打进，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根据新规，马奎尔这个球确实是手球了，但是随后他的射门不是直接打进，而是皮球明显偏离球门的方向，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进球，等于是造成了乌龙球。这种情况下进球有效，虽然说听起来有些不合理，但根据现在的规则的确是有效的。库尼亚突入禁区，倒在禁区内，为曼联制造了一个点球。身后的格里夫斯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刚才马奎尔的射门也是格里夫斯把球碰进的，算是格里夫斯的乌龙球。毕飞骗过了门将，将球打进。曼联队在短时间内又连下两城，现在是3-1领先。第68分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是姆博莫把球打向门前，毕飞轻松破门，完成帽子戏法。这是他在曼联期间的第三个帽子戏法。上一次他在英超当中上演帽子戏法是在21-22赛季的英超首轮当中，而上一次他在正式比赛中帽子戏法是在24-25赛季的欧联杯赛场上，当时是曼联主场对阵皇家社会。毕飞在曼联生涯当中已经第三次上演帽子戏法，数字追平了自己的国家队队友 C 罗。第83分钟，姆博莫在禁区外选择了吊射，打在横梁上之后弹了几下，弹进了球门。曼联队继续扩大战果，他们现在在主场是5-1，大比分领先。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在自己的后场带球时被断，伊布斯维奇队扳回一球，恩西索抢断之后送上了助攻，阿克彭破门。这场比赛曼联队最终是在主场5-2战胜了伊普斯维奇。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是光耀全场，大演帽子戏法。曼联在首轮负于升班马赫尔城之后遭遇了巨大的压力，本轮比赛他们在升班马身上全取三分。这是切尔西队首轮对弗勒姆的比赛，当时切尔西队的门将桑切斯表现比较低迷，出现了失误，于是切尔西队在门将的位置上做出了引援，阿根廷国门马丁内斯从维拉加盟。马丁内斯火速出现在了蓝军的首发阵容当中，主场切尔西是迎战布莱顿。这场比赛切尔西队率先得分，开场只有4分钟的时间，拉维亚破门，切尔西1-0领先。原来切尔西的主力门将桑切斯没有进入比赛的大名单，马丁内斯从俱乐部官宣他加盟到他出现在球队的首发名单里面只有3小时45分钟的时间，可以说是火线支援球队。切尔西队再下一城，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的时候，这是内托的进球，这个球是来自于新援罗杰斯的助攻。目前罗杰斯还是这个夏天的转会标王，1.17亿英镑。切尔西队这场比赛打得顺风顺水，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他们打进了第三个进球，这一次进球的是若昂佩德罗。若昂佩德罗的进球让蓝军在主场3-0领先于布莱顿。若昂佩德罗在这一年在切尔西一直发挥的比较出色，而他却无缘巴西队世界杯的大名单。切尔西队上半场比赛打的是顺风顺水，就是上半场进行到第35分钟的时候，布莱顿队快速发出了边线球，由35号球队的新援亚尔库耶扳回一分，20岁的小将，从面相上看，这可不像是20岁的球员啊，但实际上亚尔库耶主要是脱发，他的确是20岁，他攻破了马丁内斯的球门。切尔西队现在是3-1领先。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布莱顿队又扳回一球，格罗斯

0: 造了若昂佩德罗的乌龙球，现在布莱顿队是2-3，仅以一球落后。关键时刻帕尔默站了出来，第74分钟，帕尔默带球突破之后在禁区外完成了射门，切尔西队4-2领先于布莱顿，球队的形势又渐渐的稳定下来。主帅阿隆索激情庆祝，布莱顿队也是非常的顽强，到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又扳回一分，进球的是格罗斯。这场比赛双方上演进球大战，最终切尔西主场4-3击败了布莱顿。刚刚引进的门将马丁内斯完成首秀。
1: Speaking with legends of Chelsea, with JT and Peter, I knew how big this club is and what we want to achieve this season. I came here to help. You know, I've done an amazing 7 years at Aston Villa, and I come here to challenge myself and trying to win the Premier League.
0: 伊劳拉仍然对利物浦队的阵容在进行着改造，尽管加克波首轮比赛取得过进球，但是利物浦队仍可能出手他，他很可能转会曼城，而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法国国脚巴尔克拉有可能加盟利物浦。首轮比赛利物浦队是惊险拿到了一分，第二轮的比赛利物浦队回到主场作战，对阵诺丁汉森林。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森林队率先取得了进球。禁区内是恩多耶拿球，非常冷静的一脚低射，森林队客场领先于利物浦。森林队的门将泽尔斯在后场大脚开球，最后参与进攻的球员并没有越位，在这次攻势之下，恩多耶取得了进球，森林队是反客为主。恩多耶在世界杯上也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利物浦队在禁区前沿抢断成功，维尔茨转身把球打进，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这个球弗林鹏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参与了进攻，进球无效。弗林鹏越位在先，维尔茨进球无效，仍然是森林队客场1-0领先。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森林队差一点扩大领先的优势，阿里松一次关键的扑救，球击中横梁之后出界。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诺丁汉森林队是1-0领先，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加克波送上一次助攻，帮助伊萨克进球，利物浦队扳平比分。第60分钟，双方战成了1-1。随后利物浦队要换上3名球员，但是在场边第四官员迟迟没有准备好换人牌。伊劳拉对第四官员的表现非常的不满，据他赛后所说，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了。场边三个人还在站着，造成死球的时候，森林队又是第一时间快速将球掷出，换人仍然没有完成。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森林队获得点球，裁判判的是阿里松犯规，点球是由吉布斯怀特来主罚，攻破了阿里松的球门，森林队再次取得领先2-1。比赛第70分钟的进球，那三个先前利物浦队要换的球员现在才上来。伊劳拉倒不是说对这个点球的判罚本身有多大的不满，主要是对于这次换人事件有所不满。好在利物浦队随后由新援穆尼奥斯扳平了比分，穆尼奥斯上轮比赛是创造了利物浦队绝平的点球，这场比赛又是打进了绝平的进球，利物浦2-2战平诺丁汉森林。
2: I wanted to make those three subs like 3 minutes before and there have been 2-3-4 times I think the ball has gone outAnd I still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we haven't made the subs. Even the supporters, I think they were shouting and everyone was aware of the situation. But I don't know the reason why they haven't done. And the penalty, I leave you to decide if it's a penalty or not.
3: 在看完了赛场上的激烈争夺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转会市场。 在这个夏天呢，欧洲足坛的转会市场是相当相当的热闹啊。这眼看着就要到八月末九月初，欧洲联赛转会窗即将关闭了。其实呢，就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多个身价过亿的转会，比如说像杨迪奥曼德、摩根罗杰斯。

0: 等等。同时呢，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拿到金球奖的罗德里，以及在决赛当中打进制胜进球的费兰托雷斯，他们的改换门庭也在转会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其实说到底啊，这个转会市场上的热闹呢，恰恰是说明了各支豪门球队呢，他们对于人才的激烈竞争，也希望通过球员的改变，通过球队框架的改变来提高竞争力，在新赛季拿到更好成绩的期待。当然了，到目前为止呢，很多球队他们的大框架都已经定下来了，不过还有一些球员他们的未来依旧是一个未知数。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已经和马竞闹得非常不愉快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的未来依旧是悬而未决。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梳理了在这个夏天十个最为引人关注的转会，一起来看一看在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当中都发生了什么。
1: 16岁就登上职业赛场，蒂莱曼斯很早就被比利时球迷视为天才，不过直到登陆英超他才被世界真正看见。2020-21赛季足总杯决赛，蒂莱曼斯在温布利轰出世界波，帮助莱斯特城捧起队史首座足总杯。25-26赛季欧联杯决赛，蒂莱曼斯又用一记凌空抽射为阿斯顿维拉打开了胜利之门，这同样是维拉队史的欧联杯首冠。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比利时队在两球落后塞内加尔的情况下，作为队长的蒂莱曼斯打入了扳平和反超比分的两粒进球，帮助欧洲红魔3-2实现大逆转。比利时队的世界杯赛程刚刚结束，曼联就迅速出手，直接激活了蒂莱曼斯3500万英镑的解约条款，这也被看作是这个夏天里最具性价比的转会之一。或许连库库雷利亚自己也没想到，从巴塞罗那走入职业生涯的他有一天走进了伯纳乌，而且还带着大力神杯在伯纳乌接受全场致敬。对皇家社会的这场比赛，银河战舰为他安排了特别的仪式。曾经的库库雷利亚在西甲并不得志，直至走进英超赛场才开始绽放光芒。虽然质疑声一直都在，但库库雷利亚在逆风中成长，成为了西班牙队的主力。2024年欧洲杯，他帮助球队一路夺冠；美加墨世界杯，他更是打满了西班牙的全部8场比赛，又捧起了大力神杯。如今，库库雷利亚带着世界冠军的光环回归西甲，皇家马德里为28岁的他送上了6年长约，尽显诚意。托纳利自少年时代起就被誉为新皮尔洛。2023年夏天，当他以7000万欧元从 AC 米兰加盟纽卡斯尔人时，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球员的最高转会费纪录。虽然他因赌博行为受到了禁赛10个月的处罚，但复出后他的状态依然不俗，帮助纽卡斯尔联拿下了24-25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冠军，这也是纽卡斯尔联队70年来获得的首个国内重要赛事奖杯。托特纳姆热刺的意大利主帅德泽尔比上任后持续追逐托纳利，热刺队掏出了9250万英镑外加浮动条款达到1亿英镑的价格，才终于带走了这位全能中场，这也是热刺俱乐部历史上的最贵引援。贡萨洛拉莫斯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就上演了帽子戏法，那是在2022年世界杯上，葡萄牙队6-1大胜瑞士，贡萨洛拉莫斯一战成名。2023年夏天，大巴黎以先租后买的形式从本菲卡带走了他。3个赛季，他成为了巴黎圣日耳曼历史上替补出场进球最多的球员。上赛季欧冠决赛，贡萨洛拉莫斯在点球大战中罚入了第1粒点球，大巴黎击败阿森纳卫冕成功。2026年世界杯赛场上，也正是贡萨洛拉莫斯在第94分钟的绝杀，帮助葡萄牙淘汰克罗地亚，打进16强。随后AC 米兰以创纪录的7400万欧元转会费签下贡萨洛拉莫斯，将他视为重建红黑军团的关键人物。而他在自己的意甲第二战中就迎来进球，用最快的速度融入了球队。早在美加墨世界杯前，巴塞罗那就与英格兰边锋戈登达成了转会协议，转会费高达8000万欧元。如果说当时的人们还在质疑戈登身价的话，仅过了一届世界杯，人们就改变了看法。

纷纷感叹巴萨的慧眼识才。如果再晚签两个月，戈登必将加入议员先生的行列。在世界杯赛场上，戈登成为了英格兰队中最亮眼的存在之一。在阿斯台克，他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整届世界杯，戈登贡献了一粒进球、三次助攻，堪称大场面球员。戈登在赛场上表现出的信念感和全情投入，正是巴萨看中他的原因。新赛季刚刚开始，他已经用不遗余力的奔跑和两个助攻征服了巴萨球迷。毕竟，谁不想拥有一辆超级跑车呢？另一位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俗的英格兰球员也进入了豪门的阵营。世界杯期间，曼城官宣从诺丁汉森林签下了中场球员安德森，转会费高达1.16亿英镑。23岁的安德森出自纽卡斯尔青训，他从默默无闻到成长为议员先生，仅用了4年时间。上赛季，他作为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核心，以306次夺回球权、297次成功对抗的超强覆盖力，领跑英超。在美加墨世界杯上，23岁的他已经成为了英格兰队的主力，8次出场，7次首发，承担了大量防守和中场链接的任务。年轻的他有望在未来数年内，不仅成为英格兰队，也成为曼城在中场位置上的最优解。英超的议员交易层出不穷，切尔西以1.17亿英镑转会费从阿斯顿维拉签下罗杰斯，创造了英格兰本土球员的最高身价转会记录。而2年前，当阿斯顿维拉从米德尔斯堡带走罗杰斯时，转会总价仅为1500万英镑。上赛季的欧联杯决赛，罗杰斯不仅贡献进球，帮助维拉历史上首夺欧联杯，个人还被评为欧联杯赛季最佳球员。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与挪威队的1/4决赛，正是他的射门被门将扑出，贝林厄姆跟进补射完成绝杀。与阿根廷队的半决赛，也是他送出精准传中助攻戈登完成破门，为英格兰队取得领先。切尔西主帅阿隆索看中的正是他全面的进攻属性。代表切尔西的首场英超，罗杰斯就用进球回报了主帅的信任。到目前为止，罗杰斯依然是今夏转会市场的标王。世界杯决赛的绝杀英雄费兰托雷斯以5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大巴黎，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他在过去的4年当中，从未成为巴萨的真正主力。尽管他是巴萨问鼎24-25赛季国王杯的重要功臣，质疑却一直存在，这也成为了他重启职业生涯的理由。如今，世界杯英雄成为了他的全新标签，费兰托雷斯完成蜕变，成为了西班牙足球历史的重要一部分。世界杯结束之后，昔日的恩师恩里克认可他全面的进攻属性，将他招至麾下，他也不辱使命。在大巴黎的联赛首秀，球队0-2落后的情况下，费兰托雷斯上演了替补出场连进2球的好戏，他已经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全新篇章。说到蜕变，谁能想到仅仅17个月之前，科特迪瓦边锋迪奥曼德还在西班牙第5级别联赛中寻找机会。如今，皇马已经以1.25亿欧元外加浮动条款的队史最高引援记录，将19岁的迪奥曼德招至麾下。尽管他的年龄问题引发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迪奥曼德近2年来的快速成长，他在莱比锡成为了德甲联赛历史上2年轻的帽子戏法球员。也在首次征战世界杯的历程中表现不俗，面对库拉索，他送出助攻，帮助科特迪瓦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他还在世界杯期间，由于一封写给妹妹的信件而感动了众人。皇马用一纸7年长约牢牢将他锁定，笃定的正是他的未来。迪奥曼德突如其来的豪门之路并不轻松，但令人期待。巴塞罗那对阵毕尔巴鄂的比赛，当罗德里替补出场，全场球迷以热情的掌声相迎。这是他的巴萨首秀，人称“世一妖”的罗德里与巴塞罗那终于在2026年迎来了相守的时刻。在曼城的7年，罗德里成为了瓜迪奥拉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核心。2022-23赛季欧冠决赛，正是罗德里

0: 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蓝月亮历史首夺欧冠奖杯。曾经在罗德里受伤缺战时，蓝月亮接连输球，在他复出之后，球队又走上了赢球的轨道，这足以证明罗德里的价值。2024年，罗德里作为西班牙赢得欧洲杯冠军的绝对核心，当选赛事最佳球员，并在年底拿下金球奖，走上个人荣耀的巅峰。2026年世界杯，他再写传奇，以队长身份带领斗牛士军团夺冠，同时荣膺赛事最佳球员。在皇马和巴萨的追逐中，罗德里最终选择了巴萨。而立之年重回西甲，王者归来的戏份就此正式进入新篇。
1: 在转会窗口关闭之前，一切都有可能，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带给您的是世界足坛的一周十佳进球，一起欣赏。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又来我家吃饭，
3: 烧烤
2: 吃火锅，
4: 安排。
2: 我说你们过好了，肉串来喽，大片毛肚，这也太大了。
5: 哥叔，你要配海肉？
2: 有。锅板，快点！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以上就是本期天下足球的全部内容了。在稍后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的是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同黎巴嫩队的比赛直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另外呢，下一期天下足球的播出时间是下周一晚的18:30，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爱眼护眼，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饮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凌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晚上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范德伯克跳球。
1: 嗯，
0: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凌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义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伟。
1: 嗯，
0: 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1: 也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占个正着，可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

0: 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这球是顶着我们球员投篮没有进，
0: 我们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 季伟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啊，虽然说这支八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0: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 是
0: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
1: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二次进攻得分。
0: 是的，
1: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0: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朱俊龙两罚两中，中国队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呢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1: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0: 是
1: 他们也会有失误。
0: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也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

0: 因为在前面的比赛里啊，这边呢，黎巴嫩队是连取两球，现在是追到了4-5。刚才应该是，也是现场的信号传输出了一些小小的故障。中国队呢，还是我们前面说了，进攻端要有延续性。
1: 要给基伟，这是一个错位，给到何心凌直接投，
0: 已经出界了。
1: 嗯
0: 嗯。本丘还是很拼的，很奋力的去抢这个篮板球。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1: 对，
0: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准备。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的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哦，好球！
1: 这个贺新宁来了一个口袋传球，
0: 对，
1: 非常到位。
0: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1: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开下顺，
0: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1: 是，
0: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0: 对，
1: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0: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让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0: 没有休息，
1: 无论是30篮球国家队还是50篮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0: 对，就是
1: 全
0: 勤嘛，
1: 对
0: 对，包括过去的。

0: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1: 是的，
0: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这是让杨亚森到里边去，
1: 这个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0: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1: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0: 对，
1: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打球攻击性很强。
1: 对，
0: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1: 对方的九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0: 对，
1: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0: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控，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要解决进攻的问题。
1: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0: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 这球打得很耐心啊，很扎实。
0: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1: 对，
0: 就是打得更顺畅。
1: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0: 对，
1: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0: 是，
1: 又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0: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啊，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篮一般。
0: 如何？胡明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1: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起反击。赵佳毅人球结合，再支配球，
0: 漂亮，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
1: 这个、
0: 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1: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杨森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廖三宁。
1: 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侧影，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我就打得非常不错。
1: 首先杨汉森这个二阵容上来之后，杨汉森这一点内线优势很大，内线优势在内线打进之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防守啊、衔接段啊，包括他们攻我们的阵地也攻得不好，那我们的快攻的机会就出来了。刚才胡明轩也是一个半转换的一个三分球，投得很坚决，效果很好。包括廖三宁这个，他并不是说落入到阵地叫战术，也是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洞察到了对手防守没有回到正位，就直接加速上来了。
0: 好
1: 啊。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的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1: 这球要小心，
0: 这球险些被断，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国队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1: 胡明轩这配球
0: 再给他李洪全漂移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0: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1: 对，看一看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0: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1: 是。
0: 老三井继续，这个没上进，
1: 略有些可惜。
0: 对，
1: 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0: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1: 嗯。
0: 看王俊杰吃一个，
1: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0: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1: 对，
0: 并且成功率很高。
1: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0: 对，
1: 对吧？
0: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1: 对。
0: 感觉继续吃低位，
1: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1: 对，
0: 无论是杨，
1: 没错没错，
0: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1: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0: 是。那回来转身这一下还是偏慢一些，
1: 对，
0: 没跟上。
1: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0: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1: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吴明轩，
0: 再给李
1: 洪
0: 全，也投了。
1: 杨汉森的三分，好球啊！
0: 我们单节第三个三分。
1: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0: 盲区的抢断。
1: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0: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1: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0: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1: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0: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1: 对。
0: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1: 我们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那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杨森防得不错，看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0: 要压哨，
1: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0: 是。
1: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我们非常期待第二节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

0: 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中国队对黎巴嫩队的第二节比赛。在第一节，中国队的一阵容、二阵容都有表现的亮点，那领先对手是单节9分，而且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亚三宁，
7: 对，
6: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7: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6: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7: 对。
6: 这一节2-2，
7: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6: 对，
7: 这个胡明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6: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7: 不太好防对方。
6: 对，
7: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的比较活，
6: 是
7: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蛇形突破，打了一个2+1。
6: 嗯，
7: 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6: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我们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他的，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7: 是
6: 比赛继续。
7: 但是要一个挡拆，
6: 嗯，
7: 胡明轩走左边，胡明轩就是左手想擦一板没进，
6: 对，幅度略大，
7: 嗯，
6: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那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2+1。
7: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作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侵略性很强。
6: 嗯，中国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国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
7: 对，
6: 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7: 是胡明轩的转身投篮，
6: 你看
7: 对方一个超篮板，
6: 对，这注意退防
7: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6: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的掩护，
7: 让他去这么打，
6: 哎，
7: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6: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2分钟里3次犯规，而且其中有2次呢是对方打2+1，对吧？
7: 而且杨汉森这一节2次了，
6: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2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

0: 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五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延误
1: 他，
0: 赶紧回。
1: 突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来，因为呢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机动性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投开嘛。
1: 右手起杆，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九分，这一节打平。李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佳毅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了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0: 加马老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0: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抱歉，因为刚才这个计分牌出现了一定的状况，在这个反击打进之前，应该是对方得24分。我们待会儿等这个现场的积分牌确认，那就是对方这个反击之后，郭导马上叫了暂停，追了一个球。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哦，积分牌又改了，26分了。
0: 对，那是连追了四分，
1: 对，
0: 这是对的。因为刚才这一掐上，确实把我们弄得也有点这个。措手不及，赵继伟再回来，这样的话一阵容全回来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佳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毅的这边的盯防。
1: 前一段要一个挡拆，
0: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佳毅，连续转身，
0: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佳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0: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 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

0: 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嗯，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45度挡拆，然后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0: 第一发命中，但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0: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0: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这个34号，
0: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的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0: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0: 是
1: 啊，又不吃晃。
0: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0: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嘉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桂俊龙
1: 要一个中距离
0: 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1: 对，朱俊龙在挤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1: 打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0: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哇，又打出来了。但是
0: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0: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0: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佳毅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0: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好，继续回来。赵佳毅这个三分球确实就给中国队又打了一针强心剂，而且呢让对手的这个状态也会受一些影响。第二节呢时间已经过半，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0: 嗯，
1: 挡拆
0: 延误，哎，
1: 下顺。
0: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个二加一，
0: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嗯，
0: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1: 身上。
0: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二加一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0: 嗯、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0: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0: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0: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0: 对，
1: 纪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给了犯规。
0: 对，你看对方啊，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0: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胡金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0: 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
1: 嗯，
0: 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确实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0: 篮板球不容易。胡明轩和高继伟搭后场，再给杨汉森。
1: 汉森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高继伟三分球，
1: 三分球
0: 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国队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两到三个人的防守。
0: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前，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
1: 不中，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高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起反击。
0: 对，高嘉义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0: 嗯，
1: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1: 对，
0: 上半场还有2分10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就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6分。
1: 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那三名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1: 就是打得硬，打得
0: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汉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泉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 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六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1: 啊，杨亚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领空权下身的机会。
0: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0: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0: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 OK， 你看杨亚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1: 是，
0: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手。上半场时间不多了，红队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两下，
0: 好球。六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0: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1: 又一个犯规啊！
0: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1: 啊、对。
0: 那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啊，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
1: 嗯，
0: 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
0: 嗯。
1: 啊，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0: 对
1: 比分咬住，
0: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0: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的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
0: 嗯，
1: 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0: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推到四号位，
0: 提到四号位上，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0: 是。看看郭导师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啊。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0: 对。
1: 王俊杰是五号位。
0: 哎。
1: 那李洪权四号位，朱云龙三号位。
0: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红队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跑
1: 切掉，
0: 防得不错，姚三宁推，
1: 姚三宁自己来，
0: 好球啊，七分球了，
1: 嗯，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啊，
0: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0: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中国队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然后我们看待会儿看一看技术统计，中场啊再和大家一块来交流一下。达尔维奇命中了，应该是上半场黎巴嫩队唯一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嗯，希望这能给我们就是提个醒，
1: 对，对方的三分球迟早会进，
0: 哎，四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1: 嗯，
0: 我们也是中场平球之后再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待会儿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吃烤串。
5: 安排。我说呢，国宝。
6: 肉串来喽，大片毛肚，
7: 这也太大了。
8: 岳叔，你要备海肉。
6: 有。
5: 锅板，快点！
6: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到底哪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为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9: 下午三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9: 晚上九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嗯、
9: 每天939，温室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刚刚结束，中国队是46-42领先对手4分。那其实从比赛的过程，中国队确实是打出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那我们在半场评球的时候呢，也是和我们的解说嘉宾曾凌旭一起来回顾一下 上半场我们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有肯定是有亮点，当然也肯定是有不足，我们总结跟观众分享一遍，我们下半场能够

0: 更好的观看比赛。
1: 对，首先就是我对于这个比赛的设想，我们一定要抢开局。我们开局想的不错，第一个三分球就进了，
0: 对，
1: 并且开局5-0。但是我们其实整个上半场我们三分球投的不错，包括今天其实我们在解说过程中也说了，我们期待我们的快攻打出来，因为快攻你会得到很多轻松得分的机会。我们的快攻也出来了，并且我们的篮板球保护的很好。
0: 是，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做好了很多地方，其实上半场的分差才有4分，并且只是在对方三分球只中了一个的情况下，所以这支黎巴嫩它是有它的特点的，它的快攻，它的坚决的突破，它的身体对抗，它的杀伤性，它的造犯规能力、造罚球能力都是它的特点。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充分的做好准备困难的准备。
0: 那么借着曾玲旭的话，我们一块儿来进入到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瞬间，我们一块儿根据上半场的一些精彩的回放，我们重温一下上半场我们都看到了、经历到了什么。今天中国队派出的是胡金秋、赵佳毅、都俊龙为前场，后场是贺西宁和赵继伟。那么上来就像张俊旭刚才所说，第一个三分球赵佳毅就精准命中，斜45度，这是他的点。而且呢，中国队前三个三分球是赵佳毅、胡明轩和杨汉森。那对方其实在这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信号出了一些小小的故障，那开始进入到回合态，
1: 对吧？
0: 有来有回。但今天呢，中国队在后场篮板的保护上保护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20个后场篮板球，领先对手4个。但对手呢，就像曾玲旭所说，对前场篮板的拼抢非常凶。
1: 首先我们的高度，我们是甚至有优势。对方尽管他的拼抢意愿，包括他的身体可能更强壮一些，但是今天确实，我觉得准备会上郭指导一定会强调篮板球的保护。
0: 对，
1: 这个篮板球，它就是可能这场比赛最后的生命线。
0: 没错，这是杨汉森投进那个三分球，应该是给对方当时的这个打击是比较沉重。而且今天啊，杨汉森冲篮下，桑德伯克应该是完全没有预想到，他好像没做好什么准备。
1: 我记忆当中就第一个靠着协防防下来了，
0: 哎，
1: 其他好像杨汉森都打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包括大家如果有印象，那个把桑德伯克顶倒在地之后回看他那一下，
1: 是
0: 非常凶狠的眼神。因为这种眼神啊，坦白说，不管是在 CBA 还是在之前国家队的比赛，我很少看到杨汉森出现。以前他都是一个比较扎实啊，相对来说，比较好啊，我们就加引号啊，就是好的那种面貌出现。
1: 我觉得是一种心态的展现。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就是比你强，我是 NBA 球员。然后打这种级别比赛，并且我在你身上，我想打你一对一，你防不住我。
0: 确实，今天上半场打得很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视啊，就是当然今天廖三宁打得也是非常不错。好，我们在上半场，就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百岁山提供的精彩瞬间，我们也跟大家，包括跟曾玲旭一起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中国队上半场打得不错的地方啊。杨汉森不光有顶弧的策应，还有这个低位的强打，这都是优势点。但是从到啊，看一看9分5个篮板1次助攻，表现很不错。但是呢，也接着刚才曾玲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我们来展开对下半场一些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一些预判。比如说上半场中国队的三分球达到了41.7%的命中率，对方10中1，就最后投进那一个几乎是压哨的三分球，就这一个。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我们的2分球59.1%的命中率对对方的55.6%，就是你等于你2分球60%，3分球40%，
1: 是，
0: 但是分差很小，
1: 对吧？对，
0: 这个就足以让我们警惕。那另外呢，就像曾玲旭今天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杨汉森现在身背了2次犯规，
1: 是，
0: 他是下半场大概率还会替补出场
1: 打很长时间，
0: 能不能保护好？其实这都是我们下半场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1: 首先，杨汉森的犯规问题安全度过第二节之后，下半场

0: 可能压力会小很多。再一个是我觉得，相比于黎巴嫩，黎巴嫩这个球队上一场打韩国的比赛进程而言，上半场他也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落后韩国的。
1: 对的。
0: 下半场第三节完成反超，所以这个球队能够预见的是下半场他会拼抢更凶。
1: 没错。
0: 体能各方面，他这样一个比赛内容、比赛特点的球队，下半场一定会打得更凶。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更加谨慎。
1: 是的。
0: 比赛远没有结束，上半场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进攻的上半场，下半场一定要做好，首先做好篮板球防守，继续的做好拼抢保护球权。上半场我们的抢断可是比他们多一个，
1: 哎，
0: 我们的反击要比他们的打的效果还要好，所以下半场还是要继续打上半场的篮球啊。
1: 继续在下半场打上半场篮球，其实这一句话是把我们的愿望完全非常到位的表达出来，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百里之行始于足下，还是就当是完全没领先，比赛是从0-0开始，是我们是希望中国男篮能够在第三节，还是那句话，先抓开局，延续性进攻成功率一点一滴每一个细节都做好，我们才有机会在诸暨这个主场拿下这个预选赛这个窗口期对我们来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场胜利。那么也和大家呢稍微的放松一下，待会儿呢直接进入到诸暨的比赛现场，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看一看中国队对黎巴嫩队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待会儿见。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中国队窗口期，那接下来的一个窗口期呢，会在11月的月底。那中国队是要在客场打两场比赛，分别是对阵沙特阿拉伯以及再战黎巴嫩。那么到了明年的2月底和3月初，中国队打最后一个窗口期，对阵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以及沙特阿拉伯，这是最后两个主场。
1: 将开始，希望下半场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们。让我们继续拿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给到中国男篮无限的支持。所以在稍后的第一个防守回合，需要
2: 今天现场应该是坐满了。
0: 跟
1: 着节奏，准备好，高喊防守。
0: 目前看呢，因为还没有看到说沙特阿拉伯的这个状况啊，就是目前看，黎巴嫩队应该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算是最强的一个对手，
2: 最强对手啊！小组第一，包括你说这个球队的特点啊，各方面人员也比较均衡。
0: 是
2: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0: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2: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0: 对，
2: 效果也很好，而45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0: 是，
2: 贺西宁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0: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广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2: 很有经验。
0: 对，
2: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0: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

0: 场开局。那达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1: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0: 那被达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1: 对
0: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1: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0: 嗯，
1: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0: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1: 二三零要中距离，
0: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1: 打了一个假的手对手内传内，前阶段突进来了，
0: 达维奇
1: 这就防不了了。
0: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1: 嗯，
0: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1: 是，何新宁这也可以
0: 机会，
1: 投进，
0: 好球，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1: 还是给达维奇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0: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1: 得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0: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1: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0: 对，
1: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0: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1: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0: 是。
1: 二三零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0: 哎，
1: 贾一
0: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1: 是，
0: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1: 对方、这个、
0: 这段时间会比较背的，
1: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0: 嗯、
1: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0: 张嘉译和贺新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1: 这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0: 哎、
1: 那个位置
0: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1: 反送一失误，
0: 哎，抢断
1: 啊，反送一失误，
0: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1: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0: 哎，
1: 四十五度挡拆，
0: 是
1: 再给中路挡拆，
0: 三宁要往前
1: 推，
0: 抛投，
1: 投没抛进，
0: 是。
1: 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0: 哎，
1: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0: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1: 好球，这球王俊杰
0: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 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1: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0: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1: 对方的进攻也停滞，篮板球保不下来，
0: 这防的没问题。看反击，
1: 刘三
0: 娘过来了，
1: 底下没进，胡金秋
0: 好球，
1: 快速跟进，
0: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

0: 球想
1: 何大修，
0: 对胡云修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1: 护框护得很好，胡云修哎呀可惜呀、啊哎、这球
0: 再出犯规，
1: 赶紧犯规。对，
0: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胡云修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1: 哎、
0: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1: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踢，
0: 是
1: 杨万森高位的策应吗？找一找机会，
0: 朱金龙冲，
1: 朱金龙造犯规，不错。
0: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豁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0: 对，
1: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0: 对，
1: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0: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1: 是，
0: 杨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1: 没错，
0: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1: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儿，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安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加入来盯。哎哎，
0: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1: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国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0: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1: 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权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0: 老将，六星他是有篮的，
1: 是。对，还是真是要小心。胡明轩
0: 停下来，组织进攻。
1: 而且
0: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1: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啊。
0: 这球至关重要。
1: 对呀、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安森对位了
0: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安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1: 很可惜啊，这球。
0: 其他人在杨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1: 是
0: 有空切有反跑。
1: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0: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1: 犯规，
0: 犯规，
1: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
0: 是，
1: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0: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分到博克给拿下了。
1: 对，
0: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1: 对，
0: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1: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

0: 杰今天拿到11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这边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杨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身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漂亮，
0: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0: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2: 四个了应该，
0: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哟，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那个打法，杨汉森
1: 投下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胡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0: 没错没错，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好，各位，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这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三节比赛，还有33.5秒，黎巴嫩队在第三节当中三分球迎来了爆发，这也是我们在中场的时候预判到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上半场他们十投一中，只命中一个三分，但是到了这一节他们的三分球是达到了17中6，也就是在这一节是7中5，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说压力不可谓不大，
1: 嗯，他们单节已经追回8分了，单节领先8分，
0: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1: 是，
0: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抽球，中间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

0: 球，赵继伟
1: 四秒
2: 内线
1: 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算不算？
0: 要看回放，
1: 感官上应该是算。
0: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拳李洪拳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
1: 啊。
0: 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拳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1: 嗯，算，
0: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拳这球已经出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我们待会儿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又来我家吃饭，
6: 吃火锅，
7: 安排。
5: 我说你们锅好，肉串来喽，
8: 大片毛肚，
5: 这也太大了。
9: 岳叔，你要备海肉。
7: 行，
5: 锅板快点。加油，
1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一起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对黎巴嫩队的最后一节。在前三节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呢现在是落后对手两分。来看一看第四节，我们能看到杨汉森、朱俊龙、廖三宁。
1: 到目前为止，杨汉森、王俊杰、廖三宁，我们三个人得分上双。
0: 嗯，
1: 赵继伟也有8分、3个助攻。
0: 是。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1: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
0: 对，直接打进。方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三宁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挤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中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好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一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朱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不好。兄弟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啊。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哦、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他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嗯，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你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这口气太宝贵了。像对方在叫了暂停之后，我们也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看看能不能借助这口气有一个持久性，打了3分20秒左右的时间。

0: 们，继续保持住，加油，兄弟们！全场各位再一次感受。
1: 其实比赛打到这会儿啊，他这个芬德伯克在场上对咱们是一个好事。
2: 哎，对
1: 他，
2: 刚才我也想说这件事。
1: 对杨汉森还是对回音球，他没有什么优势。
2: 哎，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2: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克还在。
2: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2: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2: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

0: 明显的教训，好球！哎哎，
1: 裁判先响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嫌疑。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这莱丁，哦呦，这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进。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王德伯克对杨汉森，
1: 依旧要杨汉森第一，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令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的时间，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你看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是把杨汉森给
0: 踢出去。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
1: 嗯，
0: 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0，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对，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1: 嗯，
0: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
1: 是
0: 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森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现阶段的科塔特掩护，
0: 对，
1: 方德伯克是把杨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哦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这种比赛吧，

0: 有西亚的球队，身体对抗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1: 是
0: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决赛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1: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一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3分，
1: 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小三宁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洪权
1: 有机会，李洪权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
0: 对方
1: 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权对他，哦，要小心，
0: 这个点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3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一个新防亚森、啊，一个新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宁的3分还一个，这个3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文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辛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
0: 漂亮，
1: 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轩上来，最后2分多钟，4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0: 对，
1: 现在约克钦对亚汉森，
0: 底角李洪权3分空位，
1: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0: 这球要进了，
1: 进了就
0: 优势很大，
1: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接着来丁
0: 篮板球，
1: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得不错，
0: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1: 哎、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0: 啊、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1: 是的，
0: 对，最后5秒，
1: 对，
0: 三井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1: 怎么样，
0: 距离篮板球、
1: 啊、王俊杰这边犯规，
0: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1: 是1分24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 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的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0: 第一罚不中，
1: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0: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1: 对，
0: 注意
1: 上篮板位，
0: 篮板球保护，
1: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0: 嗯，
1: 范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0: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1: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0: 大开一甩一，
1: 对，朱俊龙
0: 前段突破，
1: 再传出去，
0: 朱明轩。
1: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0: 尤金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1: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啊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0: 上季伟，
1: 对，
0: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1: 是，
0: 又回去了。
1: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
0: 嗯，
1: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0: 是
1: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0: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1: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0: 是
1: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包括我们其实跟队员跟教练交流，就大家真的不能忽视他在前一个窗口期的时候他回来时间比较晚，
0: 嗯，
1: 合练也比较少，
0: 对，
1: 这真不是说是你准备了一些战术，他回来即插即用，
0: 是
1: 没有这个道理，啊，足球也好，篮球也好，它是需要非常丰富、非常深厚的化学变化、化学反应。
0: 嗯，
1: 来看一看四节的比分，在第三节我们一度落入被动，但是第四节凭借防守，到现在只让对手得了12分，
0: 是
1: 这两个一头一尾，中国队的防守端做得非常不错，而且在对方这种挑衅式的、这种缠斗式的这种对抗当中，中国队没有慌乱，没有失去理智，保持自己状态。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0: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1: 哎，
0: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1: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
0: 哎呀，
1: 防守好，
0: 对，这一次防守，
1: 对，
0: 约克钦，篮板球
1: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杰尔莱丁抢下，再防。有现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0: 咱们就
1: 拿下，
0: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1: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

0: 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1: 而且我们打得很好，领先九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1: 嗯，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啊，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那么也是为各位预告，今天晚上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柳托娃，在我们的体育赛事频道，也就是 CCTV 五加。而明天早上北京时间7点，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对斯瓦泰克，在我们的体育频道。也希望各位网球迷们届时收看。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1: 吴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来，
0: 哎，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3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做胜利。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而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1: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1: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大范围横传。

0: 出来。
1: 是是是，
0: 因为你球又高，球速又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1: 嗯，
0: 一定要迎球接。
1: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福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你看萨福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0: 嗯、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1: 对，
0: 手感非常柔和。
1: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0: 阿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1: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0: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1: 是，
0: 我觉得4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1: 没错，
0: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1: 中国队，中国队，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0: 球
1: 是
0: 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1: 对，
0: 很深的
1: 转身
0: 发进来，
1: 来了，漂亮，
0: 漂亮！
1: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0: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1: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1: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0: 中场甩一个，我们
1: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道次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中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这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

0: 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拦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你看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克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1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1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 今天苏黎世站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哎，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又来我家吃饭，
5: 烧烤
6: 吃火锅，
7: 安排。
8: 我说你们过吧，
9: 肉串来喽，
10: 大片毛肚，
9: 这也太大了。
11: 岳叔，你要备海药。
8: 有。
9: 锅板，快一点。
12: 加油，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高尔夫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LPGA FM 锦标赛在美国波士顿落幕，
5: 中国选手殷若宁决赛轮交出70杆，他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收获个人第6座巡回赛冠军。
6: 前3轮过后，殷若宁以低于标准杆12杆的成绩单独领跑，两位韩国选手金世英和金孝周紧随其后。今天的决赛轮大风天气带给选手们不小的考验。上半场殷若宁在6-7号洞抓下背靠背小鸟，总成绩来到低于标准杆13杆。转场过后，金世英在11号洞推入超长小鸟，一度取得领先，不过之后他连续失误，退出了冠军的争夺。17号洞，另一位冠军争夺者金孝周错失小鸟机会完成保帕，来到最后一洞的争夺，殷若宁抓下收官小鸟，最终他在决赛轮交出低于标准杆2杆的70杆，以低于标准杆14杆的总成绩夺冠。这是殷若宁时隔670

0: 关注美网，美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纽约展开正赛首日的较量。
1: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吴亦炳3-0击败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晋级第二轮。
2: 本届美网画面上方的吴亦炳在第一轮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93位的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美网可以说是吴亦炳的大满贯福地，在法拉盛，此前只要吴亦炳参加男单正赛，至少能闯过第一轮。第一盘比赛，首次交手的两人在互相试探阶段各破掉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比赛来到盘末的第11局，吴亦炳的回球打在网袋上出浅，沃尔顿再次完成破发，迎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面对压力，吴亦炳沉着冷静，在对手的发球胜盘局中利用扎实的底线技术与对手周旋，并凭借这拍反手制胜分成功破发，将比赛带入抢七。抢七中，吴亦炳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更胜一筹，在1-2后连赢6分，以7-2拿下抢七，先胜一盘。士气大振的吴亦炳在第二盘越打越自信，在自己的发球局中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7%，接连打出如此精彩的制胜分，并先后破掉了对手的两个发球局，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吴亦炳的制胜分达到了43个，对手只有29个。第三盘的较量，吴亦炳延续了此前不错的状态，多次在对手的发球局中制造威胁。与此同时，在自己的发球局中，吴亦炳在盘末的第10局成功化解了对手的两个盘点后爆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吴亦炳完成了这一盘两人唯一的一次破发，并最终以7-5拿下第三盘，大比分3-0获胜，晋级美网男单第二轮。
3: 我觉得因为对方的球风可能跟我比起来他会稍微保守一些，那么我有更多的打开角度跟进攻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分上我首先没有着急，我先用深度把它推到场地更厚的位置，然后我再去打开角度。那包括我的一发成功率在后面两盘也有就是越来越提升。我觉得在自己发球局中能做到强势的话，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方的发球局上去破。
2: 另一场比赛，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首盘抢七7-3胜出的情况下，以1-6、3-6、3-6连输3盘，遭遇20号种子保罗逆转，无缘晋级。
1: 女单方面，中国选手王欣瑜也顺利晋级次轮比赛。
0: 在今天凌晨的比赛中，她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
4: 头戴粉色帽子的王欣瑜和世界排名第88的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曾有过2次交手，王欣瑜均直落2盘取胜。本场比赛王欣瑜状态火热，第3局他抓住机会来到网前打出干脆的截击，并在第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2-1领先。局间休息时，现场的球迷也为王欣瑜呐喊助威。在阵阵加油声中，中国金花打出气势，又连赢3局，以6-4先下一盘。第二盘，王欣瑜一上来就凭借接发抢攻破发，随后便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几次弹网球运气也都不错。进攻火力全开的王欣瑜全场轰出31个制胜分，比对手多23个。最终，中国金花凭借发球直接得分，6-2再下一盘，大比分2-0战胜阿朗戈，连续4年晋级美网女单次轮。包括本届美网在内，王欣瑜最近6个大满贯都成功闯过女单首轮关。
5: 因为我知道这个对手，他其实他的站位挺靠后的，所以有时候可能光靠速度不会有那么大的优势，所以今天其实我都是专注在把角度打得更开，然后可能是更多的上网呀，或者是以封网去结束。
4: 另一位中国金花37岁的张帅迎来了个人第13次美网女单正赛之旅，首轮遭遇31号种子费尔南德斯。张帅在首盘遭遇破发，以3-6先丢一盘。第二盘，张帅拿到7个破发点，均未能兑现。随着费尔南德斯的这记发球直得，张帅以2-6再输一盘，大比分0-2落败，止步美网女单正赛首轮。
6: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能从始至终打的都是非常高质量的比赛，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只不过是

0: 我觉得遇见了很强的选手，我觉得能够有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就过程是很好的。
1: 国际球员方面，作为四号种子，今早德约科维奇开启了自己的第20次美网正赛之旅。
2: 首轮比赛中，他苦战五盘，最终不敌阿根廷选手纳沃内，首次在美网首轮出局。
1: 首盘，39岁的德约科维奇和纳沃内用时超1小时，世界排名第49位的阿根廷人在抢七局中险胜。随后的两盘，德约科维奇均完成关键破发，将总比分反超。比赛中，德约科维奇一度出现恶心、反胃、呕吐等状况，他的身体机能也开始失控，抽筋、疼痛、倒地等情况接踵而至。全场比赛，德约科维奇一共送出70个非受迫性失误，他无力扭转战局，身体、精神和情绪的多重消耗肉眼可见。决胜盘，德约科维奇绷不住了，他艰难地每赢一分，现场的观众和球迷都会献上雷鸣般的掌声和加油声。这一刻，这位塞尔维亚人泪目了，他的眼中噙着泪水，有感恩，有无奈，也有不甘。最终，24个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输掉决胜盘，生涯第3次大满贯正赛首轮出局，上一次是20年前。击败自己的偶像，25岁的纳沃内表示一切都难以置信。
3: Please, it's unbelievable. I mean, no, I guess it means a lot for me. I mean, it means a lot to Ethan Kubi, him. I mean, the previous of the match was very tough for me because you are playing with a goal in this school. He stay every day in this school, like when he play the US Open. So, yeah, I mean, it means a lot. It's a dream come true. I mean, it's certainly 100%.
2: 我们再来关注排球方面，昨天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接受了决赛的争夺，
1: 中国女排鏖战5局，以2-3不敌上届赛会冠军泰国女排，收获亚军，没有通过本次比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
4: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决赛变换阵容，王傲谦进入首发。开局阶段，中国队进入状态较慢，4-9落后时，主教练用了本局的第2次暂停。此后，中国队在吴梦洁的发球轮打出气势，连续追分并反超。但局末中国队失误增多，泰国队以25-20先胜一局。第二局，中国队换刁琳宇、杨淑明、郭忠南首发登场，意在增强队伍的防守反击能力。在开局的短暂被动后，庄宇珊接连命中，帮助中国队打开局面。之后，在17岁小将郭忠南的发球轮，中国队彻底掌控比赛，发球、进攻、拦防全面占优，打出一波11-0的高潮。中国队以25-11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一度以8-3领先。但随着这一次进攻，杨淑明扣球不慎击中刁琳宇，比赛走势开始改变。泰国队不仅缩小了分差，还在局末取得了22-19的领先。关键时刻，队长龚翔宇挺身而出，替补登场，成为队伍最稳定的压舱石。而泰国队则是连续出界，丢掉自身优势。中国队后来居上，以25-23再胜一局，中国女排大比分2-1实现反超。落后的泰国队并未放弃，第四局，中国队遭到对手的严密防守，主攻吴梦洁的连续进攻被拦，随后被换下。泰国队趁势涨分，中国女

0: 后被换下。泰国队趁势涨分，中国女排派出全部主力，两队焦灼之际，中国队主攻庄宇珊拼到体力透支，抽筋离场。少了进攻核心，中国女排的进攻端受到影响。泰国女排抓住机会，以15-10拿下决胜局，大比分3-2赢下胜利，实现卫冕，首次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本场比赛，泰国队主攻手萨西帕彭拿到全场最高的28分，中国队的两位主攻手吴梦洁和庄宇珊并列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赛后，队长龚翔宇对本场失利做出了总结。
1: 首先恭喜泰国队拿到冠军吧，然后也恭喜他们也是突破了历史。然后今天我们这场球确实是在抗压方面确实做得不如泰国队，然后在心态方面打到关键分的时候也不如泰国队坚决果断吧。回去之后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注重我们这种场上的这种配合。
2: Many years.
0: 我们为了参加奥运会的梦想奋斗了很多年，今天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我始终尊重中国队，赢下这场比赛并不容易，他们非常强大，只是我们在最后拥有了一点机会，也有一点幸运。
3: 我们一直怀揣着这个梦想，并且已经坚持很长很长时间，从以前那些已经退役的老队员开始，今天我们终于实现梦想了。
4: 赛后，中国女排前队员惠若琪对比赛进行了总结。
5: 她分析了中国队输球的原因，也为未来训练调整提供了思路。
6: 今天这场球，我觉得首先先祝贺泰国队。我觉得这一次规则的改变，就是大洲的冠军队伍可以直通奥运会，其实是他们所能看到的很大的一次机会。因为之前泰国队从来都没有进入过奥运会，然后他们其实这些年一直为之而战吧。那这一次的比赛我们看到泰国队是有备而来，其实他跨越了很多主要的对手，中国队在小组赛碰到和交叉赛碰到的困难来讲，我觉得泰国队真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硬对手啃下来的，所以我觉得首先祝贺泰国队获得这张宝贵的门票。那么对于今天的这场球来说，我觉得首先我们对于泰国队的拦防没有在场上有及时的应变，他们用1.2点甚至这个2-3号位的一些穿插的战术跑动和3-4号位的穿插跑动，给我们的拦网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而且我们自己本身的可能2-3号位的这些配合跑动战术打得也不是非常的多，或者是不是非常的强势，在网口我们优势端其实我们并没有展现出来。可能更多的是依赖4号位的强攻来去抢分，来去得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泰国队打得更加亚洲化，打得更加的紧凑，更加的灵活。包括他的老二传，他的老自由人，包括他的这个副攻，都是经验非常足的队员。然后另外一个就可能是我们二传上面也碰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无论是从技术上和体能上面，我觉得都是碰到了不小的挑战。我觉得因为中国队之前的球因为基本都是3-0嘛，一路到了决赛，其实体能上面来讲，我觉得泰国队挑战会更多一点，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样的决赛里面会出现队员的抽筋的这种情况，就一定是这个强度是高强度，这个比赛是高强度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比赛在长的拉锯回合当中，一定要调动出来肯定更多的能量去来面对每一个细节，所以可能这也对未来的比赛提了一个醒，就是未来的训练可能要更加上一个强度，或者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在未来能够把这一次做好一个总结吧，然后在后面的比赛当中能够成长得更快一些。
5: 中国女排决赛惜败泰国女排，错失洛杉矶奥运会直通资格，的确让人略感遗憾。
4: 但是队伍仍然有机会。

0: 去争夺奥运门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完整的奥运资格分配规则。
1: 2028洛杉矶奥运会女排赛事共有12个参赛名额，东道主美国队自动锁定一个席位，五大洲锦标赛冠军各获得一个直通名额。本届亚洲锦标赛冠军泰国队、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冠军加拿大队率先拿到奥运参赛资格。除此之外，还有两条晋级渠道。2027年女排世界杯将产生三张奥运门票，剩余最后三个席位将在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结束后，从所有未取得奥运资格的队伍中选取世界排名最高的三支球队晋级。此次中国女排收获亚洲锦标赛亚军，拿下2027年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队伍将在该项赛事中全力争取奥运入场券。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排项目也将于9月16日开赛，中国女排接下来将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亚运会的准备中，全力向亚运会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0: 皮划艇净水世锦赛昨天在波兰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划艇500米冠军。
2: 这样，姑娘们就包揽了本年度世锦赛及三站世界杯赛事该项目的全部金牌。
1: 女子四人划艇500米 A 组决赛，中国队位于第四道出发，四名参赛选手分别是蒋希娜、滕安硕、孙梦雅和马亚楠。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和匈牙利、加拿大队冲在前面，此后中国队的姑娘们凭借稳定的节奏占据领先位置，并逐渐将差距拉开。后半程中国队展现出强大的冲刺能力，最终以1分45秒68的成绩第一个冲线夺得金牌。至此，中国队包揽了本年度世锦赛及三站世界杯赛事该项目的全部金牌。
3: 非常开心，也非常不容易吧。然后拿到这枚金牌，也是四个人的互相信任，并肩作战。然后未来我们也会继续。
4: 我们是中国皮划艇队，我们是中国女划，
5: 我们是最棒的。
6: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的团队，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
1: 此外，中国队的殷梦蝶搭档于诗梦出战女子双人皮艇500米 A 组决赛。虽然中国组合在起航阶段凭借出色的爆发力取得领先，但进入后半程，他们还是没能顶住澳大利亚队的冲击，逐渐被对手反超。冲刺阶段，中国队和德国队几乎同时撞线，比赛实时显示中国队位列第三。经过回放判定，中国队以0.01秒的优势领先德国队，最终获得银牌，这也创造了中国队在世锦赛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
7: 很开心，很激动，我们作为一个新组合已经很棒了。
8: 感谢团队，感谢领导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9: 只要我们越来越好。
1: 本届世锦赛残疾人项目也在昨天结束了全部赛事，在 VL3 级女子200米 A 组决赛中，中国选手钟永渊以57秒04的成绩获得银牌。本届赛事，中国残疾人皮划艇队共收获1金2银。
10: 这次比赛我拿到了银牌，整体发挥我很满意。因为洛杉矶周期我们的这个比赛改成积分制以后，竞争特别激烈，每一场比赛都必须全力以赴拿这个积分。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会更加努力，去让自己用更好的状态去争取这个洛杉矶的奥运资格。
2: 再来看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残奥羽毛球国际积分赛今天在北京揭幕。
0: 本次比赛也是世界羽联残奥羽毛球系列积分赛的重要一站。
11: 本次赛事共设22个比赛项目，包括男子单打6项、男子双打4项、女子单打6项、女子单打3项、混合双打3项。赛事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71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残奥羽毛球队共派出34名运动员出战。本次赛事是在洛杉矶残奥周期中中国第二次举办的残奥羽毛球国际赛事。赛事不仅为各国选手提供了竞技交流的机会，更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与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而对于很多即将参加亚残运会的队员们来说，本次比赛也是他们赛前的一次重要热身。
12: 今天第一天吧，我觉得昨天练了有1个小时，然后刚适应完场地，现在这个灯光有点不适应，今天就主要是适应为主。因为亚运会前就这一站积分赛了，然后算是一次

0: 很好的一个比赛的历练了，然后回去备战还有一个多月就准备亚残会了。
1: 还可以，比意料好一点吧。打好每一场吧，先一个一个打上去了，反正目的肯定是往冠军嘛，但是先一个一个打。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再来关注中国男篮。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 F 组今晚在浙江诸暨展开一场较量。
5: 凭借着杨汉森的关键得分，中国男篮主场89-87击败了黎巴嫩男篮。
6: 首节，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国男篮以赵佳毅的一记三分球首开纪录。在防守端，中国队给黎巴嫩队带来不小压迫。对手在阵地战中一对一单打投篮不中，带球内突又被抢断，这迫使黎巴嫩队只能在快速转换中寻找机会。中国队则是在进攻端内外线开花，尤其是杨汉森，既有外线命中，也有强打篮下得手。首节结束，中国队以23-14领先。第二节，黎巴嫩队的进攻跑动，尤其是无球跑动，给中国队防线施加了压力。节末独秒阶段，随着黎巴嫩队命中球队本场首个三分后，半场结束，他们将比分追进至42-46。第三节，黎巴嫩队找到了外线手感，单节命中5记三分。第三节结束，他们以69-67反超。末节，中国队展现了顽强的战斗力，杨汉森在内线的强硬屡屡帮助球队在比分紧咬之际占得先机，廖三宁的关键三分又为中国队添砖加瓦。尽管比赛还剩4.1秒时，黎巴嫩队将比分追至87平，但杨汉森此后的关键得分还是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最终，中国队以89-87力克黎巴嫩队，取得第二阶段两连胜。杨汉森砍下全场最高的19分。
4: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接下来还有4场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 F 组的比赛，分别是今年的11月26号和29号。中国队将先后在客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黎巴嫩队。明年2月26号，中国队将回到主场与卡塔尔队展开对决。明年3月1号，中国队将继续留在主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一场热身赛中经过加时鏖战，最终以71-72一分之差惜败西班牙女篮。本场比赛，张子宇得到

0: 22分、12个篮板，杨舒予贡献17分、5个篮板和5次助攻，孙宇得到10分。北京时间9月2号凌晨，中国女篮将与法国女篮进行一场内部教学赛，这也将是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1: 依然是篮球方面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昨天落下帷幕。
0: 决赛中，广东东莞队以100-83战胜浙江苍南，赢得冠军。
2: 东道主浙江苍南队身穿白色球衣，比赛开始后，他们打得非常主动，开局取得8-5领先。此后，广东东莞队稳住阵脚，反超比分。两支球队的发挥各有亮点，浙江苍南队多次命中高难度跳投，广东东莞队则是利用10号张志渊的身体优势频繁冲击篮下得手。此役他拿到全队最高的21分，首节双方比分紧咬，广东东莞队以21-19领先。此后的比赛，广东东莞队逐渐掌控了比赛的走势，他们在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净胜对手7分和15分，带着24分的领先优势进入第四节。末节比赛也没有太大的悬念，最终五人得分上双的广东东莞队以100-83赢得胜利，获得本站比赛的冠军。
3: 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就肯定目标就是冠军嘛，然后也取得了冠军，也是完成任务。
4: 这个比赛可能第一次参加吧，每个省的冠军啊或者第二名，其实水平也挺高的吧。多办这个比赛，我们可能多参加，希望球迷喜欢看我们的比赛吧。
2: 在3-4名排位赛中，浙江杭州队战胜山东滨州队，获得第3名。
5: 首先从赛事的接待、组织，包括比赛整个运营策划，带动了当地所有老百姓的一个业余夜晚的一些生活，也为我们这些草根球员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的平台。我们杭州队也会回去进行一定的总结，希望明年继续能站在这个央杯这个比赛的赛场上。
6: 随着广东东莞队100-83战胜东道主浙江苍南队，取得冠军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首站比赛正式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篮球好手齐聚赛场，在球场上全力奔跑，默契配合，每一次进攻与防守都展现出草根球员的热血风采。这站赛事不只是一场场精彩的篮球对决，更是群众体育的一次次生动实践。它为民间篮球赛事搭建起国家级的展示平台，让普通人的热爱也能站上更大的舞台。那么赛场之外，赛事联动文旅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文化、地方经济的深度融合。随着首站赛事的圆满收官，全民健身的热情持续升温，这份源于民间的篮球力量也将继续传递体育精神，激发群众体育发展的全新活力。总台记者浙江苍南报道。
0: 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昨天在贵阳进行了最后两个项目的比拼。
1: 捷克选手卢克斯、匈牙利选手古奇分别摘得男女个人金牌。
2: 男子组共有18人晋级决赛。来自埃及的阿什卡尔在击剑比赛击败匈牙利名将塞普夺得第一。随后，同样来自埃及的沙班在障碍跑和游泳发挥稳定。前三项结束后，阿什卡尔和沙班排在前列。韩国选手徐昌完紧随其后位居第三。激光跑的角逐一开始在前三位出发的选手间展开。比赛途中，第一位出发的阿什卡尔射击出现波动，耽误了时间。他的队友沙班则突发岔气，导致体能下降，这让第六位出发的捷克选手卢克斯抓住机会。他在最后一圈完成全面反超，收获了男子个人决赛的胜利。
7: Well, last year I had a bronze.
8: 我在去年世锦赛收获了个人铜牌，我本来以为今年的比赛跟去年差不多，但两天前预赛的击剑比赛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比赛会很艰难。我击剑的第一个对手是现代五项圈里最优秀的击剑选手，比赛肯定很难打，不出意料我果然输了。今天的比赛我没想那么多，专注于自己做好每一个细节，所以看金牌。俄罗斯选手格罗马茨基和韩国选手徐昌完分获银牌和铜牌。我对这次世锦赛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两周后就将迎来亚运会，这是亚洲非常重要的比赛，我会全力以赴的。女子决赛，15岁的埃及小将哈利勒在击剑比赛一路过关斩将，取得第一，在随后的障碍跑和游泳中均排名第二，总成绩一路领跑。 前三项比赛之后，哈利勒领

0: 前第二名选手多达31分。但是在激光跑环节，原本优势明显的他在射击出现失误。四轮射击后，世界排名第一的匈牙利名将古奇开始反超，最终古奇率先冲过终点，获得冠军。
1: Right now, I feel my...
2: 此刻我感觉有些空落落的，因为我梦想这一刻很多年了，现在实现了，我很开心，我为自己和团队感到骄傲。
0: 哈利勒最终收获亚军，铜牌由英国选手布莱森摘得。
3: 说到本届世锦赛，中国队也是派出了亚运会阵容前来参赛，锻炼队伍。
4: 经过角逐，队员们发现了不足，看到了进步。这些经历让大家对于即将揭幕的亚运会充满信心。
5: 中国队的陈柏良和马玉昂都晋级了男子个人决赛。马玉昂曾在今年世界杯保加利亚站斩获男子决赛第四，刷新了中国选手在洛杉矶奥运会周期的世界杯最高排名。这次比赛，马玉昂仍然保持了不错的状态，以小组第四轻松晋级。决赛中，马玉昂在障碍跑跑出了22秒08，这虽然比他在半决赛的21秒87稍慢，但仍然排在第二。最终，马玉昂在自己的首届世锦赛收获了男子个人第五名。
6: 这种大赛经验我觉得是真的很可贵的，就是到了这个准备开始跑步了，大家这种呐喊让自己很紧张，我觉得能再让自己专注起来，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进步。
5: 另一位中国选手陈柏良前三项成绩排名第八，但是在激光跑他出现失误，最终第14位完成比赛。
7: 拿亚运会的预案去实施在这个比赛里面，然后去试我们提前准备的一些参赛的具体的过程吧。今年的国际比赛中，可能自己的障碍跑失误会比较多，但是这次比赛不管是第一天的南接到比到最后一天的决赛，可能自己的信心慢慢会足一点。
5: 女子决赛，中国队的张明玉和吴希瑶分别排名第八和第14。这次世锦赛也是亚运会前中国队的最后一次强度训练，两位队员都对自己的发挥表示满意。
1: 想检验一下这段时间的一个训练成果，然后通过半决赛和决赛，我觉得是能看到进步，然后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稳定发挥，然后再去突破一个新成绩。
8: 之前的在匈牙利的那个冠军赛，其实那一段时间自己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其实然后比赛结束了，其实稍微会没有会失去一点信心吧，起码通过这场比赛起码看得出来已经相对恢复到了一下自己高水平的一个状态。
9: 2026年度这个国家现代五项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亚运会的任务，这个比赛结束以后2周我们就刚赴日本参加亚运会比赛，所以它是我们整个训练大计划中的一环。我们队伍吧，敢打敢拼，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通过这次世锦赛，那个既锻炼了队伍，为亚运会做了准备，同时呢，我们也是增强了信心，争取在亚运会当中能取得好成绩。
4: 同样在为亚运会蓄力的还有中国七人制橄榄球队，他们在昨天结束的2026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锦标赛中国苏州站的比赛中收获佳绩，
3: 其中女队是拿到了亚军，男队是获得了季军。参加本次比赛不仅让队伍收获了信心，也给他们亚运备战指明了方向。
0: 本站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锦标赛第二个比赛日中，每支队伍进行2轮淘汰赛以及1轮排位赛，2天6场比赛，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体能。继前一天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后，中国女队延续强势表现，他们先是在1/4决赛中以47-0战胜阿联酋队，又在半决赛中以21-0击败中国香港队。在和日本女队的决赛争夺中，中国女杆虽然率先打阵，但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阵容在经验上还是有所欠缺，最终中国队以7-24不敌对手，摘得本站赛事女子组的银牌。
10: 现在失败其实很好的是一个磨练，这样的话我们跟日本就知道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在哪里，然后这次回去后3周或几周的训练，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去刻苦的训练，然后去观看回去看那个录像，然后去一点点完善我们现在不足，然后争取在亚运会上击败日本队。
11: 感谢身边的队友，然后给了我自信，然后呢自己能站在决赛的首发

0: 阵容上，然后自己也越打越有信心。虽然现在有遗憾，但是在决赛场上一定会拿下他们，拿冠军。
1: 男子组方面，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与日本队对弈，由于天降大雨，球场湿滑，年轻的中国小伙子们发挥受限，未能击败对手，从而与韩国队进行三四名决赛。在三四名争夺中，中国男杆三度领先，三度被对手追平，但进入加时赛后，男杆小伙子们顶住压力，一举通过配合达阵，以24-19绝杀对手，夺得男子组铜牌。中国香港队和日本队分获前两名。
2: 这种感觉太激动，太兴奋了，都是兄弟们在一起拼下来的结果。我认为不只是我一个人去打阵才赢得这场比赛，兄弟们在整场比赛中都很拼。
3: 其实说从刚开始打，第一是这个之前也说过，就是年轻队员比较多嘛，然后第一场打有些放不开，有些紧张，然后随着这个场次的增多，然后运动员的信心也比较足了啊，在这个场地上，估计这个经验啊信心都不错。
1: 本次亚洲系列赛对中国队锻炼价值巨大，让队伍在亚运会出征前找到问题，在冲刺阶段精准备战，同时让年轻运动员积累了国际比赛经验，也树立了信心。
4: 昨天，2026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总决赛在安徽合肥展开了决赛日的争夺，各个项目都产生了总冠军。
5: 其中，虚拟自行车男子组的冠军吴云飞正是通过运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又在虚拟体育的世界不断找寻着运动的快乐。
6: 距离虚拟自行车男子组的决赛还有一个多小时，吴云飞闯进了我们的视野。那个时候没有人能预料他会是总冠军，关注他是因为他第一个进入到场地里调试设备。这位看上去消瘦且精干的选手，现在的体重不足110斤，而大学时他曾接近200斤，是运动给他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而自行车骑行又将他深深吸引。作为最早接触虚拟自行车运动的一批人，他受益颇多。
7: 2015年开始，我接触了骑行台室内这样一个训练，因为在上海一个大平路的一个城市，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爬坡的方法和一些路段可以训练，那怎么办呢？我就开始采取室内的一个训练，去模拟一些坡度啊，去模仿室外的这种骑行环境来训练我自己。平时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下班回来之后，我没有时间再去户外做那么多训练了，所以说我觉得室内骑行帮助了我很多，轻易的就达到了我训练的这样一个目标。
6: 比赛的工具看上去与户外的自行车无异，但是当这些被称作骑行台的器械跟平板中的软件连接起来，会有很多奇妙的功能。
7: 骑车子是一样的，我们只是说使用的是一个骑行台，让它转换成一个我们的，它可以测量我们的功率数据，功率数据反映到软件里面，会决定于我们的速度。自行车永远是速度决胜的，越快越好。
6: 比赛中，智能系统会根据地形调整骑行阻力，运动员每一次力量输出，每一次节奏调整，都是对身体和意志的考验。这是一场力量、耐力与智慧的比拼。虚拟自行车大多是一个人在室内骑行的运动，随着普及度越来越高，参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愈发享受到这项运动的乐趣。
7: 严格来说，世界的一些很多虚拟骑行的一些选手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一个身份，他们区别于户外的那些职业运动员，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俱乐部，有自己的赛事，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体系在里面。我在室内骑行认识了全世界很多很多的朋友，可能我每周都能遇到那么多熟悉的朋友两三次，他们那么多年一直是和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对手，我们互相非常尊敬，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互相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然后彼此之间反而我觉得变成了约骑更加降低了难度吧。
6: 虽然是业余选手，但是在国家级的赛事中夺魁，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国冠军。这是对常年参与运动锻炼的鼓励，也是对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褒奖。当数字世界无限接近现实，虚拟与真实交融，我们也将迎来越来越多的竞技形式。虚拟体育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7: 虚拟体育它需要你参与其中，付出你的汗水，一直努力地去 骑行一直

0: 去踩踏，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项目。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下班或者说回家任何合适何地都可以加入到这个虚拟体育来，然后享受这样一个项目。
1: 2026年第十届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近日在海南昌江闭幕，赛场内外除了参赛的棋手们，最多的就是家长们。
2: 用家长们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就一直支持。
3: 第十届东亚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的赛场内，孩子们正在黑白格子上与对手周旋，赛场外家长们也在打一场自己的持久战。这群默默守候的身影是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赶来的家长，为了这一场比赛，有的家长提前请好年假，带着孩子跨越数千公里，有的全家出动，在赛场附近订好酒店，一住就是十天。他们不辞辛劳，只为让孩子有机会在这个东亚地区颇具影响力的赛场上与高手过招，开阔眼界。
4: 我们是希望他去跟不同的选手接触一下，然后毕竟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好的那个棋手嘛，可是来到这边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棋手会更强一点，所以希望是来这边是学习的。
5: 然后开心的事情是可以认识不一样的小朋友啊，然后对到不一样的棋手，那个是他很开心的。
3: 在家长看来，国际象棋教会孩子的是胜不骄败不馁，是独立思考和全局谋划的习惯，更是面对压力时从容调整的心态。这些在方寸棋盘上磨砺出的品质，才是孩子一生的财富。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坛。
1: 英超第二轮继续进行，在昨晚结束的比赛中，切尔西主场4-3战胜布莱顿，取得两连胜。
3: 联赛首轮，切尔西只用了30多秒就打开了进球账户。本轮回到斯坦福桥球场，蓝军也没有让主场球迷等待太久。第4分钟，拉贝亚就在混战中建功，打入了个人在切尔西的第一粒英超进球。此后的时间，主队越战越勇，内托和若昂佩德罗分别在第14分钟和第32分钟收获进球，将比分改写成了3-0。值得一提的是，若昂佩德罗是布莱顿旧将，在2025年的夏窗才转会加盟蓝军。正当切尔西气势如虹的时候，客队很快便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就在佩德罗进球后仅仅3分钟，耶尔库耶便为布莱顿追回一分。半场结束，切尔西以3-1领先。一边再战，分差在第63分钟被再次缩小。布莱顿队的传中球经过佩德罗的反弹飞进了大门，让切尔西门将马丁内

0: 里斯措手不及，比分变成了3-2。本场比赛前几个小时，切尔西刚刚官宣大马丁转会加盟，随后阿根廷人便上演了蓝军首秀。当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时，帕尔默贡献进球，帮助切尔西4-2领先。尽管伤停补时最后时刻，格罗斯为客队再入一球，但切尔西最终保住了胜利，4-3击败布莱顿，取得了联赛2连胜。
1: 曼联对阵伊普斯维奇的比赛中，同样出现了7粒进球。
2: 主场作战的曼联凭借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3射1传的表现，5-2大胜对手，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
0: 本赛季英超的前2轮，曼联接连面对2个升班马，有着甜蜜的赛程，曼联的开局却并不顺利。上一轮客场0-2不敌赫尔城。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面对伊普斯维奇率先丢了球。第29分钟，法塔乌右路强行突破卢克肖后倒三角传球，戴维斯推射破门。再次落后升班马，曼联这次还好有老特拉福德施华的场地帮忙。第40分钟，努涅斯中场拿球时摔倒，曼联顺势发起反击，库尼亚为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送出妙传，曼联队长爆射近角得手，这也是曼联在本赛季的首粒进球。一边再战，曼联在场上明显提速，并加强了前场的逼抢，这让伊普斯维奇球员很不适应。第56分钟，本场比赛最具争议的一幕出现，马奎尔前场断球后果断起脚射门，皮球被伊普斯维奇的后卫格里夫斯挡进了球门。即便回放画面显示马奎尔在断球时皮球击中了手部，但因为皮球在偏离球门方向的情况下形成了乌龙球，主裁判在与 VAR 沟通后依然判罚了进球有效。在曼联反超比分后，比赛彻底进入到了必费的表演时间。第59分钟，库尼亚制造点球，必费面对对方身高2.06米的门将轻松将球打进。随后在第68分钟，曼联球员的射门连续发生变线，毕费在门前得球后推射破门，他也就此上演了个人曼联生涯的第3个帽子戏法。当然，这位英超历史单赛季助攻最多的球员也没有忘了自己的老本行。第82分钟，毕费助攻姆博莫吊射破门，葡萄牙人也将自己本场比赛的数据栏定格在了3粒进球和1次助攻。补时阶段，伊普斯维奇扳回一球，但已不足以改变比赛的胜负。最终，曼联主场5-2大胜伊普斯维奇，取得新赛季首胜。
2: 同样迎战升班马的还有皇家马德里。
1: 在昨晚进行的西甲第3轮的比赛中，皇马主场4-0大胜马拉加，迎来联赛3连胜。
0: 本场赛前，伯纳乌球场展示了此前由西班牙 U19 男足夺得的欧青赛冠军奖杯。皇家马德里本赛季开局取得2连胜，状态正盛。本场迎战升班马马拉加，银河战舰在第19分钟取得领先。贝林厄姆前场得球后，一条龙突入禁区完成破门。新赛季贝林厄姆延续了世界杯的出色状态，3轮比赛他已经交出2球2助攻的高效数据。第26分钟，皇马扩大领先优势，姆巴佩接队友传球后的射门被扑。贝林厄姆的头球补射造成对手乌龙。本赛季穆里尼奥的回归不仅稳定了球队更衣室，更是解放了贝林厄姆的得分能力。本场皇马队阵容进行了轮换，此前出场时间不多的阿诺德、迪亚斯等人获得了首发机会。第30分钟，阿诺德助攻姆巴佩再入一球，皇马3-0领先马拉加。下半场皇马走马换将，替补登场的居莱尔接维尼修斯传球打空门得手，最终皇家马德里主场4-0大胜马拉加，迎来3连胜。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联赛2轮全部结束，身穿红白两色球衣的摩纳哥主场迎战马赛。第13分钟，德国小将布伦纳为摩纳哥首开纪录。本赛季这两支法甲的传统强队都更换了主教练，马赛请来了曾在中超执教的热内西奥，而摩纳哥新主帅是巴西前国脚路易斯·费利佩。第53分钟，20岁的布伦纳凭借个人能力再进一球，2-0，摩纳哥成为法甲前2轮唯一一支保持全胜的球队， 排在积分。

0: 榜首位。国际汽联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成都站昨天结束，在最后两个回合决赛中 ，RFN 亚洲赛车队车手沙加利耶夫拿下第十五回合冠军。
1: 黑刃车队小将于燕则在第十六回合收获个人 F4 首个分站冠军，冠军学院车队车手赵子俊两个回合都收获了亚军。
0: 说到赵子俊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刚开启职业生涯不久的他，在今年的 F4 中国锦标赛中夺得了三个分站赛冠军和三个亚军，
1: 成绩确实是相当的惊艳。一位中国新生代车手正在用速度书写着自己的追梦故事。
2: 67号赛车是今年 F4 方程式中国锦标赛中的新号码，它属于一位15岁少年赵子俊。在赛季天津站，刚刚过完生日的赵子俊首次征战 F4 赛场，就在两个回合决赛中顶住对手压力，连续超车，一举斩获双冠，刷新了 F4 中国锦标赛赛事史上最年轻分站冠军的记录。
3: 也是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吧，因为从第一场下来就是拿下了两个冠军，也是说明我有这个很大的能力，也是可以跟前面的人去竞争。所以我觉得从天津之后，我也是提升了自己的速度和别的方面很多。
2: 接下来的宁波站和成都站比赛，赵子俊又拿下一个冠军三个亚军，单站最多完成过13个名次的超越，稳步跻身年度积分榜前列。这份惊艳赛场的成绩背后是长达7年的沉淀与坚守。赵子俊7岁半接触卡丁车，9岁便开启职业赛车生涯，远赴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海外赛场历练，在北美、欧洲的青少年赛事中积累了扎实的驾驶功底与抗压能力。
3: 肯定很累吧，但是要是想在这个赛车这个运动下继续下去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很多时候都是得自己去应对一些东西，然后每天得开个100公里吧。对，所以也是用了很多套轮胎，然后呢也是了解了很多新的东西，关于车啊什么的。
2: 初登赛场就交出不错的答卷，比赛成绩让赵子俊收获信心，同时比赛中发现的问题也让他接下来的目标更为明确。
3: 我现在也是发车这方面也是需要我还是更多的经验，因为在经验现在还缺的很多，也是肯定是可以在比赛中的一些斗车方面会可以提高一些。
2: F4 方程式是通往 F1 顶级赛场的重要阶梯，从这里起航到 F3、F2， 再到终极梦想 F1， 前路充满挑战。以热爱为引擎，以坚持为方向，赵子俊的竞速之路才刚刚启程。期待这位中国赛车新星在未来的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绽放属于中国青年的速度光芒。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

0: 开一瓶制造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您好。
4: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3: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助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氏青翠，主攻线5号裴氏硬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是12号阮庆当。龚翔宇2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四强啊，已经是产生了3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4: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2、3号位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3: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10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米8，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国队要小心一点。一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雨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4: 还是要给庄雨山上一些速度。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珊打的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珊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3: 是的。
4: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的非常的淡定。
3: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4: 对，
3: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珊，这边呢吴梦洁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4: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3: 底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

0: 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宫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
0: 嗯，现在看得出来谢胜玉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洁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手还是能够借势的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1: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世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0: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1: 组织反击，
0: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换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复工的身后球配好。啊，一传还是到位了。
1: 哎，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0: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接手，
1: 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啊、
0: 对，
1: 前驱，
0: 好球，吴梦洁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1: 我觉得现在谢胜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手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0: 确实，这攻手的调整能力也很强。来选奖的加油声，中国队。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上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1: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0: 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1: 慢跳。就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0: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好球啊，胡杨宇二号位的斜线。龚小雨
1: 下沉，
0: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那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1: 对，
0: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

0: 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啊，一发带篮。
1: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是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0: 对，
1: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0: 他就打你副攻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1: 对，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0: 越南队发球下网，
2: 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
0: 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我们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赵玉山在保护，自由人防守起球，
1: 篮网慢跳，
0: 再给后三。好球啊，
1: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好，发球，
0: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背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洁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庄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洁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1: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
0: 把陈氏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呢，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1: 对，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0: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手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
1: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篮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篮网过网点。接内。
0: 对。
1: 龚翔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的在调动对手。
0: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北飞，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篮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谢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但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机会，
3: substitution, Team Vienna, number 3, is replaced by number 9, BT and me, number 14, is replaced by number 1, Green Tea Toffee.
4: 中国队换人。
0: 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4: 六号下五号刁礼胜，
0: 另外换上了九号的韦氏燕妮啊，二换三，
1: 两边都是两点换三点。
4: 十号杨书明上，
0: 中国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琳宇登场。调整。
1: 好啊、
0: 大斜线，庄玉山大斜线得分。庄玉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1: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洁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1: 加强一下后排。哎，
0: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1: 对，刁琳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0: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
4: 一起来，
0: 中国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1: 陈厚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拦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0: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啊，配一个快攻，
1: 哎呀，
0: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1: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0: 是。
1: 好一传，
0: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十八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1: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只有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0: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1: 好的，还有，
0: 还有，背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1: 还是有点早了，跳得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0: 对，
1: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二三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0: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1: 还有。
0: 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的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
4: 对，十号下，
0: 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胜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 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啊，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十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珊，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洁是帮助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
1: 中国队，
0: 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 抓反击，好球上来的第二局第一分呢，谢正宇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个子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2: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2: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我们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0: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
2: 对，
0: 陈世清翠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这个复攻，
2: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翠，
2: 判断得很清楚。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2: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得还不对，位置跳得也不对，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守和球保持的位置。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0: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主要是会长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2: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复攻啊，不用跳得很高。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然后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0: 这是被打手了。
2: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1: 中国队，中国队，
0: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是的，
0: 这球掉得很好。
2: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掉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吊球。
0: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2: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0: 好球啊，吴梦杰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2: 对，很强势。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
0: 是，
2: 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修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0: 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2: 是的，
0: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2: 还是背后球啊。 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
0: 嗯，
2: 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0: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
1: 继续加油，中国队！
0: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2: 好发球！
0: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2: 对。得分属于中国队。

0: is out.
1: Good发球。陈厚宇
2: 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 你看他过网点很平，
1: 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对，落点不好判断。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那这个球发的还是比较冲，所以他这种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对。
2: 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1: 我们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拦网得分。
2: 啊，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一发带蓝的策略奏效。对，
1: 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一传到位了。
3: 还是10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1: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2: 前区，前区失误了，这个球有点太轻了。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对，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住这个力道？
1: 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视有点多了，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胜玉及时在跟攻手在沟通。好球，捞起来一个，吴梦洁跟上速度很快。
2: 这个弹网了，谢胜玉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4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1: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2: 对。
1: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 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3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2: 对，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
1: 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一传不错，这球掉头了。王媛媛的吊球。
2: 还有，哎，好球
1: 啊！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0: 让我们掌声送给庄宇珊好吗？
2: 这球庄宇珊反应也是非常快啊，但这富才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嗯。
1: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2: 对。
1: 有效拦网，
2: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0: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1: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脆的一个后二轻拍。
2: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嗯，
1: 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啊。
2: 嗯，哎呦，这球没过去。
1: 中国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2: 对。所有防守再紧凑一点，给我们好多
1: 机会球，大家全是。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0: 谢谢。
1: 唐鑫上了，嗯，刁令宇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2: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嗯，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嗯，
1: 第二次这个球吴梦洁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珊发球，前区四号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那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2: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嗯，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它可以慢一点。嗯，
1: 球打手出界了，
2: 打手了，
1: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了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啊，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洁的腰线，哦，哇，这球打到了刁凌宇的头上。
2: Time out China，中国队进球。就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实的观众。
3: 现在注意力要高度集中，然后大家一起来为中国队加油！ 要有打击，
4: 帮我们的接应传，帮我们进攻啊！整个环节大家自己喊一下，喊一下，不要打。
1: 其实这个黎诗燕呢，她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她也是跟倪非凡一样穿的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她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她在这个回合里她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2: 进网了，
1: 好球，
2: 硬超啊，
1: 超手打。
2: 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副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帮帮他上来了，
1: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2: 等于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1: 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2: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1: 这球真不容易，吊定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2: 对，
1: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2: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越南队提出挑战。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1: 挑战成为对方过网击球。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2: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呢。
1: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你说对了，你
2: 说
1: 对了，
2: 是越南自己过网击球。
1: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2分。还是大背飞，顶得不错。机会，后散，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胜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2: 场面也比较混乱。
1: 刚才呢，三号的接应陈世清脆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2: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1: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四号位的超手扣，
2: 要想办法啊，开始发球抓反击。
1: 好球，
2: 机会，
1: 远网的短平，
2: 这
1: 球吹持球了。
2: 那像叶脱线了。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1: 会扰，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2: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相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1: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2: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1: 强攻，轻拍过度，有效拦网，
2: 机会，
1: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2: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1: 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越南组织二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2: 利好啊！
1: 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二十六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3: Team China request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ford。
1: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4: 刚才是宋江有紧的，那相信了，我弄得再重的没问题。
2: 我们的攻守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1: 对，
2: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1: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2: 还是半到位，
1: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1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
2: 啊！
1: 发球直接得分，
2: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书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2: 对，
1: 追发的六号范琼香，
2: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1: 这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一号阮世茶美和九号韦氏燕妮上场。

0: 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两点换三点。好一传，自由人直接防过网，
1: 然后吉在组织，好球啊！
0: 直接是打对方手出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三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盯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四分之一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
2: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指导，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1: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0: 是。吴梦洁，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驱的死角。 这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1: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0: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1: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0: 那来得漂亮，
1: 这个球跟得好啊。
0: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1: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宇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0: 嗯。啊，撑起。
1: 哎，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唐琪。

0: 王梦洁移动很快，攻向与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1: 球，
0: 造成拦网出界。
1: 王梦洁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0: 是
1: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0: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洁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武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这球想要去发三号陈世清脆出界了，现在陈世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复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胜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了。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

0: 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湘宇后二，哦，防得漂亮，
1: 哎。
0: 这

0: 防守，
1: 陈宏宇这个防得不错，皮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脆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世清脆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在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中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0: 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号位，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1: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霍二，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副攻抓了一个快攻。二十六号陈氏碧水，一米八三的副攻。顾湘雨一传先给到位，皮拉开四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洁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0: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1: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0: 对，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1: 对，
0: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1: 今天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六成。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杨树明的二号位大斜线得分。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洁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王梦洁这个球上的也好啊。

0: 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洁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对，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唐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0: 嗯
1: 现在有点未知，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啊！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3局的第10分。比分20-10。
2: 中国队换人，7号下。
0: 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1/4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
1: 球
0: 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20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拔高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1: 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
0: 推攻，
1: 好防守。

0: 这个唐鑫站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嗯，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1: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0: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锻炼的时间。
1: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盯得不错，拦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啊，
0: 也是我们拦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嗯，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拦副攻，嗯，所以一传又不理想。
1: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0: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1: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

最新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柄出手，状态不错。这柄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柄，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柄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柄落地，哇、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最新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哦，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柄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柄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27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

0: 61.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鸥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鸥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39米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39米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47米，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预摆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投有机会啊！这一投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投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佳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PB。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个人全能决赛。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中国选手王子路和王琦分别是以资格赛第9和第10名双双获得了个人全能决赛的资格。

这也是中国队首次在世界锦标赛的个人全能项目上有两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琦，比赛项目是棒操。

0: 中国队选手王琦的棒操表演结束，个人全能决赛呢，选手需要在比赛中完成圈、球、棒、带四个项目，四项总分计入排名。这次呢，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两位中国个人项目选手王琦和王子路携手闯入个人全能的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了历史。相对于集体项目，中国的个人项目成绩呢没有那么亮眼，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队的个人项目成绩也在逐年提高。
1: Sie hat in einem Zitat gesagt, dass ihre Trainerin ihr wirklich ans Herz legt, einen starken Glauben an sich
0: selbst. 王琦是一个个人综合条件和能力非常强的一位运动员。先来看看他的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8，艺术分8.0，完成分7.8，得分28.60分。好，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的圈操。

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本届世锦赛他的目标依然是在个人全能项目上挑战金牌，在四个项目上他的刚才这套圈

从难度上来看，跟球、棒和带相比呢，可能不算是特别突出，因为其实这名选手是拥有目前世界顶尖个人全能四项难度的一个运动员。像他的球，从资格赛他的球、棒还有带，难度都是要高于其他运动员的。但是在圈这个项目上呢，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成套的难度更加的亮眼，但是个人全能他比的是四项总分。现在我们回放中看一下马弗洛梅耶夫刚才的这套圈操的表现，依然能够保持非常好的完成质量。这名选手参加的过往的大赛当中，他的完成分从来就几乎没有低于过八分，而且都是在8.5左右。相对来说的，刚才这个圈的发挥不算是到他的这个最佳的状态。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2，完成分8.0，28.3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球操表演结束，他同样也是本届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次呢，世界最顶尖的个人全能高手都悉数来参赛，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德国的瓦夫洛梅耶夫，现在看到的意大利的拉法耶利，还有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这三位选手可以说是这次个人全能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每个选手都会有自己的，在四个项目当中会有自己特别强或者相对来说偏弱的一项。那么从刚才我们看到拉法耶利的这一套球操啊，因为球操呢，从资格赛来看呢，最高难度可以打到13.4、13.5这样。那么拉法耶利这套球操的难度价值不算太大。运动员如果想获得更高的难度价值分呢，他需要在器械使用、器械难度上呢，尽可能多的去编排和执行。刚才难度分只有12.1，艺术分8.15，完成分8.05，28.25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另一位刚才介绍过的个人全能奖牌争夺者，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比赛项目是棒操。

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这次我们看到了世界锦标赛，可以说是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一场巅峰对决，世界顶尖的高手都悉数登场，提前上演了洛杉矶奥运会的个人全能奖牌的争夺战。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啊，这三支队伍的个人全能选手，也就将成为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争夺奖牌的最主要的关注点。尼克洛娃难度分13.00分，10分8.2，完成分7.8，29.00。截止到目前为止呢，这几位选手的成绩还没有过30。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瓦弗洛梅耶夫的球操，他的球操难度价值很大，我们可以欣赏一下。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瓦夫洛梅耶夫。这名选手啊，球操绝对是他的一个强项，他对球的控制能力可以做到人球浑然一体，完成从他的这个，尤其是他的器械使用的熟练准确性，使得他这套球操不仅难度全部得到被承认，而且他的完成分会是非常高。刚才我们说的还没有选手在各个项目当中成绩上30，他这套球操足以过30分。要想获得个人项目，尤其是在个人全能的比赛当中，一位选手如果说你在4项当中有3项

奖成绩过了30，那么就已经具备了上领奖台的实力了。这名选手在整个球的控制的过程当中，展示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熟练。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高达13.4，全场最高；艺术分8.25，完成分更是高达8.4，30.05分。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这是他的棒操。

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棒槽这个项目呢，它根据本身的这个器械特点呢，它和其他几项比，它的这个难度，就平均难度是最高的，它要高于球圈，甚至是高于带很多。因为带操，我们从这个资格赛来看和过往来看呢，带操最高难度想达到13分都非常罕见，但是棒操最高难度，世界顶尖选手的难度可以达到14.5左右。那么拉法耶利呢，是一个四个项目实力比较平均的一个运动员，他刚才的这套棒操的表现要优于前面在球操当中的发挥。要想登上个人全能的领奖台，四个项目首先能力要均衡，然后在赛场上呢是不容有失误。还不错，这个分数难度13.7，完成8.25，完成8.3，这个完成分仅次于刚才的瓦弗洛梅耶夫，得分30.25分，这个成绩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单项最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保加利亚的名将尼克洛娃的带操。带操是四个项目当中平均难度值偏低的一项，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选手可能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难度分呢不一定能够过13，这是由他的项目特点来决定的。

尼基罗娃是带操表演接受，这名选手身材娇小，但是动作非常的快，就是赛场上完成难度迅速敏捷，而且呢力量感十足，所以他对带的挥舞非常有力，图案清晰，蛇形螺形非常清晰，没有出现那种带端的落地这种拖沓的这种情出现。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带操的世界顶尖难度也很难上13，基本上呢这次世锦赛来看在12.8-12.9左右，所以尼克洛娃这套带操的难度大概是在12.56左右，他的完成是非常好的，这名选手的完成质量也是世界顶级的。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在艺术体操项目上，他的这个身形啊比较玲珑的这样一个运动员，而且成绩还这么好，难度分12.5，完成分8.25，艺术分8.15，得分28.9。下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王子璐，比赛项目是棒操。

中国队选手王子路这次可以和队友王琦携手进入到个人全能的世界锦标赛决赛圈，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这一套节目呢，棒的发挥呢，还有尤其是在完成上嘛，还有提升的空间。现在距离奥运会还有2年的时间，所以呢，尽早发现问题还是好的。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棒操，它的完成啊，还是有一些瑕疵的。个人全能对运动员的综合能力，包括体能都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资格赛就已经比了四套，在决赛里面呢再接着比四套，而且个人项目我们跟集体项目不能同日而语，个人项目竞争对手太多了。

0: 看一下中部队的王子路刚才这套棒操的分数。难度分是12.4，完成分8.1，艺术分8.3，28.80，这个成绩目前暂列第10。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个人全能决赛。下面要上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比赛项目是圈操。

中国选手王琦的圈操表演结束。这次世界锦标赛对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考验。他其实呢，在这两年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呢，也比较多。那么主要是一些世界杯的比赛，所以呢，也积累了很多国际大赛的经验。这次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呢，在比赛当中能够有这样的发挥，对他来讲也是一次历练。那么这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些年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一位个人项目选手。在圈这个项目的

就是本届世锦赛最具个人全能项目夺冠实力的选手之一瓦夫洛梅耶夫。他的棒操难度在目前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

德国名将瓦弗洛梅耶夫，不得不感慨，这真是一位艺术体操天才。他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已经到了恐怖的地步。大家可能刚才看完了他的球操，再来看这套棒操，你难以想象他怎么能够对一个不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这个球和棒能够有这么熟练、这么惊人的控制能力。这名选手的完成身体难度的动作的这个质量已经无需多言了，顶尖的。他有很多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和执行都是亮点，但是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他的器械使用的准确性和熟练性。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洛杉矶奥运会艺术体操个人全能的金牌似乎也没有太大悬念。全场最高难度14.5，完成分8.6，也是全场最高，艺术分8.4，得分31.50。接下来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代操。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已经比完了前面的三项之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球操。当时发挥的不算太好。那么除了球操以外呢，他刚才做的棒和现在我们看到完成的这套代操的表现都很亮眼。所以目前来看，他已经奠定了自己登上个人全能本届世锦赛领奖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因为四项就比完了三项了。那么后面他还剩一项圈，圈是他的强项，他主要是要把前面的三项比好，尤其是刚开始我们看到的他的第一项啊，这个球操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套带完成得非常好，难度不低。难度分12.4。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代操它要跟其他几个项目不太一样，它的平均难度呢没有到13的，所以不能跟刚才前面已经结束的棒操14.5去比难度。它的成绩是28.6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的圈。

保加利亚选手尼克罗娃。啊，这套圈操可以放松，可以看一下身体姿态，空中的姿势固定。圈在身上的长滚动，利用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轴，圈的转动和绕动，视线外的接，用手腕为轴，圈的转动，从圈中的穿过，这些属于都是属于这个器械难度。那你看他的分数，哦，第二，难度是3.5，完成8.35，艺术分8.3，30.1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王子路代操。

从服装到入场的行礼和步入赛场就位，都是非常浓郁的华夏风情。

中国选手王子璐这一套代操，从音乐的选择、动作的编排、舞蹈造型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民族特色，浓浓的国风。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啊，在赛场上首先他要完成的是难度动作，包括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那么还要有完成质量，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代操呢，它本身这种器械啊，我们刚才可以看一下它的器械的掌控难度是要比较大的。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王子璐代操的分数。刚才这套动作呢，还是有一些小遗憾的地方的。难度分11.8，完成分8.1，艺术分8.3，成绩是28.20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的代操，前面三项之后，他现在成绩在领先，现在是他的最后一项，他的代操难度也是这次最高的，

东道主选手德国名将马弗洛梅耶夫完成了自己的四个项目，凭借刚才这套高难度的带操，显然这枚个人全能的金牌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在这四套动作当中，除了他第一套圈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以外，后面的球棒和带他都是以全场最高难度和最好的完成质量，使得他现在的总分可以遥遥领先。带操对于他来说呢，选手首先他身材高挑，动作幅度大，而且呢姿态标准规范，在这种基础上他去完成了带操，他的观赏性就极高。动作的准确性，抛接使得他这套带操也可以获得一个高完成分。难度分12.8，全场最高，就是带操的最高难度分。完成分8.45，10分8.4，29.65，这样他总分目前排名第一。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意大利对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项目圈。

意大利队名将拉法耶利的最后一个单项圈操结束，他的这套圈操已经摒除了这次比赛当中单项的最高难度。他的圈操哦，可以将近14分的惊人的这种难度加持。刚才比过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拉法耶利在球这个项目上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些就是表现不算很出色，但是在第一项结束以后，后面的三项尤其是刚刚看到的圈是表现得越来越好，这样也可以帮助他稳住他目前的这个排名。主要竞争对手是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尼克洛娃还有一项没有比，那么尼克洛娃最后一项是球，所以在自己一个比较优势的项目圈上，拉法耶利要全力以赴，因为这套动作的分数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比完以后他如释重负。

拉法耶利的圈操成绩，难度分13.9，全场最高的圈，8.35的艺术分，8.15的完成分，30.40分，这个成绩排名第二。接下来就要看一下保加利亚队的尼特洛娃最后一套球操了。

克罗娃最后一个项目球操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啊，拉法耶利还有尼克洛娃，他们两个都是奖牌争夺者，球操这个项目上呢都不算是他们特别擅长的一项。哦，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尼克洛娃这套动作的难度和他的完成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完成分扣的不多，主要是难度。你要想上领奖，就比如说想争夺一个好的名次，他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要缩小跟拉法耶利的这个差距。两位选手都是在球这个项目上，像拉法耶利刚才是28.25分，那么尼克洛娃的球稍微好一些，但是拉法耶利刚才最后一项圈获得了一个高分，所以现在尼克洛娃跟拉法耶利去争银牌和铜牌，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能力不分伯仲，看总分的差别啊，各自有强项。难度分12.7，完成分8.3，艺术分8.25，29.25分，这样总分就是117.60，以0.05分的优势超过了拉法耶利，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队的瓦弗洛梅耶夫，中国队王琦获得了第10名，王子路获得了第15名。

0: 好的，
1: 2026赛季的社区盾的比赛，阿森纳对着曼城的较量，上半场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都穿着传统的颜色球衣，阿森纳队穿着红白两色的球衣，曼城队穿着天蓝色的上衣。好了，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是2026赛季的英格兰国内战线的揭幕大战。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冠军阿森纳对着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这比赛啊，刚一开始阿森纳队就攻到了曼城的禁区附近，一个漂亮的直塞，有机会打门，球进了。比赛刚刚踢了25秒钟啊，卡拉菲奥里今天阿森纳队首发的左后卫就为阿森纳队首开纪录，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阿尔特塔的球队上个赛季呢是力压曼城获得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在本赛季还没有开始，在赛季前的揭幕大战当中，这个开局啊似乎告诉所有人说，阿森纳队对新赛季已经准备好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阿森纳队在中圈开的球，开球之后他们迅速的就把这个比赛推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一次传球呢，前面阿森纳队中路的队员似乎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球是传向了后点马杜埃凯这个位置。随后又是一次中路的直塞，卡拉菲奥里将球打进，视频裁判组应该要回看一下马杜埃凯接球的这一瞬间他有没有越位，之后的传球没有问题啊。这个球呢直接洞穿了曼城队的防线，卡拉菲奥里的射门打得也相当的漂亮，为他做出精妙助攻的是斯凯利。这球守门员呢是猜要打向自己的左边的远角，所以呢倒向了自己的左手边，但是球是从他的右侧进了。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阿森纳队开场不到一分钟啊，应该是25秒就破门，他们1-0领先于曼城队。这个开局是非常的顺利，从中圈开球到球打进对方的球门连30秒都没有。刚才呢感觉到阿森纳队的那一次进攻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也非常有经验的没有一上来就向大家介绍首发名单，我想把那次进攻看完了再说。果然阿森纳队就把这次进攻转化为了一个得分的。好，接下来来看看社区盾杯的决赛，今天双方的首发。阿森纳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西班牙的国家队门将大卫拉亚，这是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队成员，但是呢在西班牙的国家队拉亚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乌乃西蒙是主教练德拉夫文特的首选。今天拉亚依旧是在阿森纳队的门前啊首发，对他来讲呢，只要不是在西班牙国家队，似乎在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打首发都没有问题。那今天阿森纳队后防线上四个人呢，是6号加布里埃尔搭档3号莫斯克拉，双中卫，两个边后卫，左边的是刚刚进球的卡拉菲奥里，右边是4号本怀特，中场今天有49号刘易斯斯凯利，就是刚刚助攻的队员，还有39号新援吉马良斯和8号厄德高。进攻线上呢，哈佛茨居中，马杜埃凯和措里斯也是新援措里斯在两侧。今天阿森纳队官方给出了4-3-3的站位。新赛季呢，大家都有人员的变化，有进有出啊。待会儿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聊一聊。曼城队方面，马雷斯卡呢，应该是在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之后，他身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瓜迪奥拉在曼城待了10年，为曼城带来了多个冠军。虽然马雷斯卡自己曾经辅佐过瓜迪奥拉，但是单独成为曼城俱乐部的一线的主教练啊，对他来讲应该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呢，对面的主教练阿尔特塔也曾经在瓜迪奥拉执教曼城期间当过瓜迪奥拉的助教。这两个人呢，说实话，对于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呢，整个打法、整个建立的过程，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功劳的。不过呢，两个人在各自离开曼城的助教位置，成为其他的俱乐部主帅之后，对于自己的足球哲学有了长足的这种进展。在那个基础之上，这两个人都要有新的变化。今天曼城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多纳鲁马，后卫线上四个人呢，两中卫是格瓦迪奥尔和3号队长卢本迪亚斯。在新赛季，卢本迪亚斯将会是球队的先发队长。

曼城队今天的左后卫是奥莱利，右后卫是胡萨诺夫，中场有八号新援埃利奥特安德森搭档的八号科瓦季奇，这是双后腰。在进攻的三个前卫方面呢，十一号多库，42号塞门尼奥，这两个人分居两侧，福登是居中，顶在最前面的是哈兰德。哈兰德呢，因为在打完世界杯之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假期，上个赛季确实踢得也比较辛苦，赛季中呢又不得不打世界杯，然后再来看这次进攻又打到禁区里边横传，球折线之后起来，多纳鲁马把球拿到了，这是左后卫胡萨诺夫。哈兰德随着挪威队一起也刷新了挪威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的成绩，之后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这种休息的机会。哈兰德应该是直到上周才与球队会合，在本周周中才开始与球队在训练场上相遇，但是也没有合练，所以人们一度认为哈兰德今天没办法首发。不过我们看到马雷塞卡还是对哈兰德很有信心啊，今天哈兰德首发，其他的一些打世界杯的队员，两个队当中都有，今天呢都有或多或少的休息的机会。比方说，阿森纳队的中场队员德克兰赖斯。曼城队开场之后20多秒就落后，看看在没有夸迪奥拉之后，曼城队的这种新的建设。又是传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高速向前推进，马拉凯在边路有个机会，这个球给到他，假动作没有完全闪开，这个球呢主要是队友在分给他的时候传到他身后，所以他不得不减速，福登交给多库，多库进了禁区里边，三个人围着他，过了高，卡拉菲奥里，大家的准备啊感觉都还是不错，因为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来回拉锯的非常快，节奏也比较快，虽然呢到正式的赛季还有一周的时间，但是呢为了这场社区盾的比赛，两家俱乐部早早的就进行了集结，两家俱乐部呢在赛季前的备战过程当中也是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正是因为队员有进出有转换，再加上呢类似于像曼城队啊，他们都有比较远的这种到远东来的行程进行赛季前的备战，所以呢大家究竟这个身体的疲劳恢复过来没有，状态调整的怎么样，这场比赛开始之前谁都不好说。今天开场之后呢，我们注意到阿森纳队进入比赛节奏非常快，而曼城队呢现在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们压上来，整个阵型提得非常靠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过去10年瓜迪奥拉时代的曼城队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打法。当然马雷斯卡是马雷斯卡，他不是瓜迪奥拉，所以呢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就要通过本赛季逐步的向前演进，我们再来观察。

奥莱利，马杜埃凯，这个球没有控制住。奥莱利跟马杜埃凯两个人呢，都代表英格兰队打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的比赛。多库，作为在英超联赛当中的豪门俱乐部啊，队内的多名球员都是夏天没有完整的休息假期，都打了各自的国家队的世界杯比赛。塞梅尼奥传起来，低点被阿森纳队防守球员顶出来。格瓦迪奥尔，这个球传球落点太远了，巴菲奥里非常清晰地知道身后的曼城队员的位置，所以把球让出了底线。这是刚才的那一个球，这个球在边路再传的时候，因为有折线起来，所以呢，说明直接把球抹

0: 布纳迪奥尔，
1: 多库，
0: 多库呢？随着比利时队一起打进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最后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队。罗本迪亚斯，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出现在社区盾的决赛场地上，他们此前曾经17次夺得过冠军，而曼城队呢是第17次出现在决赛的舞台，他们此前7次夺冠。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社区盾这项赛事呢，是脱胎自最早的慈善盾比赛。慈善盾是诞生于上上个世纪啊，是1898年的时候建立的，而社区盾呢是从1908年的时候，这个赛制正式的形成，到今年已经是104届。这球提前上抢，而且铲球非常的干净，没有犯规。球权还是被阿森纳队抢了回来，转向右路，姆巴坎这边非常的空啊，再横传，阿森纳队在前点的防守位置站得不错，格瓦迪奥尔把球挡出底线，角球，马杜埃凯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本来人们认为他在俱乐部的队友萨卡会是英格兰队首发的右边锋，但是萨卡当时的身体状况整个调整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主教练图赫尔当时是让马杜埃凯在世界杯的初始阶段打首发，但马杜埃凯打得还是相当不错，后来他跟萨卡两个人形成了在边锋位置上的有效的这种轮换。开场之后第一次角球，这球传得不错，还是马杜埃凯，本怀特，这球还没有出界，本怀特把球让了出去啊，让出一个角球来，球最终是打在脚旗杆上出的底线，阿尔特塔，阿尔特塔在2019年接手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帅，在此之前三个赛季呢，他正是在曼城队作为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瓜迪奥拉就是在2016赛季接手成为曼城队主帅。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这次到了后点，双方队员在禁区内都摔倒了，主裁判判的是攻方犯规，攻方犯规。这是后卫之间的纠缠，胡萨诺夫和加布雷尔，因为两个队员都有互相的拉拽，所以呢双方的主教练都在向场边的第四官员施加压力，想要获得对本队有利的判罚，而主裁判当时看到的应该是他认为是加布雷尔就是攻方队员的犯规，所以给了后场球。莫莱利，莫莱利凭借着上个赛季在曼城队的出色发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也获得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他迅速的就成为了英格兰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重要的人选，一度成为了绝对的主力，当然呢后来在比赛当中因为吃到红牌，所以也缺席了一些比赛。对于年轻的奥莱利来讲呢，在今年夏天世界杯舞台上的比赛应该是一个成长当中巨大的一个提升和帮助，当然呢也交了一些学费。罗本迪亚斯，

过去一段时间在瓜迪奥拉治下的曼城队，有些熟悉的面孔我们逐渐的将会不再看见。那在新赛季的曼城队有一些人员上的变化，来看啊，这个球往前突进，左边多库这边很空，看看给不给，快近期没有往那个方向走，给到奥莱利，塞梅尼奥，加布里尔身体对抗方面一点也不吃亏，把球让了出去，埃里奥特安德森作为这个夏天最为重要的一笔引援，他也是这个夏天的标王啊，从诺丁汉森林队加盟曼城，他的身价是1.35亿欧元，而埃里奥特安德森也是英格兰代表队在夏天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场的一个绝对主力。曼城队方面呢，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中卫组合是格瓦迪奥尔搭档着鲁本迪亚斯，在过去这些年我们熟悉的一些面孔，像阿坎吉、阿克这些队员，斯通斯这些队员都逐渐的离开了，阿坎吉和斯通斯去了国际米兰，阿克呢是去了费内巴切，左边特拉福德正式转会去了利兹联队，贝纳多·席尔瓦在这个赛季转投皇家马德里，另外上个赛季才到队里边的这个荷兰国脚赖因德斯啊，在本赛季应该是基本上确定要去到沙特联赛的胡贝尔·库蒂西亚队。看这个球，把球找的就是哈兰德，球还没有出界，多库想把球救回来，稍微的晚了一点点。一个斜45度的传中，中场这个对抗啊，非常的强硬。乌萨诺夫、格瓦迪奥尔、福登、塞梅尼奥，这两支球队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啊，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2023赛季，当时两支球队是打成了1-1，最后点球阿森纳队战胜了曼城队，那也是阿森纳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曼城队上一次出现在社区盾呢是2024年，就是双方直接交手之后的那一年，曼城队也是在常规时间内和曼联队打成了1-1，最后点球大战取胜。社区盾的比赛呢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赛制，就是比赛只踢90分钟，如果双方踢平的话，后面没有加时赛，直接互射点球，所以过去的3届社区盾的比赛都是90分钟踢平，然后通过点球决出了胜负。去年的社区盾比赛啊，当时是水晶宫队在常规时间和利物浦打成了2-2，最后点球大战取胜。但水晶宫呢，本赛季就在过去这个赛季啊，就无论是足总杯还是英超的比赛就没有出特别亮眼的成绩，在过去这个赛季的足总杯第3轮就被淘汰，英超最终是排名第15名。好球，传当传过来，福登打门，守门员扑出来，嘿嘿，这个球有点推人嫌疑，裁判是判了犯规了。

福登第一下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啊，达维拉亚把球侧扑扑出来，应该是奥莱利吧，奥莱利在抢球的时候这一把推的还是挺明显的，裁判判了他犯规。福登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不错，达维拉亚继续延续着稳定而出色的发挥。达维拉亚真是很多球迷替他感到可惜啊，这么好的门将只有在他自己的祖国在西班牙队拿不到国家队的先发位置。但是你看在世界杯舞台上西班牙队的整体的表现啊，这个乌奈西蒙在那站着，整个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在整个世界杯上都是被对手射门次数最少的球队，所以呢像达维拉亚这种能够上演神扑的守门员，也许他不是西班牙国家队所需要的那种门将，像乌奈西蒙那种脚下能够衔接到整个防线当中的队员也许才是最需要的，不是说守门员水平有高低啊，真是每个人的风格适应不同的球队的一个整体运转。哎，达维拉亚真是在世界杯上可惜了。哎，这个球出球之后被踢到了脚，哈弗茨

加布里埃尔。阿森纳队方面呢，他们的两个中卫今天是加布里埃尔搭档这个莫斯克拉。萨里巴这个背部的伤势有可能要休息很长时间。马德艾凯没有形成摆脱，自己还能控制住，我就一直有点跌跌撞撞啊，脚后跟传的不错，看看怎么传中，倒三角往回传，球还没被解围出去，还是阿森纳队控制，还是马德艾凯。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啊，这个球传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种球呢对于守门员多纳鲁马来讲一点难度都没有，是吉马良斯的传中。刚才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只不过感觉这个吉马良斯想要往中路传的时候他有点犹豫，等到球快要出底线的时候才传的。看看多库，本怀特在追他，多库往里切，过了一个人再传，已经提前被封堵了传球的路线。加布里埃尔为自己的这一次成功防守感觉到非常的骄傲，队友呢也为他的这次提前预判成功表达了敬意。加布里埃尔经过了世界杯之后啊，感觉这个自信心也得到极大提升，他在世界杯上代表巴西队出战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舞台上为国家队出战的处子秀，所以呢在世界杯上前一两场加布里埃尔自己打得还感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也是随着世界杯的不断的推进，对队员个人的这个身心的建设啊，都是有极大的这个推进的作用。你看加布里埃尔刚才防守成功之后这种自豪的表现，确实是有助于后防线的队员建立更大的这种控制范围的。那边无球状况之下，有人出暗招啊，要出牌了。福登被黄牌警告，他捂着嘴在跟裁判说话，这新赛季这种动作都要小心。我们看啊，这是准备要快攻反击的时候，福登怕阿森纳队快速的跑出空当来，就在无球状况之下阻挡了阿森纳队的队员，吃到黄牌。福登呢上个赛季自己的状态有些起伏，所以他没有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这种机会。马莱斯卡自己踢球的时候曾经在，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嘛，所以他在意大利的几支俱乐部像尤文图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这些球队都踢过球。他也是在2017年退役之后逐渐的开始走上教练员的岗位。2020年啊，也就是在阿尔特塔离开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席位之后，马雷斯卡来了，成为了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哎，这个球莫斯科拉是抵挡住了哈兰德的冲击，莫斯科拉也非常年轻，22岁，他是拥有西班牙和哥伦比亚的国籍，不过呢他已经代表西班牙的国家队打过正式比赛了，就是在今年年初在世界杯之前的友谊比赛当中，莫斯科拉已经为西班牙队

登场了。但是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世界杯的这个阵容当中，他还是挤进去有难度。不过他很年轻，应该还都是有机会。本赛季因为萨里巴的背部伤势要缺阵挺长时间，所以莫斯卡拉有机会成为阿森纳队的主力中卫之一。梅尔高，卡拉菲奥里，本怀特，阿布拉卡还可以起坐。哎呦，这个铲球非常的果断，同时呢也相当的干净。格马迪奥尔，格勒高挑身后，本怀特这球追不到，即使是能够拿下来也可能有越位的嫌疑。哎，德克莱赖斯今天呢，他当然会有出场的机会，不过要让他多休息休息，也许就是要让他后半段上场。赖斯看来这个假期休息的还不错，心情很不错。这几个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有好几个人呢都是在过去这一周才跟俱乐部会合的啊，就是这个假期啊，也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才收的假。哎，这个球前面的福登没有拿到，好球，打得高，往另外一侧发展，马杜埃凯，奥莱利在防守他，马杜埃凯走外线，没有摆脱，本怀特，这球传得不错，百度，球又进了。阿森纳队非常漂亮的一次进攻，把整个的右边路啊，把球控制住之后，通过中场的过渡打向左边，左边再百度向中间，最后由哈佛茨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球阿森纳队进攻的耐心控制得非常好，另外呢整个进攻的线路非常清晰，从右路通过中场的过渡百度向左路之后，左路再头球点回中路，比分变成2-0了。哈佛茨这个球啊，要感谢给他头球摆渡的队友。我们看一下啊，马洛埃凯交给厄德高，厄德高传后点，再往中路摆渡，哈佛茨这个球顶了就非常的舒服了。阿森纳队进攻的线路相当的清晰啊，由于头球攻门的位置啊，距离球门太近了，所以守门员虽然碰到了球，但是只是下意识的挡了一下。多纳鲁马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球还是打在了他的身体上，弹进了球网。刚才为哈佛茨送出百度助攻的也是赛季新员措里斯。措里斯是本赛季从比利时的布鲁日队以3400万英镑的身价加盟的。吉马良斯呢是队内的标王，7500万英镑，从纽卡斯尔联队加盟。另外呢，上个赛季从勒沃库森租借而来的后卫因卡皮耶，本赛季正式转会加盟，身价也达到了3450万英镑。离队的成员当中呢，阿森纳队方面可能上个赛季打的比较多的主力，有像特罗萨尔，就比利时的国脚特罗萨尔，他的离开呢，可能是让球迷会感觉到有一些不舍，有些惋惜的。特罗萨尔去往了比利时的贝西克塔斯俱乐部，内尔高转会去了埃弗顿，另外基维奥尔他是转会去了葡萄牙的波尔图队。阿森纳队本赛季呢，他在人员的进出方面应该是补强的更多，比方说中场吉马良斯的加盟啊，这个普遍认为是对中场的一个深度的补强。

那上赛季阿森纳队整个中场呢其实表现已经相当不错，那在中场呢上个赛季主要是苏维门迪、德克兰赖斯和厄德高这三个人的搭配，当然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队员梅里诺啊也经常能够登场，梅里诺也是在过去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汗马功劳，总是能够替补打进绝杀球，

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另外，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这个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刚才这个话题继续，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打过世界杯比赛的埃泽，同样也是在队内。比如说这个阿森纳队的中场啊，是添了猛将。好球，这球停球转身做得不错，传球传到了防守后卫的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能够让哈兰德拿到的话，将会是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亚凡尼森造成了错利斯的犯规。格瓦迪奥尔、挂季奇、塞梅尼奥、安德森，再给他塞梅尼奥的传球被后卫挡了一下，角球，卡拉菲奥里。刚才呢，对方是二打一在打他，他转身回追的这下速度足够。主裁判的哨子先响了，这角球应该要重踢，先让双方禁区里边的队员靠近自己，要讲两句。鲁本迪亚斯那边是厄德高，两个队长。裁判萨姆巴罗特今年33岁。停下来，再往里传，连续两点都是被阿森纳的队员顶到了。这个球的落点呢，其实是奔向后点找到奥莱利，但是奥莱利好像没有跳起来。福登似乎对于奥莱利这个球没有转身往里再切去抢落点有些不太满意，他觉得自己传的这个球的落点是相当不错的。奥莱利呢，想要往这个落点上来，估计有点难，因为他面前挡着两个阿森纳队的防守球员。因为现在0-2落后啊，所以曼城的队员大家对于攻守，可能这个想法有些不太一致。当然呢，因为过去10个赛季都是在瓜迪奥拉的整体调配之下，所以过去10个赛季呢，这种整体统一啊，应该是深入骨髓的。现在主教练换了，场上的运动员们呢，估计要开始适应新的体系，要经过一个阵痛期。这个球险些出现了传球失误。控球的时间，和传球的次数都是曼城队要占有58%对42%的控球，但是呢，在有16个百分点控球优势的情况之下，比分却0-2落后。

今天他面对的是多库，多库的身后是奥莱利。曼城队的这个左边路啊，其实攻守兼备。多库找哈兰德，兰德停，打门，这个球停到了稍微靠自己外线的位置上，所以射门，一是角度不是特别好，身体朝向也不太好，另外呢，给防守球员有一个切到自己射门线路上的这个时机。加布雷尔很好的切到了里线，有了拦截的机会，然而最后呢，这球本身因为是。

往自己的外侧走的，所以射门有难度，哈兰德也没有打好，球是直接踢呲了。

过来高，孟怀特身后马德怀凯，这个球先拿住进到禁区里边，看看怎么摆脱，闪开角度打门，这球应该也越位。助理裁判等了一下之后，等到进攻完成然后举了旗，这越位呢他是过了中线就跑了一步，如果他脚能够踩到中线上应该就没问题，就快了这么一步。

科塔，今年44岁。波德高，还给，哈弗茨停下来，那边空了，给过去，苏里斯，再往外线传，倒地，裁判判了假摔，哎呀，要吃牌了。看谁吃牌啊？这是助攻上来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这球措里斯给的啊，稍微的力量小了一些。确实，卡拉菲奥里啊，用脚尖把球轻轻往前一捅，等着对方的胡桑诺夫这个脚铲过来。他是在那儿把动作摆好了之后，等着对方来身体接触的。说实话，这个球啊，卡拉菲奥里当时是灵机一动，想要利用这个防守的动作的节奏差呢，来为本队赢得一些利益。但说实话，刚才胡桑诺夫铲的这一下和卡拉菲奥里最终被判红牌的黄牌的这个假摔啊，要怪啊，咱都怪措里斯。措里斯那个球明明自己能打门的，突然又往自己外线来传一脚。说实话，当时卡拉菲奥里并不在一个最好的接应位置上，而且线路还没跑出来呢。措里斯刚才有点太客气了，这一给的就相当于是把这次斗智斗勇的机会啊扔给了胡桑诺夫和卡拉菲奥里，自己不承担风险了。结果那边那两位要不就是一个人铲球犯规，送点球，要么就是卡拉菲奥里假摔吃黄牌。你说那哥俩招谁惹谁了？本来应该是措里斯这边自己打门的，这赛季初嘛，啊，大家可能状态都还没有进入整个赛季的这个最好的最顺滑的这种运行状态，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想不到一块儿啊，这个脚有点跟不上脑子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随着假期结束，逐渐的进入工作节奏，经过一两轮的比赛之后，状态就会越来越好。这边空了，德库停得很漂亮，德库再横给打门，有没有补射？守门员的反应可真快呀！这是哈兰德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但是大卫拉亚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给打了出来，球还在禁区里边。塞梅尼奥再传，有机会打门没有进。阿森纳队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但这两下阿森纳队后场防下来之后，向前传球出现了失误比较多，所以给了曼城队大量的二次进攻机会。这个球居然没有进，本怀特在中路完成了一次拦截，球应该是打到了他的髋关节上。看看哈兰德的射门，拉亚的反应真快呀！然后卡拉菲奥里在往外给球的时候，又是一脚传球就传丢了。埃利奥特·安德森，阿森纳队防守队员顶到第一点，把球顶出来。胡桑诺夫外围打远射，这脚球没有发上力。库尔契奇

维拉亚也是要把球稍微的拿一拿，让自己的中后场的队友稍微喘喘气，大家把位置再调整一下。刚才那一段时间对方的连续猛攻确实是相当的危险。看看阿森纳队的进攻一下就打到了曼城队的防守三区，马杜埃凯自己往里切，自己打门了。这球队友的意思呢，可能是不是还能再传一下。马杜埃凯也是希望打一两脚门，因为刚才那段时间太被动了，用射门来稍微的压制一下曼城队的这种势头。科瓦契奇，安德森，哎，格里利什啊，这是租借回归的格里利什，也得到了这边曼城球迷的掌声的欢迎。格里利什感觉啊，也好像练得不错啊，这赛季间的时候练得不错，身体感觉瘦削了很多，体脂率下去了，肌肉量上来了。可能在这个赛季与赛季中间的间歇期，可能这酒也稍微控制了一下。马杜埃凯，好球，本怀特套边就传起来，后点有机会打门，配合已经完全完成了。阿森纳队整体的这个运转应该说效率更高，而且执行力更强，至少从这个半场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套边非常的清晰啊，非常清晰。晚传一点的话，本怀特就会越位，他为了避免越位他就会减速，那么也就意味着晚传一点的话，这次进攻就没有这么流畅。就是因为前面这个传跑形成了非常好的默契，所以本怀特能够在一个很舒服的跑动的状态之下获得传中的机会，所以他就瞄着后点传的，卡拉菲奥里那边就能够得到一个落点相当好的传球。当然卡拉菲奥里是把球给打飞了，但此前在右路阿森纳队的进攻做得相当好。英超的几支强队啊，这个俗称的这个Big Six， 这个六支强队，曼联队呢是上个赛季卡里克接任之后，本赛季没有换。那么阿尔特塔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获得英超冠军，本赛季没有换。其他的几支强队都是教练员换人了，那换人就意味着整个打法、人员组合的这种重建。所以新赛季的英超，阿森纳队被认为是卫冕冠军希望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赛季，也就是基于这个考虑。当然这场社区盾的比赛前面的上半场还没踢完啊，从上半场的情况来看呢，阿森纳队确实这个整体的状态延续，包括这些打完世界杯回来之后球员的这种状态的找寻啊都不错。进攻队员犯规，不过拉亚已经把球先拿到。苏里斯再给哈弗茨横传，有机会门前的补射，球没有进。

0: 后卫的门线是解围的，还在阿森纳队的控制之下。马德埃凯，刚才是格瓦迪奥尔在门线上的解围啊。马莱斯卡新赛季重建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哎，莫德高也出现了一个控制球的失误。福登，好，经过一分钟的补时之后，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阿森纳队是2-0领先于曼城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他们还有将比分领先优势扩大的一次好机会。卡拉菲奥里是开场25秒就为球队首开纪录，而哈弗茨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也接到队友措里斯的助攻，头球破门，阿森纳队2-0领先结束上半场。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下半场我们看到是曼城队在中圈开球，比分呢现在是阿森纳2-0领先于曼城队。这是阿森纳队第28次参加英格兰社区盾的比赛，他们此前是17次夺冠，这是曼城队的第17次参赛，曼城此前是7次夺冠。德克兰赖斯换下了吉马良斯，这是阿森纳方面的调整。吉马良斯在打完世界杯之后，他的休假结束啊，就完成了这一桩转会，从纽卡斯尔联队来到了阿森纳。他也是阿森纳在这个夏天的标王啊，7500万英镑。格里利什上场是换下了多库啊，这是曼城方面的人员调整。格里利什呢，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随着英格兰队来打世界杯的比赛，他是自己来完成了赛季间的保持和训练，我们感觉到他的身形啊更加的瘦小，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练得还不错，练得很辛苦。换下了比利时的国脚多库，

想要过人没有成功，而且呢想要制造对方的犯规，裁判也没有理他，球权回到了曼城队的控制之下。内斯，哈弗茨转向左边，索里斯，索里斯再给，好机会，假动作漂亮，这个射门简单的随心所欲啊，就像在训练当中完成了一样。主要是第一步啊，队友给他传过来之后，厄德高一脚趟进去，过了对方整个后防线，面对守门员，那接下来所做的任何动作都可以是假动作，这守门员就站不住了。下半场比赛又是开场时间不长，阿森纳队就再次破门，现在呢比分变成3-0了。这个球厄德高最后的打门就完全是一种在场上的技艺的展示了。我们看啊，这个球分给索里斯，这索里斯并不越位啊，很好，往里切，交给了厄德高之后，这个球啊，索里斯往中路传的这一下，其实还得感谢卡拉菲奥里给他在前点完成了一次穿插。虽然这球没有传卡拉菲奥里，但是他这一次前插呢，把曼城队的这个边后卫啊位置锁死在原地了。厄德高后插上往前趟的这一步，一下就过掉了格瓦迪奥尔，这下把整个防线一下洞穿了。最后的射门就完全是一种表演性质的射门了，打得非常的潇洒写意。队长厄德高也破门了，比分变成了3-0。这是索里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助攻了。上半场的第二个球就是哈弗茨顶进的头球，也是索里斯的头球助攻。补仓动作，塞梅尼奥，好球啊！这个球大腿停的这下还不错，最后的射门打高了，安德森。曼城的球迷在过去10年啊，都是经历了瓜迪奥拉的时代，他们的球队曾经有过赛季3冠王的伟业，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英超乃至在整个欧洲足坛处于统治性的地位。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个夏天，瓜迪奥拉离任之后，曼城可能要经历一个相对来说阵痛的这种重组期，那曼城的球迷可能也在心理上要做一个提前的建设。

球是犯规了。

艾利，格里利什，他上来换下多库之后啊，是对位的调整，就是格里利什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踢法跟多库完全不一样，他更多是脚下控制球啊，通过传球来完成在左边路的进攻组织，绝对的速度并不快，他不是多库这种人球结合向前撕破爆破这种类型的队员。福登，塞梅尼奥，横传有机会，这球奥莱利没有在中路拿到，奥莱利呢在防守的时候是球队的边后卫，但进攻的时候往往是会来到后腰的位置上，这个在英格兰代表队他也是这么踢的。库桑诺夫，阿森纳队把球断下来，看看他们的反击。哈弗茨，这球犯规了。格瓦迪奥尔刚才是为了阻止阿森纳队的一次快速反击，所以呢，在对方的半场选择了战术犯规，主裁判认为他有明显意图的这种战术性啊，所以给了黄牌。

那马内斯卡要继续做人员调整，哈兰德呢，因为确实是赛季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多少时间，他一直在休假，打完世界杯之后一直在休假，所以这个状态呢，可能也没有回到他的，这能有10%嘛，估计都没有。所以今天虽然是首发，但是现在踢到50多分钟就被换下了，马尔穆什上。另外呢，英格兰代表队的成员格伊，马克格伊也登场了，换下了另外的一名队友。刚才呢是格瓦迪奥尔吃到了黄牌。马尔穆什上来之后，应该是对位换下哈兰德，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在赛季前的热身赛、友谊赛的比赛当中，马尔穆什打的就是这个位置。格伊上场换下的是奥莱利，这样的话曼城队是换了3个人了，格里利什、马尔穆什和格伊上场，换下了多库、哈兰德以及奥莱利。

哦，场上有队员受伤啊，但比赛没有停。格瑞利什禁区里边控制球，四个人围着他，这个球带不出来了。不，裁判不吹的话，我就自己让比赛中断。这是埃里奥德安德森的这个反应。他刚才在地上倒了半天，就这一下，哎呦，这是真是被踩到了，这一下真是被踩到了。我们看，正好踩到他的右脚的踝关节内侧呀。

但是裁判呢一直也没吹停啊，所以呢他在地上躺了一会儿之后起来，干脆自己来一个犯规，把比赛中断，再跟裁判去理论。安德森球处理的不好啊，估计这脚踝还在疼呢。刚才刘易斯这一下呢是拼抢之后落地，但是呢确实也是踩到了对方的踝关节的内侧，虽然是一个这个动作做出去之后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无意的踩踏，但是啊在上个赛季出现过多次这种场面，就是有的时候你感觉队员确实是在拼抢之后这个落脚的时候踩到了，但是一旦踩的位置比较高，踩到小腿的内侧容易造成骨折这种危险的情况的话，上赛季也出现过直接给红牌的，这都出现过，这一次呢视频裁判组没有介入。

传到这里，阿霍茨回接，有德高，阿霍茨这个球也给不出来了，周围没有接应的点了，自己回抢的时候犯规，现在场上有一点火药味。曼城这边准备继续调整，他们此前已经换了三个人了。阿尔姆什，哎，福登跟上之后的这条打门完全的没有踢中部位。That's it.

陈明鸟。

力石，他感觉比之前瘦的还真挺多的。当然这肯定也是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完成的，肯定是要增加肌肉的力量，对他来个人来说可能还得戒戒酒，这样会提升运动表现。格雷利什传点不错，阿森纳队的两名中卫啊都涵盖了这个球的落点，也都在格瓦迪奥尔的身旁，所以他的球呢顶高了。莫斯科拉和加维尔两人都在这个位置上。好的，曼城这边继续做人员的调整，法国的国脚希尔基准备要上，另外呢里科刘易斯要上，换下福登，换下艾里奥特安德森。阿森纳这边要把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换下，英卡皮耶，刚才我们给您介绍过英卡皮耶的情况啊，英卡皮耶是正式的从勒沃库森队转会而来，身价3450万英镑。另外呢，萨卡也上了。奥德高，

斯凯利先倒地，但是裁判判的是他的犯规。阿特兰这边换下哈佛茨，换上哲凯赖什，这是中锋位置的一个对位调整。霍里斯助攻哈佛茨，在上半场打进了第二球，帮助球队当时是2-0领先。

另外，苏菲门迪上场换下的是斯凯利。这样的话，阿森纳队的五个换人名额也已经用完了，曼城那边早就换满了五个人。舍其顿的比赛呢，他的赛制是比赛有90分钟，比赛90分钟如果踢平的话，直接互射点球来决定胜负，没有加时赛，所以在过去连续三届舍其顿的比赛当中都是90分钟大平，最后用点球分出的胜负。当然呢，这个比赛呢其实竞技的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它最早开始的是叫做慈善顿的比赛啊，更多的是用作公益和慈善的目的，后来呢它逐渐演变成为了英格兰国内战线的赛季的揭幕战，等同于其他联赛的超级杯啊，就由上个赛季的联赛冠军对阵杯赛冠军。过去三个赛季的舍其顿都是踢的点球，23赛季就是这两支球队的交手了。当时阿森纳队是1-1战平的情况之下，点球战胜了曼城队。而24赛季，曼城队又杀进了舍其顿啊，他们是1-1打平曼联，点球获胜。上个赛季呢是水晶宫和利物浦两支球队打了舍其顿，比赛是90分钟打成了2-2，后来点球大战水晶宫获胜。

下半场开场阶段，阿森纳队再进一球之后，这比赛的张力啊，有些下降，因为双方的差距变得比较大了，变成三个球了。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都换满了五个人，所以场上的这个阵型的站位啊、结构啊，可能都没有开场的时候那么紧凑。看这个球，里克·刘易斯球队铲出去，阿森纳队在要球权，要球权，这边呢，格瓦迪奥尔倒在了地上。格瓦迪奥尔是在远端啊，被撞了一下，被挤了一下，倒在了禁区里。是不是本怀特和他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转移球出现的失误不太应该啊，科瓦季奇。刚才在中场的位置上已经无人在他身边对他进行干扰，出现了一个主动失误。科瓦季奇也就此被换下，就此被换下。尼科·冈萨雷斯上，社区盾的比赛呢没有加时赛，另外换人名额方面呢，他是替补席上可以报九个队员，但是有六个人可以替补登场。

索里斯，萨卡，奥德高，奥斯，丁卡皮，好球！这个球横传，包括中路的打门完成度相当高啊！萨卡的射门，球是打得高了一点点，高过了横梁。球队的整体性啊、球队的人员的搭配以及球队的磨合的默契程度呢，肯定变化相对较少，走的人相对较少，补强的更明显的这个阿森纳队啊、在比赛当中呈现出来的状态肯定是要更好一些。一般一支球队经过了10年的一个主教练的执教期，他在更换这位主帅之后经历这种阵痛啊，这在全世界都难以避免，无论是俱乐部层面还是国家队层面都是这样。所以呢，曼城队在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啊，可能马雷斯卡肩上的任务会非常的重，包括他们的球迷呢，对于过去10个赛季瓜迪奥拉时期的曼城队这种强控制，在整个欧洲的这种统治性的表现，这种黄金的时间现在要经历转变的话，球迷的心理上的预期要做足一些，就心理准备要做足啊。好球，这个球传得不错，打门，守门员的反应真快。你阿森纳队呢，本来今天给曼城队这种射门的机会不多，但偶尔来一两脚这种有威胁射门，又被守门员拉亚的这种神奇的扑救给化解掉，所以对曼城来讲真是比赛就不好踢了。当然呢，阿森纳队现在兵强马壮，他们身上呢有一个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就是首先看看本赛季在其他几支豪门俱乐部或多或少都在经历换帅啊，在经历阵痛期的时候，他们相对来说比较稳，同时阵容还有一定的补强。那么他们今年现在被认为是卫冕英超联赛冠军成功率比较高的球队，那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另外啊，在社区盾的历史上，过去7届社区盾的最终冠军队都没有办法在接下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夺冠，这是过去7年的一个堪称是魔咒的一个现象。那阿森纳队现在整个状态是不错的，那未来这个赛季他们能不能够打破社区盾的这个魔咒，哎，这是他们需要去完成的课题。每家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家家有自己的状况，这家家的这本经是不是难念啊，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今天的比赛能够明显的观察到阿森纳队阵容的这个动荡不大，反倒有补强，教练员的位置没有换人，整个的思路是比较统一的。那么接下来这阿森纳队的实际场上的表现也就把我们刚才分析的这几个要素啊，它都体现出来了。当然呢，这只是赛季之前的一场比赛，整个赛季是很漫长的。接下来阿森纳队肯定他也不光是面对英格兰国内的这个战线啊，肯定还是有欧战的比赛任务，大家也都在研究它。那阿森纳队在未来这个赛季啊面临的这种群起而上的这种挑战也会比上个赛季要更艰难，所以呢这是他们自己要考虑的课题。那曼城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曼城过去10年在欧洲有统治级的表现，有一个出色的主教练帮他们搭建了一整套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人不在帅位上了，接下来曼城队的发展刚该往何处去，这是曼城要考虑的。其他几家俱乐部都在经历这样的情况呀。曼联队的卡里克在上个赛季呢中途接任，后来表现是不错的，卡里克留任。但是你像利物浦啊，你像这些球队呢都经历了换帅，重建是势在必行的。那重建会建成什么样，这个都是本赛季值得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正聊着的时候，厄德高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凶狠的动作踢倒了格里利什，被黄牌警告，厄德高也要被换下了。双方呢要把6个换人名额全部都用满了，比赛也踢到了尾声阶段，踢到了84分钟，队长厄德高也被埃泽换下。厄德高呢是打进了下半场开场之后的那一粒进球，非常轻松，这就像这个训练当中的破门一样，先是一个射门的假动作晃倒了多纳鲁马，然后把球轻巧的推进，埃泽上场

三边尿。卢桑诺夫。格伊。格雷利什。三分六，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他也没太停好，直接停出了底线。

林卡皮啊，今天上来之后，这个进入比赛的节奏也不足够快，脚下出现了几次失误。英超联赛呢，将在下周的周末正式开打。阿森纳队第一轮的对手是升班马考文垂啊，这个比赛呢，逐渐的就开始展开了。这个球是措里斯的犯规，已经有球迷在提前退场了。这场比赛呢是在加迪夫的千禧球场来进行的，来自英格兰的球迷可能一般要开车的话，估计要开上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威尔士。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着赶紧要回家了。曼城队还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呢是进入了射程，可以直接打门了。守门拉亚正在指挥着队友排人墙。切尔西，看这个球他怎么来处理。传到里线，底点被德克拉奈斯顶到。格雷利什自己的控球也出现了失误，在萨卡的压力之下，控球出现了失误。阿森纳队队员们今天的比赛踢得比较轻松，而且现在呢也是大比分领先，所以队员们的整个的状态是比较放松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尾声了。阿森纳队是3-0领先于曼城，两队在2023年的社区盾的交手当中，当时是点球大战，阿森纳队点球获胜。马尔穆什

普桑诺夫，塞梅尼奥，

比克刘易斯被球队铲了下来，阿森纳队的进攻，他们向前一下就开始提速了。这看来是这球没传好啊，刚才是一个四打四的局面。格伊，马尔穆什，塞梅尼奥，有人套边，塞梅尼奥自己往里走，马尔穆什外线还有

谢尔基，好球！谢尔基这球传得漂亮，中路的队友呢是被中后卫贴住了，所以没有完成射门。

好球，这个过顶传得不错，中路没有人了，瓦尔姆什先把球拿住，莫斯科拉这一下推人了吧，莫斯科拉这个表情显得很无辜，裁判的认定很坚决，他主要是手伸出去有一个往前推的这个动作啊。瓦尔姆什这下呢，这是不是摔倒的时候这个身体砸到了球上，这个你看他推的这个动作比较明显，这个落地啊还是狠狠地垫了一下髋关节，

曼城的这个边线附近的任意球。格里利什就掉进来，加布里埃尔顶到地里，马尔穆什这个髋关节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啊，他还在调整呢。格伊，切尔基，你看马尔穆什在远端还是一瘸一拐。塞梅尼奥，这个球裁判判的是进攻队员塞梅尼奥的犯规。好，比赛结束。这样的话，第104届社区盾的比赛最终是以阿森纳队，上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3-0完胜上个赛季的足总杯冠军曼城队，最后的结果而结束。阿森纳队获得了本届的社区盾的冠军。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

0: 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1: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0: 是，场均。

0: 感觉。
1: 福格要三分，塔克后来就是三分，
0: 是李敏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0: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1: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0: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十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0: 是，
1: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0: 对，
1: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篮，
0: 又来一个，
1: 连打两个。
0: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0: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0: 是王哲林想活一个，
1: 胡金秋
0: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1: 李敏胜快推多打手
0: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0: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0: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0: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0: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0: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0: 是，李敏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0: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身边的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0: 是
1: 上海九狮还没有得分。
0: 李敏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0: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选择更多的出球。
0: 胡金秋外线三分
1: 来了7分，
0: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2个3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0: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 啊，你并不是说他得多少分，但是他。

0: 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的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哎，这是想做低位
1: 啊，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往里杀，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1: 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第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
1: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呢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

0: 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三中零。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家人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五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1: 弧顶球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十二分了，
0: 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进攻犯规啊！
2: 掌声送给夸克哥哥。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发起这场篮板是对九十四号队员非常犯规。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好，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

0: 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坦克冲起来，
0: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勇士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94号被人打手罚球3次，给了3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时候还是吹了
0: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1: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1: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1分到2分钟这样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管理为0.6秒。

0: 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

0: 张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市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王哲林。

0: 这个球，
1: 这是吹谁？
0: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1: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0: 记张振林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三次了，
1: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0: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1: 对。
0: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堵到防到四号位，
1: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0: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文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1: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振林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

0: 中路出镜，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1: 对，没犯规。
0: 吴金秋没有给手啊，
1: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0: 塔克。
1: 塔
0: 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1: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0: 六中一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1: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明辉这个点去攻。啊，塔克再来，
0: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1: 是
0: 防的没问题。孙明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1: 还没有，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大王高啊。哦，
0: 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1: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0: 对，
1: 这个比赛继续。
0: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1: 是
0: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1: 上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1: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快扑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啊，
1: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

0: 季后赛啊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59。是，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8分9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6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2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3分
0: 来了，
1: 3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市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3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3分线外是8投1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3分球都是在10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14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啊，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市，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啊，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啊，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4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3场比赛啊，上海队第3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3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3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3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3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

0: 分是各拿六分。
1: 是。
0: 再给闫鹏飞。
2: 哎，闫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0: 对。
2: 也成骑兵了。
0: 闫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2: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四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0: 是的。电到刘征。
2: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0: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2: 是。
0: 比分紧咬，普德奔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2: 确实快。
0: 朱俊龙也三犯了。
2: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0: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2: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0: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2: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0: 对。
2: 罚球进球有效。
0: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2: 是，现在
0: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2: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0: 刘征是
2: 为了刘征的犯规。
0: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2: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0: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2: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0: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2: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0: 好球。
2: 胡金秋今天真厉害。胡金秋已经得20分了。
0: 只丢了一个。
2: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0: 上线出现了失误，
2: 又断下来。
0: 布朗追身子
2: 直接
0: 反击。
2: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0: 福格，
2: 塔克今天篮板
0: 真积极啊，
2: 篮板球是可以。
0: 塔克一马当先
2: 冲起来了，
0: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2: 又是胡金秋，
0: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闫鹏飞
2: 再造犯规，
0: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2: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0: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2: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0: 布朗
2: 是全场最高。
0: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2: 是
0: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2: 对
0: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2: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
0: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2: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0: 抢进啊！
2: 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0: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骁，上吴骁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骁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全的掩护，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铮空了，
1: 刘铮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2: 胡金秋上来
1: 接着投，
2: 挡拆。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2: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2: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2: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3: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2: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10分，
2: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2: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2: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2: 对，继续的加接
1: 啊，
2: 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2: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2: 是
1: 塔克要三分，
2: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2: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2: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2: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2: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2: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2: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2: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2: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2: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2: 张镇
1: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2: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2: 对，
1: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2: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2: 布朗
1: 还是放了一点，
2: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2: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2: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古德温也还一个。
2: 是。
1: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2: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2: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2: 再来一三分，
1: 又一个，
2: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2: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这边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2: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

0: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沙海九世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0: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0: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0: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三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0: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这球失误了，
0: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0: 对，
1: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0: 是啊，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坦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0: 对，是的，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秋回来帮忙。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1: 又是一次失误，
0: 对，
1: 11次失误了。
0: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1: 王哲林第4犯，
0: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1: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0: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1: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0: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2罚。
0: 给2罚，并不是一个。
1: 2+1
0: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10分了，
1: 对，半场10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半节球10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商。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3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坦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
1: 示意让拉走，
0: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敏生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
0: 啊，古德门打的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的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敏生。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闫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0: 古德温抛投，
1: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0: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1: 是两人
0: 加击，
1: 加击
0: 吹刘征犯规，那刘征就第三犯了，
1: 是
0: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1: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征
1: 啊，是
0: 刘征还是2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得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投
0: 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胡潇啊，
1: 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让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智霖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0: 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
0: 但
1: 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0: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智商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符合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的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江智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宫。塔克布满布朗宫，
0: 是，
1: 这个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的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麟
1: 球是穿空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炳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典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温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了。
0: 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1: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1: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1: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1: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对，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1: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1: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请防守。

0: 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振林、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征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啊，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啊，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手部嫌疑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征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
0: 达到了进攻篮板，李美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振林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狮手握赛点，
1: 犯规。
0: 这是刘征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13秒进攻时间，浙商证券。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

0: 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再三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伍德芬，
0: 伍德芬，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俞敏胜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递手
0: 换防，这个
1: 八秒，
0: 对，张镇麟换得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0: 对，
1: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0: 林炳胜
1: 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0: 是
1: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0: 是，
1: 那伍德芬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0: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1: 他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接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抓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

0: 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1: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0: 对，
1: 刘铮防接球。
0: 对，现在呢
1: 七秒
0: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1: 篮板
0: 是
1: 三分一个两分。
0: 对，今天李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1: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0: 是
1: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0: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1: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0: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1: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1: 来到了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古德温
1: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这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3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这球几乎是
1: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1: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0: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没有放

0: 其信念，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两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两天时间对于卢伟指导非常重要。
1: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三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三场一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0: 对，
1: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0: 是
1: 啊，使命需要召唤。
0: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1: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世，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世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热，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t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en，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0: Bronze. Let's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布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布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兹布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祖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祖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祖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指示，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祖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祖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布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
1: Gensler.

0: 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佐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得稍微偏了一点。
1: 是，
0: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的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祖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0: Metric。
1: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

0: 不见。
1: 好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2: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just missed it.
1: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2: For me, it's wide, Alex.
3: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2: Yeah.
3: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No.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

0: Trots them.
1: 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啊，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门西克3-2先发领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高达 15.8 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

0: 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1: Merci。
0: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球放得多好，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
1: Menchikman Cap versus it.

0: 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一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Let's go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

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嗯，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七七八八，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1: Carrot kid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go servi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祖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Yeah, good.
0: 这分应该重打。
2: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2: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0: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袋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Messi，
0: 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

0: 坚持。
1: 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 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

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那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祖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the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祖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角啊！

0: 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
1: 哎，干了这个！
0: 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

0: Broadcast. This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slide in，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是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 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76%。 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6记 ace 2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3记 ace 有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维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 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维列夫的42%，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维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维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 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维列夫在底线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波动比较小。 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 小兹维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4记 ace。
2: Front gets.
0: 发球上网，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维列夫接的不错。
2: We can look at some outshot, we can continue with it.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文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嗯，虽然在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文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嗯，
1: 今天的第七届 ACE。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条，
1: 而且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呵呵，嗯。 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

0: 压迫下，确实作为揭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8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ssi, let's win something.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

0: 江苏痛。
1: 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

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特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先是这回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trouble.

0: 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no.

Hans Dukens. Hans Dukens.

0: 生。
1: 阿里亚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他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0: 科波利们三折在拖。
1: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

0: Dance City。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sounds from zero.
1: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

0: 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这反差的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这个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

是 one two punch 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阿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九月。今天华南和华东地区亮起暴雨黄色预警，这些地区的观众朋友这两天要以室内运动为主了。而北方地区虽然多晴天，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早晚锻炼记得增添衣物，避免着凉。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足坛，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在今明两天进行。在八强当中呢，除了七位中超的老熟人之外，罕见的闯进了一支中乙的黑马球队兰州陇原竞技。今天晚上7:35，兰州陇原竞技将会对阵北京国安，而这场比赛既讲实力，但同时也更讲义气。
1: 原计划比赛是在兰州奥体中心进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比赛地点最终变更为北京工人体育场。国安队获得主场优势，但也将本场比赛全部3000张客队专属区域球票无偿全额开放，给予兰州陇原竞技足球俱乐部支配使用。
0: 今年是中国足协杯创办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国安队大方赠票的诚意不仅得到了对手的感谢、球迷的点赞，也让我们看到了足协杯70年来全民参与、以球会友的底色。70年间，北京国安队曾经5次夺得足协杯冠军奖杯，而国安捧杯的场景也多次被收录进官方近期推出的30帧光影定格投票活动。
1: 如今我们不仅回味经典，也期待与您共同见证新的名场面。
0: 更多的体坛资讯，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点。
2: 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继续进行，中国男篮主场对战黎巴嫩队，双方一直打到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杨汉森投进了关键一球，帮助中国队89-87战胜对手，取得预选赛第二阶段的2连胜。杨汉森贡献了19分9个篮板。美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开启正赛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女单赛场郑钦文在4-6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越战越勇，6-3、6-1连赢2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时隔2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胜利。美网国际选手方面，男单卫冕冠军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3-0击败萨菲乌林，取得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女单赛场，赛会头号种子卫冕冠军萨巴隆卡折了2盘战胜奥索里奥，晋级下一轮。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北京时间昨天在英格兰的切尔滕纳姆打响，吴亦泽以4-3有惊无险地战胜了中国选手刘宏宇，闯过首轮关。丁俊晖在与乌克兰选手卡扎科夫的比赛中打出一个单杆破百、3个单杆50加，以大比分4-1获胜，晋级64强。英超联赛第二轮今天清晨全部结束，阿森纳凭借萨卡的进球在客场1-0战胜阿斯顿维拉，迎来联赛2连胜。
0: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继续进行。F 组的中国队昨天晚上主场作战，凭借着杨汉森的

0: 关键得分，中国男篮以89-87击败了黎巴嫩男篮。
1: 在浙江诸暨西式篮球中心，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开局不错，赵嘉义的三分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在防守端，中国队给黎巴嫩队带来不小的冲击，对手在阵地战中1-1单打投篮不中，带球内突又被抢断，他们只能在快速转换中寻找机会。中国队则是在进攻端内外线开花，尤其是杨汉森既有外线命中，也有强打篮下得手。首节结束，中国队以23-14领先。第二节，黎巴嫩队的进攻跑动，尤其是无球跑动，给中国队防线施加了压力。半场最后时刻，黎巴嫩队命中球队本场的首个三分。前两节结束，他们将比分追至42-46。第三节，黎巴嫩队找到了三分手感。上半场比赛在外线10投1中的他们，在这一节命中5记三分。三节结束以69-67反超。末节，中国队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杨汉森在内线的强硬表现屡屡帮助球队在比分紧咬之际占得先机。上场客场战胜卡塔尔队，他就是球队的赢球关键。本场比赛遭遇对手重点关照的杨汉森依然是技高一筹，拿到全场并列最高的19分，外加9个篮板。廖三宁也有18分进账。进入到最后的20秒钟，领先6分的中国队遭遇到冲击，对手先是投中3分缩小差距，随后抢断获得球权后造成犯规，获得3次罚球机会。中场前4:1时，双方打成87平。随后中国队前场发球，杨汉森接球上篮一气呵成，终结了比赛悬念。中国队89-87力克黎巴嫩队，获得第二阶段2连胜。
0: 赛后我们采访到了中国队的队员杨汉森和廖三宁，队员们也都说这场胜利呢给全队带来了信心和凝聚力。当然我们给杨汉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他最后时刻的关键得分。
2: 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里边会去布置一个战术，然后就是我们只是把它运用在了赛场上，就是打进就赢了吧，打不进就打加时嘛，就这么个想法。首先就是教练组对我的信任，然后就是在场面去发挥自己在日常训练里边练的东西，再就是在场面争取去帮助队友每一个球每一个防守去做好。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在肩负着很多，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一起去承担，一起去在场面打球，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学习一些好的地方，然后就是去放弃一些坏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进步一点，这样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个是每天都要去做的。
3: 有点激动吧，现在拿下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吧。对对，这是一场对我们很重要的比赛，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还是相信我们的团队吧，我们上半场打得比他们好，他们上半场有一些很简单的球也没有投进，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不可能有一方一直准，不可能有一方一直不准吧。然后他们下半场发起了反扑，所以还是要相信我们团队吧，然后靠防守，然后相信我们进攻，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咬住。
4: 每个人的工作我都看在眼里，我非常感动我们那个团队。我们的团队每个人都是在为这个团队，为中国篮球去在努力的工作。在这里我想多说一句，替我们球员发声。我希望不管是媒体还是自媒体还是球迷，能多支持我们中国男篮，多支持我们这些球员。其实他们每天真的付出很多辛苦，可能我们这届男篮可能有很多年轻队员，可能在我的备战洛杉矶奥运会这4年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说我们这团队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情，每天都在做对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点困难，我希望大家还是多支持我们球员，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队所在小组的积分和球队后续的赛程情况。
5: 在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进行完2轮之后，目前中国队8场比赛5胜3负7，13分，排在 F 组的第三位。这个小组的前两名是战绩同为6胜2负的日本队和黎巴嫩队，韩国队、卡塔尔队。

0: 中国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分列4到6位，如果中国队能够一直保持在小组前3名的话，球队将直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接下来中国队还有4场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分别是今年的11月26号和29号。 中国队将先后在客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黎巴嫩队，明年2月26号中国队将回到主场与卡塔尔队展开对决，明年3月1号中国队将继续留在主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我们的记者赵云也在前方全程关注了昨天的比赛，那赛后呢他也有自己的发现，一起来听一听。
1: 我们恭喜中国男篮主场战胜了黎巴嫩队。今天这场比赛不得不说的就是杨汉森在最后时刻的绝杀，但是我想跟各位球迷透露的就是最后的这个战术并不是中国男篮教练组一拍脑袋情急之中想到的战术，而是一个已经磨合了多次在赛场上反复试验的一个边线球战术。给您举个例子，可以看中国男篮对卡塔尔的上一场比赛上半场的最后一攻，中国男篮就是同样的边线球 交给杨汉森结束的那一攻，所以对于今天的绝杀，我的评价是多场比赛磨一剑。中国男篮终于在最重要的时刻用出了那把最亮最快的剑，在这里我们要为中国男篮的队员和教练们点赞。因为我们有这个战术，就是我们很明确的找到了汉森，然后汉森
2: 也是不负所望的把这个球打进了。
1: 我们看到最大改变的当然就是杨汉森和王俊杰两位年轻人，两个年轻队员呢被球迷们寄予厚望，但是状态一直在起起伏伏。今天两个人终于联手打出了本届世预赛的代表作，一个是19分9篮板，一个是11分5篮板，两个人不仅个人表现好，而且跟球队的配合和队友之间的磨合也变得越来越顺畅。这两位年轻人
2: 究竟是不是未来中国男篮的核心队员，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天已经水落石出。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打过最棒的一个主场，对，然后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我们这里，然后在排名上其实我们是低于黎巴嫩的，然后今天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能赢下这场胜利。
1: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积极的改变，例如第一点就是外线防守。今天我们的媒体席被安排在了球队替补席的旁边，所以今天主教练郭士强一直在我们的耳边高声地向队员们强调一件事，就是外线防守，遇到掩护要上抢，同时呢脚步要快，不要犯规。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男篮的队员们在上半场是完美的做到了，给黎巴嫩防出了10投1中的3分球，这样的 三分球命中率我想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很难赢球，尽管在下半场黎巴嫩队找回了3分的手感，但是上半场中国男篮外线防守效率已经足够惊艳。第二点就是对篮板球的拼抢和保护，黎巴嫩队是一支非常重视篮板球的球队，在上一场比赛中他们赢了韩国队20个篮板球，本场比赛中国队在内线的防守和篮板球上都死死压制住了对手，我想这一定是本场比赛取得胜利的 关键因素之一。说完了优点，也暴露出了问题，例如在上半场中国男篮攻防转换做得不是很好，被黎巴嫩队追个打了很多个反击，例如中国队的防守延续性还不够好，上半场尽管防得很好，但下半场被黎巴嫩队找到了3分的手感，连续命中3分。我相信这些都会是中国男篮教练组在下一阶段主要关注的问题，但是尽管过程很跌宕，结局是美好的，至少中国男篮 今晚可以睡一个好觉了。结束了今晚中国男篮的备战重心也正式转移到了亚运会的备战上，尽管现在的中国男篮士气正盛，磨合的也还不错，但是呢杨汉森的缺阵立刻又为中国男篮的教练组们出了一道难题。在篮球场上 差之毫厘有可能失之千里啊，所以队员该如何调配 阵容该如何磨合，队友之间该如何适应，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中的表现。那么缺少了杨汉森的中国男篮究竟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就让我们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拭目以待。
0: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120-70大胜卡塔尔。这场比赛的日本队的巴村磊在主场球迷面前贡献出相当炸裂的表现，他在不到2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本场比赛卡塔尔并没有派出全部主力，场面也从哨响后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身穿红色球衣的日本队开场打出11-0，

0: 八村垒主导了这波攻势，他先是连续飙中三分，随后又完成抢断，在反击中完成双手暴扣。首节比赛，八村垒命中三记三分，单节独得11分，这相当于卡塔尔全队得分总和。除了得分，八村垒在防守端同样展现统治力，本场他共送出3次抢断和3个盖帽。在八村垒的带领下，日本队半场结束时就以53-34领先19分。日本篮球近年来的成功，从来不只是归功于某一个球员，团队篮球的力量也被他们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役，日本队全队5人得分上双，全队完成39次助攻。第三节，他们更是用单节40-11的碾压性表现，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最终，日本队以123-70取得一场大胜。八村垒在不到2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15投9中，其中3分8中6，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此外，同组的韩国队也取得一场胜利，他们以85-72战胜沙特阿拉伯。
1: 稍后请看，逆转战胜纽托娃，郑钦文晋级美网女单第2轮。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美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上开启正赛第2个比赛日的较量，女单赛场郑钦文大比分2-1逆转战胜了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时隔2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的胜利，晋级第2轮。
7: 经受住资格赛3轮的考验，郑钦文迎来了美网女单正赛首轮的比赛。与她隔网相对的是年仅16岁的俄罗斯选手柳托娃，她刚刚夺得 WTA 250孟菲斯站的冠军，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本场比赛是两个人的首次交锋，首盘两人还在互相试探和熟悉。前三局，郑钦文一发进球率只有18%，柳托娃一局内发出3个双误，两人互相破发。俄罗斯人擅长制造角度，郑钦文则积极跑动，耐心地与他在底线周旋，但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如对手，4-6丢掉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顺畅，发球端的各项数据都有所提升。郑钦文感冒还没有痊愈，问团队要纸巾来擤鼻涕，但是他依旧打得很有韧性，在第4局实现了关键破发，取得3-1领先。随后一次长达19拍的拉锯中，郑钦文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相持，输掉这一分的柳托娃将球拍摔到地上，越战越勇的郑钦文6-3扳回一盘。中国金花在第3盘火力全开，成为主动的一方，他连破带保，一度取得4-0领先。

0: 郑钦文的教练李巴也站起来为他鼓掌。比赛来到柳托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但是16岁小将已经心态崩溃。郑钦文连赢4分，6-1拿下决胜盘，输球的柳托娃则掩面哭泣。最终郑钦文大比分2-1战胜柳托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时隔2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的胜利。首先我想祝贺我的对手，因为他才16岁，非常年轻，他打得非常精彩，拼得也很凶。对我来说这场比赛并不容易。其次，我的身体不在最佳的状态，因为前几天我生病了，很难保持稳定的发挥，在场上一度感到有一些头晕，但是我今天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很高兴能够取得胜利。其实打完资格赛最后一轮，我幸运的有2天休息时间，在这座城市逛了逛，简单购物，只买了几件衣服。我想所有女孩都懂几件衣服是什么概念，但说实话，一天休息还是要坚持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1: 赛后呢，郑钦文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他需要点燃自己内心的火焰去和对手对抗，很开心他做到了。
2: 我觉得我过去一年感觉像是在还债一样，就是在还我可能去年做完手术那段时间没有系统性的训练，然后呢慢慢的回来，也包括整个人在球场上的拼劲也不在一个最佳的状态，而且我慢慢的就发现，如果我整个人处于一种非常冷静的状态，就比如说松弛，大家都觉得松弛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可是如果你运用在运动上面，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区域，我觉得我需要那种怒气，我需要一种打破平静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需要点燃我自己内心的那个火焰去训练，然后呢去跟对手对抗，这是我在前3个月的比赛里面一直都没有找到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很开心在预选的时候我找到了，也包括今天在比赛的后半场我也找到了，就是我希望这个状态是可以一直保持的，因为这就是竞技需要的一种状态，它不是说我要当一个软绵绵的小绵羊，就是或者温柔无害，然后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不是你在场上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需要拿出那种很有进攻性的态度来。
3: 美网的这个比赛日还有另一名中国金花出战，王希雨将与赛会女单8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交手，这场较量是阿姆斯特朗球场的夜场第一场比赛，稍后在体坛晨报结束之后的7点钟，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这场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1: 男单赛场，中国球员商俊成今天清晨迎来和阿根廷球员特兰杰里迪的首轮比赛。那第一盘比赛，商俊成进入状态极快，他在发球局力保不失的同时，连续抓住机会完成破发，6-0。首盘，商俊成没有让对手赢下一局，大比分1-0领先。双方后续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在国际选手方面，卫冕冠军男单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以3-0击败了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取得了复出之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
4: 画面下方的卫冕冠军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自4月后就因伤休战，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阿尔卡拉斯首盘一直在找回自己的手感，在第7局破发成功后，阿尔卡拉斯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开局就遭到挑战，萨菲乌林完成了这一场他个人唯一的一次破发，但逐渐找回信心的阿尔卡拉斯很快回破，并在第7局凭借这牌正手制胜分再次破掉萨菲乌林的发球局，以6-4再胜一盘。状态越来越好的卫冕冠军在第3盘没给对手任何机会，开局就完成了破发，随后以6-4结束比赛，大比分3-0击败萨菲乌林，取得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我度过了很艰难的5个月，能再次站上阿瑟阿什球场，我很想念这里，想念这里的观众，想念这里的能量，想念比赛，想念所有的一切。我真的非常开心自己能够重新踏上赛场。
1: 上一届美网女单冠军赛会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同样顺利过关，她直落2盘取胜晋级下一轮。
0: 萨巴伦卡本场比赛的对手

0: 是世界排名第59位的哥伦比亚选手奥索里奥。首盘身穿橘红色比赛服的萨巴伦卡展现出了明显的实力优势，尤其是在发球方面颇具威胁。这一盘他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以6-2获胜。第二盘一开始，双方分别连保带破，战成2-2平。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奥索里奥表现得非常松弛，用积极的跑动和丰富的技术变化不断制造多拍相持，考验着世界第一的耐心。七局过后，他取得了4-3的领先。不过面对压力，经验丰富的萨巴伦卡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调整能力，利用局间休息让自己稳住心态，保持冷静。之后的三局，他完全把控了比赛节奏，最终以6-4赢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这种感觉太美妙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球场之一，我在这儿拥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能够重返这座球场并且拥有机会去冲击3连冠，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现在正在努力专注于我自己，享受着在纽约的这段时光，我已经准备好了去站上赛场迎接挑战，拿下每一场胜利。
1: Basically that's it.

0: 来了关注斯诺克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切尔滕纳姆打响，吴奕泽、丁俊晖战胜各自的对手，闯过首轮关。
1: 英国公开赛每轮比赛随机抽签，前四轮均采用7局4胜短局制。比赛开始后，前四局吴奕泽3-1领先，第五局占据优势的依然是吴奕泽。然而他在处理关键超分的咖啡球时不够细腻，错失进球，将机会拱手相让。刘宏宇上场将球收下，缩小分差。不过下一球他挑战长台进攻篮球，未能进球，篮球最终停留在袋口边缘。吴奕泽上场之后发现篮球看似停在袋口，实则角度刁钻，进球容错率很低。他反复校准，却最终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随着篮球远离袋口，吴奕泽也忍不住的失望摇头。这次刘宏宇抓住机会，顺利的将剩余彩球清空，以74-71完成单局逆转，将大比分追至2-3。第六局刘宏宇乘胜追击，再赢一局，将比分扳平。决胜局吴奕泽稳住心态，主动放慢击球节奏，减少失误，最终他以68-8锁定胜局，总比分4-3战胜刘宏宇，有惊无险拿下了这场胜利。另外一场比赛，丁俊晖打出一个单杆破百，3个单杆50加，大比分4-1战胜乌克兰选手卡扎科夫，顺利的闯过首轮关。稍后请看，巴尔克拉加盟利物浦，转会费创今年下窗期纪录，国际足坛26-27赛季焦点转会，带您一一盘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想到一次感冒

0: 每一百克灵芝包子粉，每一百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可以抵抗每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支症源。支症源牌破壁灵芝包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症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支症源。
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国际足坛。目前距离英超夏季转会窗关闭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各支球队都在对阵容进行最后的调整。北京时间昨天，利物浦完成一笔重量级签约，法国边锋巴尔科拉正式加盟球队。据利物浦俱乐部官方消息，球队正式从巴黎圣日耳曼签下巴尔科拉，双方签约5年。据悉，球员的转会费最高可达到 145亿欧元。今年夏天，利物浦一直将巴尔科拉视为头号交易目标，但迟迟未能与巴黎圣日耳曼就转会费达成一致。巴尔科拉曾作为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力球员，在此前两个赛季帮助球队获得欧冠冠军。在今年夏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巴尔科拉代表法国队出场8次，打进3球，还送出1次助攻。巴尔科拉将在9月2日迎来自己的24岁生日。新的一岁， 新的征程，法国边锋将在利物浦身披29号球衣。对于红军而言，球队新赛季开局状态不佳，连续遭遇平局，随着巴尔科拉的加盟，相信这名法国边锋能给红军的边路带来更多活力。在距离五大联赛转会窗口关闭还有不到48小时的时候，巴尔科拉转会利物浦，总计1.45亿欧的转会费，刷新了今年夏天转会窗的记录。
2: 那么在此之前，这个转会窗还有哪些重磅转会呢？一起来看看我们为大家梳理的2026至27赛季十大焦点转会。16岁就登上职业赛场，迪莱曼斯很早就被比利时球迷视为天才，不过直到登陆英超，他才被世界真正看见。 2021赛季足总杯决赛，迪莱曼斯在温布利轰出世界波，帮助莱斯特城捧起队史首座足总杯。25到26赛季欧联杯决赛，迪莱曼斯又用一记凌空抽射为阿斯顿维拉打开了胜利之门，这同样是维拉队史的欧联杯首冠。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比利时队在两球落后塞内加尔的情况下， 作为队长的迪莱曼斯打入了扳平和反超比分的2粒进球，帮助欧洲红魔3-2实现大逆转。比利时队的世界杯赛程刚刚结束，曼联就迅速出手，直接激活了迪莱曼斯3500万英镑的解约条款，这也被看作是这个夏天里最具性价比的转会之一。 或许连库库雷利亚自己也没想到，从巴塞罗那走入职业生涯的他，有一天走进了伯纳乌，而且还带着大力神杯。在伯纳乌接受全场致敬，对皇家社会的这场比赛，银河战舰为他安排了特别的仪式。曾经的库库雷利亚在西甲并不得志，直至走进英超赛场才开始绽放光芒。虽然质疑声一直都在，但库库雷利亚在逆风中成长，成为了西班牙队的主力。 2024年欧洲杯，他帮助球队一路夺冠。美加墨世界杯，他更是打满了西班牙的全部8场比赛，又捧起了大力神杯。如今，库库雷利亚带着世界冠军的光环回归西甲，皇家马德里为28岁的他送上了6年长约，尽显诚意。托纳利自少年时代起就被誉为新皮尔洛。2023年夏天， 当他以7000万欧元从AC米兰加盟纽卡斯尔联时，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球员的最高转会费记录。虽然他因赌博行为受到了禁赛10个月的处罚，但复出后他的状态依然不俗，帮助纽卡斯尔联拿下了24到25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冠军，这也是纽卡。

四二联队70年来获得的首个国内重要赛事奖杯。托特纳姆热刺的意大利主帅德泽尔比上任后持续追逐托纳利，热刺队掏出了9250万英镑外加浮动条款达到1亿英镑的价格，才终于带走了这位全能中场，这也是热刺俱乐部历史上的最贵引援。贡萨洛拉姆斯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就上演了帽子戏法，那是在2022年世界杯上，葡萄牙队6-1大胜瑞士，贡萨洛拉姆斯一战成名。2023年夏天，大巴黎以先租后买的形式从本菲卡带走了他。三个赛季，他成为了巴黎圣日耳曼历史上替补出场进球最多的球员。上赛季欧冠决赛，贡萨洛拉姆斯在点球大战中罚入了第一粒点球，大巴黎击败阿森纳卫冕成功。2026年世界杯赛场上，也正是贡萨洛拉姆斯在第94分钟的绝杀，帮助葡萄牙淘汰克罗地亚，打进16强。随后 ，AC 米兰以创纪录的7400万欧元转会费签下贡萨洛拉姆斯，将他视为重建红黑军团的关键人物。而他在自己的意甲第二战中就迎来进球，用最快的速度融入了球队。早在美加墨世界杯前，巴塞罗那就与英格兰边锋戈登达成了转会协议，转会费高达8000万欧元。如果说当时的人们还在质疑戈登身价的话，仅过了一届世界杯，人们就改变了看法，纷纷感叹巴萨的慧眼识才。如果再晚签两个月，戈登必将加入议员先生的行列。在世界杯赛场上，戈登成为了英格兰队中最亮眼的存在之一。在阿兹台克，他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整届世界杯，戈登贡献了1粒进球、3次助攻，堪称大场面球员。戈登在赛场上表现出的信念感和全情投入，正是巴萨看中他的原因。新赛季刚刚开始，他已经用不遗余力的奔跑和2个助攻征服了巴萨球迷。毕竟，谁不想拥有一辆超级跑车呢？另一位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俗的英格兰球员也进入了豪门的阵营。世界杯期间，曼城官宣从诺丁汉森林签下了中场球员安德森，转会费高达1.16亿英镑。23岁的安德森出自纽卡斯尔青训，他从默默无闻到成长为议员先生，仅用了4年时间。上赛季，他作为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核心，以306次夺回球权、297次成功对抗的超强覆盖力领跑英超。在美加墨世界杯上，23岁的他已经成为了英格兰队的主力，8次出场、7次首发，承担了大量防守和中场链接的任务。年轻的他有望在未来数年内不仅成为英格兰队，也成为曼城在中场位置上的最优解。英超的议员交易层出不穷，切尔西以1.17亿英镑转会费从阿斯顿维拉签下罗杰斯，创造了英格兰本土球员的最高身价转会记录。而2年前，当阿斯顿维拉从米德尔斯堡带走罗杰斯时，转会总价仅为1500万英镑。上赛季的欧联杯决赛，罗杰斯不仅贡献进球，帮助维拉历史上首夺欧联杯，个人还被评为欧联杯赛季最佳球员。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与挪威队的1/4决赛，正是他的射门被门将扑出，贝林厄姆跟进补射完成绝杀。与阿根廷队的半决赛，也是他送出精准传中助攻戈登完成破门，为英格兰队取得领先。切尔西主帅阿隆索看中的正是他全面的进攻属性。代表切尔西的首场英超，罗杰斯就用进球回报了主帅的信任。到目前为止，罗杰斯依然是今夏转会市场的标王。世界杯决赛的绝杀英雄费兰托雷斯以5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大巴黎，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他在过去的4年当中，从未成为巴萨的真正主力。尽管他是巴萨问鼎24-25赛季国王杯的重要功臣，质疑却一直存在，这也成为了他重启职业生涯的理由。如今，世界杯英雄成为了他的全新标签，费兰托雷斯完成蜕变，成为了西班牙足球历史的重要一部分。世界杯结束之后，昔日的恩师恩里克认可他全面的进攻属性，将他招至麾下，他也不辱使命，在大巴黎的联赛首

秀，球队0-2落后的情况下，费兰托雷斯上演了替补出场连进两球的好戏，他已经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全新篇章。说到蜕

0: 也在首次征战世界杯的历程中表现不俗。面对库拉索，他送出助攻，帮助科特迪瓦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他还在世界杯期间，由于一封写给妹妹的信件而感动了众人。皇马用一纸7年长约牢牢将他锁定，笃定的正是他的未来。迪奥曼德突如其来的豪门之路并不轻松，但令人期待。巴塞罗那对阵毕尔巴鄂的比赛，当罗德里替补出场，全场球迷以热情的掌声相迎。这是他的巴萨首秀，人称世一妖的罗德里与巴塞罗那终于在2026年迎来了相守的时刻。在曼城的7年，罗德里成为了瓜迪奥拉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核心。22到23赛季欧冠决赛，正是罗德里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蓝月亮历史首夺欧冠奖杯。曾经在罗德里受伤缺战时，蓝月亮接连输球，在他复出之后，球队又走上了赢球的轨道，这足以证明罗德里的价值。2024年，罗德里作为西班牙赢得欧洲杯冠军的绝对核心，当选赛事最佳球员，并在年底拿下金球奖，走上个人荣耀的巅峰。2026年世界杯，他再写传奇，以队长身份带领斗牛士军团夺冠，同时荣膺赛事最佳球员。在皇马和巴萨的追逐中，罗德里最终选择了巴萨。而立之年重回西甲，王者归来的戏份就此正式进入新篇。
1: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英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阿森纳凭借萨卡的进球在客场1-0战胜阿斯顿维拉，迎来联赛2连胜。
2: 阿斯顿维拉和阿森纳在休赛期的情况可谓大相径庭。维拉在今年夏天留下了多名主力球员，罗杰斯、孔萨以及门将马丁内斯等人都转投了其他英超球队，新援也没能充分融入。尽管阵容厚度不如对手，但他们本场比赛带来的防守强度给阿森纳还是制造了不少困难。第56分钟，萨卡在禁区内被对手推倒，裁判第一时间判罚点球，但在视频助理的确认之下取消了点球。客队阿森纳这边在转会窗保留了英超夺冠主力阵容框架，球员之间的配合也更加默契。第59分钟，阿森纳打破僵局，卡拉菲奥里下底传中，萨卡门前强点得手。萨卡本赛季状态出色，连续2轮比赛都有进球入账。补时阶段，阿森纳新援吉马良斯在对方禁区内倒地，但裁判没有做出判罚。最终阿森纳凭借萨卡的进球在客场1-0击败阿斯顿维拉，收获2连胜。
1: 西甲第3轮今天凌晨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的较量，巴塞罗那主场5-2战胜巴列卡诺，取得新赛季的3连胜。值得一提的是，球队的假中锋拉菲尼亚本场比赛又进球了。
2: 巴塞罗那本赛季西甲联赛前2轮一球未丢，不过他们的球门在本场比赛第12分钟宣告失手，加西亚左路送出倒三角传球，卡梅略劲射破门，巴列卡诺反客为主取得领先。巴塞罗那本赛季阵中缺少正印中锋，这也让他们的主帅弗里克将拉菲尼亚推到了首发中锋的位置。第19分钟，拉菲尼亚中路得球，转身后灵活地过掉防守队员，低射破门，这是巴西前锋本赛季3场联赛打进的第4个进球。弗里克这个看似无奈的调整，却让拉菲尼亚的表现又上了一个台阶。仅仅过了不到2分钟，前2轮稍显沉寂的亚马尔终于开张了，他用自己标志性的右路内切打门，帮助巴塞罗那反超了比分。下半场开始没多久，巴萨锋线三叉戟的另外一位球员戈登也有了发挥，他高速插上之后横传，造成巴列卡诺球员自摆乌龙，巴塞罗那3-1领先。而当卡梅略用头球帮助巴列卡诺扳回一球之后，又是拉菲尼亚帮助巴萨稳住了局面，巴萨队长接戈登的妙传低射远角破门，他也凭借这粒进球超越了姆巴佩，独占西甲射手榜榜首的位置。比赛即将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亚马尔也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巴塞罗那凭借这场胜利以净胜球的优势超越了皇马，回到了西甲榜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继续来看新闻。上周末，2026年中国现代五项大众障碍跑分站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完赛，数百名障碍跑爱好者齐聚吉宁战役红色纪念园，在风光辽阔的草原赛道上突破障碍。
4: 大众障碍跑是推动竞技体育大众化的重要尝试，旨在让不同年龄、不同体能的市民都能亲身感受障碍闯关的乐趣。本站比赛设置成年组、青少年组和亲子组，多元的组别覆盖了全年龄段障碍跑爱好者。
5: 今年呢，我们优化了障碍的布局，并强化了安全保障。从选手的反馈来看呢，效果非常显著。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赛道的设计，提升我们的参赛体验，力争将这个赛事推广到更多的城市，让它成为我们全民健身的一张亮丽名片。
3: 来看一组简讯。
4: 近日，2026全国智准飞盘锦标赛暨亚洲智准飞盘公开赛在苏州完赛，共21个国家和地区的45支团体队伍、303名个人选手同场竞技，累计参赛达450人次，创下该项运动在亚洲的参赛国家和地区与人数的双纪录。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遵义站近日在贵州遵义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8支队伍、370余名运动员齐聚遵义。赛事星推大使黄希燕以选手身份出战，最终成都飞盘大队捧得本站冠军。近日，为期4天的2026年中国乒协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7四川省选拔赛在宜宾市落幕，全省731名7到15岁的青少年选手展开了激烈竞争，优胜者将直接晋级中国乒协第二阶段选拔赛。上周末，2026陕西省自行车联赛纯化站比赛顺利举行，最终男子公路精英组冠军被董建奇夺得，男子公路大师组冠军归属曹润，萧亚楠获得了女子公路公开组冠军。上周末，2026年成都棍网球公开赛在都江堰收官，本届赛事设置3个年龄组，来自18支队伍的200余名运动员进行了31场高质量对决，最终成都大学棍网球男一队获得成人男子组冠军。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棒球交流赛在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落下帷幕，7支队伍奉献了多场高水平对决，最终霸龙队夺得本届赛事冠军，上海华信和福建海沙分获亚军和季军。2026首届三奥雪山天空越野跑近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跑精英和户外爱好者以脚步丈量巍峨雪山，奔赴壮阔高原，上演一场酣畅淋漓的云端竞速。
3: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我们跟着王岩老师学习如何科学安全地使用天梯这个器材来锻炼身体。
6: 在健身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这个天梯上啊，就在这悬吊在这儿啊。您这个平时锻炼的时候

0: 这个一般都是做多长时间呢？
1: 一分钟左右吧。
0: 一分钟左右啊。
1: 对，
0: 有很多人就是单纯的比谁时间长，但是练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出现肩关节里边的一些啊这个运动损伤，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啊，包括一些这个拉伤，是吧？所以呢，做这个练习可以，也挺好的，但是呢，一次性尽量别超过一分钟，就可以了啊，就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就是周围组织的伸展性啊，也给他这个得到锻炼了，但是又没有过度啊。穿红衣服的啊，你看他那手臂和躯干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吧？第二位啊，这个大臂和躯干就有夹角了，是吧？相对来说，这个大臂屈啊，这个屈的角度就受限，适当的做做这个练习，对柔韧性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要是练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有很多种其他的练习，比如说利用这个立柱就可以啊，比如说屈的练习，是吧？屈大臂，这叫屈大臂，屈我把手举起来，身体往前，是吧？这就是拉它的屈的柔韧性啊，这样也可以拉啊。手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对对对，
1: 往前，
0: 然后身体往前啊，手臂贴在这个立柱上，对，
1: 这样，
0: 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练一练，肩关节屈的柔韧性啊。另外呢，侧过来呢，侧过来，您手还放在这儿，脸冲我，这个呢可以压一压外展的啊，这个大臂外展，外展，
1: 这样啊，
0: 这叫大臂外展啊。压一压大臂外展，也是啊。您可脚可以稍微离开一点，
1: 外面，
0: 两个脚都离开立柱稍微远一点啊，
1: 就这样。
0: 哎，对对对，然后身体往上靠，哎，对对对，
1: 这样斜着，
0: 对，身体往上靠，这样呢，拉一拉这个大臂的外展啊。哎对，然后肘关节屈成90度，做这样，这样做啊，做做外旋，肘关节屈成90度。哎，对对对对，然后掌心按在这儿
1: 啊，
0: 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这样，这样啊，再往前，再往前，身体再往前，我看看这边，看这边，
1: 这边往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啊。另外还可以这样啊，水平屈，用这对侧的手这样拉一拉，
1: 这样
0: 啊，哎，对对对，拉一拉，水平屈的啊，水平屈的，
1: 对，
0: 对，
1: 这个
0: 这手往回拉，
1: 哇。
0: 这手，这手这样，
2: 这样伸直。
0: 哎，对对对。
1: 这样，我还没练，我没练过这个。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哎，对对对对。
1: 这样。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手拉着这立柱啊，可以慢慢往下蹲，手往上放，慢慢往下蹲，练练身的柔韧性啊。
1: 哦，这个。
0: 手往上一点，对对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啊，慢慢的挺胸，挺胸，慢慢的，哎，对。哎。这都可以啊，这样呢就把肩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灵活性啊，让它得到有效训练啊。
1: 好，我一开始就是整个就是胳膊竖起来，我就看人家就是有的老年人在这吊嘛，吊吊杠，我就是觉得挺好，然后就过来就是吊吊越来越好。
2: 很多老年人就都会受肩关节疼痛的影响，无论是五十肩的还是肩周炎的。啊，今天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能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肩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样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来去改善一些疼痛。我们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0: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1: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2度。沈阳晴，14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8到25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晴，11到26度。兰州晴，14到31度。西安晴，21到34度。成都晴，21到34度。重庆多云，22到34度。贵阳晴，15到27度。昆明多云，15到25度。石家庄晴，21到30度。济南晴，17到29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南昌阴，23到29度。杭州小雨，24到32度。福州暴雨，26到28度。南宁晴，25到33度。海口小雨，26到30度。广州中雨，23到31度。
0: 体坛晨报接近尾声，稍后的7点，体育频道马上为您直播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的比赛，由中国金花王希雨对阵8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两人都表示将会拿出最佳状态，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
2: 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也为您直播的是中国足协杯1/4决赛，山东泰山与上海海港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收看。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男篮昨天晚上比赛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

0: There you go. This is Mariano. He's going to do the tos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今天呢是美网正在的第二个比赛日，在晚场部分，我们看到呢，在阿姆斯朗球场马上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下半区第一轮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对阵的双方呢是由赛会的前冠军，来自波兰的好手，也是女单的八号种子斯瓦泰克，对阵中国的选手王希雨。
0: Okay, so this
1: is 赛前例行的挑鞭。
0: Tails, what would you like? Tails, okay, go for it. It is tails.

0: Okay, and then we're gonna have some pictures. So receive. Okay, and some pictures facing up. No, no, you're in the middle. You're in the middle of the pictures.
1: Show 边呢已经结束了，赛前的合影环节。两位球手进入到最后的热身练习当中。这是波兰的名将斯瓦泰克，六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也是美网的赛会的前冠军。这场比赛呢是在路易斯阿姆斯朗球场来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胜者在第二轮将会迎战波多罗斯卡。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球场也带有可以开合的顶棚。现在呢，纽约的气温呢是26摄氏度，有一些风，风速呢是每小时13公里。今天纽约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整体上来说，整个的气候条件对于比赛来说还是相当友好的。这个顶棚呢在比赛开始之前刚刚打开，斯瓦泰克呢目前呢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8位，最高排到过世界第一。他是2001年5月31号出生的，身高呢5英尺9英寸，大概是1米76。那职业生涯呢获得过26个单打的冠军，美网的战绩24胜6负。在2022年，斯瓦泰克拿下了美网的女单的冠军。这是来自中国的左手将王希雨。王希雨呢目前呢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80位，她也是2001年的球员，2001年3月28号出生，身高呢6英尺整，大概是1米82。职业生涯呢获得过一个单打冬冠，在美网的战绩呢是3胜5负，最好的战绩来自2022赛季，当时呢是打进了美网女单的第3轮，输给了美国本土的球员李斯科。王希雨呢在今年的法网啊创造了个人呢在大满贯的一个最佳战绩，他在今年的法网呢是打进了第4轮，进入到了16强当中。历史上呢这两位球员呢一共交手过2次，这2次呢都是斯瓦泰克获胜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2次交锋都是发生在红土赛场上。在2024年的马德里以及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今天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手呢在硬地赛场上的首次碰面。斯瓦泰克呢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竞技状态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是刚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拿下了 WTA 1000级别的赛事的冠军，当时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莱巴金娜，随后呢转战辛辛那提也打进了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他是输给了佩古拉。这是斯瓦泰克的教练员弗朗西斯科罗伊格，之前呢是纳达尔的教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斯瓦泰克呢逐渐的走出了他的一个竞技低谷，整个的竞技状态啊，包括他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斗志、获胜的欲望，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0: 王希雨呢，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80位，他最高的时候排到过49。王希雨呢是来自江苏的泰兴。双方结束了最后的热身。
1: First set, 一个徐勇 take the serve。
0: 比赛呢由斯瓦泰克率先来发球。
1: Ready, play。
0: 第二比赛日，阿姆斯朗球场夜场的第一场比赛。

漂亮，双方第一分就是一个底线多拍的争夺。王希雨呢是一位天赋非常出众的运动员，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底线的击球力量非常的大，在这个多拍当中他的双手反拍的进攻击球非常的沉，面对斯瓦泰克的正拍毫不畏惧，

有点可惜啊，这个反派对角线想进一步的施压，但是这个球呢打挂网了。过去的两次交锋虽然斯瓦泰克都获胜了，但是都是发生在他更加擅长的红土赛场上，这场球双方在硬地上是首次交手，

0: 慢。
1: 嗯，有点可惜啊，这个球，王希雨正手斜线的这板球，想寻求更深的落点压制，稍稍的长了一点。

出界了。这场比赛呢，对于王希雨来说呢，还是要底线呢要打好相持。我们说过，王希雨呢是一位天赋非常出众的运动员，啊，身材高大，同时呢他的整个的击球确实是非常的凶狠沉重，力量非常的出色。30-30。这是斯瓦泰克的特点，那他的特点呢，就是现在他的节奏非常的快，我们把它称为快打旋风。所以呢，对于王希雨。

0: 来说呢，还是要在底线努力跟上对方的这种快节奏。霍泰克呢，还是成功的拿下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
1: First game.

斯巴泰克呢，在2022年获得了美网的女单的冠军。当时决赛里面呢，是战胜了突尼斯的名将贾巴尔。去年呢，斯瓦泰克呢在美网呢是打进了八强，输给了阿尼西莫娃。换发球，换场地。接下来呢是王新宇的第一个发球局。

好球，漂亮。这场比赛呢，对于王希宇来说呢，首先呢是要立足于自己的发球局，先打好自己的发球分，扎扎实实的完成保发，这个是第一位的。那第二点呢，就是在底线的节奏当中，对方呢容易把节奏带得很快，对于王希宇来说呢，一个是要努力跟上，另外呢要有破解的手段。

今天下午大概4点来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球场之外啊，紧挨着阿萨什球场的5号练习场，看到了斯瓦泰克赛前的热身训练。他当时呢正在和一位左手将的男球员进行热身，就是为了今天对王希雨的比赛找到一个很好的击球的感觉。我们也看了一会儿他跟这位左手的男球员的热身啊，主要呢是在发接发环节进行了比较长的这种训练和适应。

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说的斯巴泰克会把节奏加得很快，这样的快节奏呢，其实对对手呢是一个很大的压迫，但是同时有的时候他自己驾驭起来也有点困难，所以这种快节奏，这种快打旋风，现在对于斯巴泰克来说，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双刃剑。太快了，他自己都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失误，超出了感觉，有点，就他现在还没有打得很熟练啊，有的时候在驾驭起来不是那么的有把握。王希宇第一个发球局也扎扎实实地完成了保发，在这个发球局当中，王希宇呢一发的进球率还是很高的，

带切的外脚，斯瓦泰克的他的外脚的发球，尤其是一区啊，能够把角度甩得很开。

因为一区发外角呢，刚好是王希雨的反手。漂亮，好球啊！暴力正手，哇，真精彩！前面用一个上旋球限制住斯瓦泰克的节奏，这个兜起来限制对方的回球质量，限制节奏，马上发动进攻，侧身正拍，这板球抡的可是真是扎扎实实，跟男球员相比也不遑多让。这个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其实对于王希雨来说是个机会，但是这一板球呢，半场呢控制的太多了，稍显呢有一点保守，这一拍没有打出足够的力量速度，稍显的有点保守，被斯瓦泰克抓住了机会，这个反拍开放式的一个出手，最后完成了穿越。

哎，对于王希雨来说呢，还是要减少这样的底线的失误啊，先把球打进去，形成多拍以后，我觉得对于王希雨来说呢，也是有机会的。

0: 这个球在网带上蹭了一下啊，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干扰到了王希雨的出手节奏。这样前三局双方是各自爆发，整个比赛呢进行的还是比较平稳。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王希雨的第二个发球局

斯巴泰克抢二发抢的还是很快很凶的啊。幸运的小球迷，这个球打在了拍框上。一定不要跟着苏瓦泰克的节奏，对方呢喜欢打这种快节奏，对于王希宇来说呢，还是要把整个的节奏放慢一点，别着急，

好球。我们说了一旦形成多拍，其实王希雨是有机会的、啊、其实有些球呢，对方希望打得更快一点，但是对于王希雨来说呢，可以利用一些上旋球把弧度拉高，把节奏放慢。因为本身呢，王希雨的击球是很有力量的啊，通过这种厚重的上旋球，落点保持的比较深的话，其实斯巴泰克也很难下手。

这个球对方抢二八打开了角度，王希雨发完球以后接下来这个移动上脚下的到位上还是稍微的有一点慢。送出了两个破发点，

0: 对，我们看到只要王希雨能够把节奏降得稍微慢一点，把球拉起来，让球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旋转深度和弹跳，斯瓦泰克攻起来也是比较勉强的。斯瓦泰克呢，本身他在底线，他喜欢主导进攻，主导这个节奏。王希雨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可惜啊，这个反拍啊，
1: Świątek leads 3-1 for sets。
0: 这样，斯瓦泰克呢，在第一盘率先实现了破发。

0: 好球，好球，漂亮。
1: 15-0。
0: 这个随上之前的铺垫不太够，斯瓦泰克冒险的来到网前，其实给予王希宇的压力并不是很大。王希宇连续两个正拍的破网，最终迫使斯瓦泰克呢往前出现了失误。

0: 拉起来，好球好球，这两板球深度都足够深，压制到了对方的中路的身躯。斯瓦泰克把球拉起来以后，王希宇的这个反拍在对角线强势施压，王希宇的身体确实是非常，身体素质非常出众啊，击球的力量非常大。
1: 刘静，
0: 30-30。

这个球不能出浅啊，一旦出浅，苏瓦泰克马上就会加快他的整个的进攻节奏，所以还是要把球尽量的拉起来，拉伸，拉高一点，拉转一点。这球一浅，苏瓦泰克马上迎上来就打了，上步反拍，迎前的一个出手，对角线方向，

0: 斯瓦泰克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目前呢在第一盘斯瓦泰克呢是4-1领先于王希雨。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来，试试。
1: 目前在第一盘，王希雨一发的进球率64%，一发的得分率57%，二发得分率50%。这个球点掉的太低了，人和球有点远，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王希雨现在是6个，苏瓦泰克是2个。

好球，漂亮漂亮啊，这一分衔接的还是很紧凑的，侧身正手的直线并没有发力啊，这个球拉了一板直线以后呢，斯瓦泰克过来也很难借力打出非常有力的非常犀利的破网球，而且刚刚这个斜线啊也被王希宇给堵到了，往前正拍的截击，现在王希宇需要再救一个破发点。

好球啊，漂亮，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啊，这个球打得确实是很精彩，有男子球员的击球风范。我们看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手，人已经站到了单双打线之间，这个无解，正手的制胜分4-1。

你看斯马特艾克想加快节奏的时候，他反倒会出现一些失误，所以我们说快节奏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双刃剑。这一局王希雨的爆发殊为不易啊，最后咬紧牙关逆境当中完成爆发，追到2-4，第一盘尚有一战之力。这是他的教练员杨宗桦。

0: 15 up。
1: 杨宗桦呢是91年出生的啊，他出生于这个中国台北。他曾经是法网青少年组的男单冠军啊，应该是在2008年。

啊，这个节奏还是没有能够咬合上。这你看斯巴泰克现在他有一些变化，他也是快快慢慢啊。其实对于王希雨来说，也需要他在底线有更多的这种节奏变化。

0: 漂亮，
1: 好球啊！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王希雨，其实他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刚刚那个反拍跃出去，在空中对角线的出手，压对方正手，斯瓦泰克把这个球拽起来以后，我们看王希雨这个反拍的施压，身体上上的腾跃，跃在空中以后反拍，大角度的制胜分。这是一区外角，对于王希雨来说一定要注意防范，因为他本身是个左手将，所以呢对方发他一区外角的时候呢，他的身够的距离其实是不太够的，因为是反手嘛，所以需要他脚下在外角方向做出更多的移动和调整。弗朗西斯科罗伊格以前负责纳达尔在硬地场上的训练和比赛，斯瓦泰克在关键分上啊，他的把握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这样爆发以后，目前呢在第一盘，斯瓦泰克呢是5-2领先于王希雨，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融合摆开，开创了

0: 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15-0，
4: 追身的好落点，好发球。

好球，漂亮！这个正拍蹲得很低啊，正手反斜线的击球。斯瓦泰克上来看了一眼，这个球还是将将逮到了线边。这个球，王希宇整个击球的准备还是挺好的啊，降低重心，制胜分。王希宇八个，斯瓦泰克五个，非受迫性失误，斯瓦泰克七个，王希宇十二个。

索尔泰克这段时间你也感觉到他的失误开始增多了啊，一旦他想把节奏加快，有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出现一些失误啊。

0: 14, 15.
1: 迎上来，苏瓦泰克这个正手在半场直接凌空轰出了一记制胜分。

一区想尝试一个外脚，没有能够发进去。对于王希雨来说，发完二发以后，整个动作的回圆一定要再快一点。啊，苏瓦泰克现在就是很喜欢抢二发，所以王希雨呢一定要发完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连接一定要更加的迅捷。还有一个局点，

有点可惜。这个球其实苏瓦泰克在底线呢已经有点受到了王希雨力量上的这种压制，正拍呢不得已拽着一个上旋起来，但是王希雨这个反拍的施压啊打挂网了，平分。

球漂亮，one two punch 的进攻，利用发球啊、带动自己的进攻。进到场内的正手的一个侧身的直线，那正手的一个反斜线吧。

这个球确实啊，王希雨跑到正手以后，整个反拍的空当留下的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球很难再回防了。跑过来以后，斯瓦泰克再次的快节奏的去分点，正牌斜线把角度打开，王希雨这个球确实很难追了。双方再度战成平分。就是发完球以后，整个动作的回援一定要再快一点，再积极一点。斯瓦泰克现在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啊。

很可惜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正拍的下分机会，但是王希雨的这个正手呢打得稍微的长了一点，球出了底线，这样第一盘呢经过42分钟的激战，苏瓦泰克呢是两度的破发了王希雨，6-2的比分啊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到了王希雨和斯瓦泰克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总的来看呢，其实王希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整个的一发进球率，包括一发的赢球率方面，都需要得到一些提升啊。这个是需要进入到第二盘比赛当中，王希雨要快速调整的。因为整场比赛看下来，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能够看到斯瓦泰克还是不断的来抢攻王希雨的二发，所以对于王希雨来说，一定要想办法提升自身的一发的成功率，只有这样，他的二发的压力才会最大限度的减轻，不给对方轻易抢攻的机会。同时呢，两位选手在底线的多拍相持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其实王希雨无论是在力量方面还是在球路线路方面都是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的。但首先对于王希雨来说，一定要保持他的回球深度，只要他的回球落点出浅，对于斯瓦泰克来说也是一个轻松上手的机会。所以进入到第二盘，对于王希雨来说，首先要提升自己的一发质量，降低对方抢自己二发的概率，同时呢，在底线形成相持多拍的情况之下，一定要保持好自身回球的深度，同时呢要控制好自身的非受迫失误。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王希雨一共是有15个非受迫失误，这个数值呢还是稍微有点高。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王希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拿出更好的表现，来迎战前美网的赛会冠军斯瓦泰克。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王希雨是去了球员的更衣室，所以这个盘休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那接下来我们也短暂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就继续回到阿姆斯特朗球场，继续来关注美网女单第一轮，由王希雨来。

0: 迎战斯马泰克的比赛。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比拼。在第一盘比赛结束之后，王希宇呢是离开了球场啊，他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那斯瓦泰克呢选择留在了场地内，先是跟他的教练员罗伊格进行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随后呢就在场上啊一直在练习发球，直到王希宇呢从球员更衣室返回到了赛场当中。